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3: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5: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3: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6: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7: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3: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8: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9: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10: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3: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5: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哦，我看到鸟了，快来！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11: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7: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11: 没错，这里有很多鼯鼠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5: 等等，你说很多鼯鼠都生病了？
11: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
5: 接住了，米莎，你没事吧？
11: 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5: 看来你需要医生。
7: 皮医生，谢灵通，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鼯鼠。
5: 其他鼯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7: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8: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鼯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9: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5: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7: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9: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赶。

0: 觉舒服一点。
1: 妮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2: 那个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3: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4: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3: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5: 你说的没错，西灵通。先是米莎跟无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生病了。
0: 是什么导致无鼠和驯鹿生病的呢？
4: 希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
6: 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
4: 我的天哪！
7: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6: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娃，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7: 好的，但为什么？
1: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8: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9: 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1: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眼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9: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1: 是的，没错。而且在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北方针眼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永冻层，它们是一种常年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4: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1: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是储存在地底下的。
10: 甲烷气体？那是有毒气体吗？
1: 甲烷气体本身并没有毒，但是它会把空气中的氧气挤出去，从而使得动物们没办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动物身体都不舒服。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8: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11: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12: 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8: 热虹吸管吗？
12: 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8: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12: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11: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8: 我知道了，兔兔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底小分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6: 哇，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13: 兔兔兔是根据浮粪为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浮粪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6: 没有。
13: 就像这样。

0: 世界。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热红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红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红吸管插进去吧。
4: 再往下一点。

0: 快到了！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嗯，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1: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2: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虹吸管，
3: 时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永冻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

0: 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1: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0: 太棒了！
2: 动动动，
3: 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4: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5: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五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6: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7: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哪，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斜蓝尾鸲，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鸲呢。
8: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9: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3: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9: 雪花冰来喽！
10: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6: 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11: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都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6: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11: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6: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
11: 晚点再说，整一警报响了。
3: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12: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狮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3: 哦，好的，你知道金狮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4: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13: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6: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
3: 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1: 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12: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11: 邪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1: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3: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谢灵通前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狮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0: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狮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6: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4: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0: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4: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11: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11: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当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6: 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11: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哇，那绝对不是我们要找的黄短头蝉。
6: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

0: 行星动物，如果他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他们了。
1: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0: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呀、啊，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
1: 哇，森林看起来太酷了。
0: 哦，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1: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2: 什么声音。
0: 哦，你好，你是一只梅门观雉。
2: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0: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1: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啊，
2: 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1: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2: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0: 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怕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1: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晶石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其实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哦，
1: 既然那样的话，金狮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1: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掉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2: 还不会呢，观雉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0: 真的吗？
2: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0: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2: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它去哪儿了？
1: 糟糕，抱歉打扰了甲虫们。
2: 我才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1: 黄短头蝉，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0: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狮面容，你愿意吗？
1: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2: 嘿，回来呀，点心。
0: 好，观雉没有办法飞太远。
2: 没错，但是我们会跳。嘿，去哪儿了？
1: 他肯定是跳进其中一堆落叶里了。
2: 看来我今晚是吃不上夜宵了。
0: 但你可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好吧。这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对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只黄短头蝉呢？
1: 黄短头蝉是有剧毒的，它让一个金狮面容家族生病了，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就能够帮它制作出解毒剂。哦，
2: 我很高兴他们的毒对我无效啊。
0: 肯定是你胃里的某种东西保护你不会中毒。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说不定我们就能用它帮助生病的金狮面容。
1: 真是个好主意，麒麟通，你觉得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
2: 这取决于刚才那种美味点心。
0: 我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医生朋友有。
2: 那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快带路吧！
3: 多亏兔兔兔的紫外线观察眼镜，我才能观察到观雉肚子里的样本，来寻找制作解毒剂所需要的化

0: 这是化学物质，来喝一点吧。哇，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1: 抱歉，吃完就跑，或者我应该说吃完就跳。再见，跳。
2: 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那只黄短头蟾，但谁能想到那只暴躁的官蛰却帮了大忙呢？
3: 没错，有时候你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动物。
2: 而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好了吗？
3: 好了。
4: 海底小纵队
5: 登陆探险。
6: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7: 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血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哦，
8: 你好，我叫格雷格，
7: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哦，
8: 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7: 谢谢你。
8: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7: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8: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7: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8: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7: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帕尼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3: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7: 休眠吗？
3: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9: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7: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8: 是的，比较高。
9: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7: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8: 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好吃。
7: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8: 好。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7: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8: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
7: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
8: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7: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8: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7: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8: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7: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

0: 现在已经结成冰了。哦，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
1: 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3: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1: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3: 水獭可以生活在湖水当中吗？
1: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3: 说的没错。
1: 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3: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
2: 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挺立，可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4: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
4: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2: 太冷了，但是并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1: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我能理解，
2: 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1: 嘿，跟我没关系。
2: 啊，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
1: 哦，
2: 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4: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
5: 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6: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5: 或许还不能取消。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 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哦，是分享。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比你自己也抓不到我。嗯，分析得很到位。哦，
4: 怎么了？
5: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
4: 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
1: 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嗯，
5: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1: 哦，糟了。
4: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嗯，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哇！你真厉害，帕尼。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7: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啊，你们听到了吗？
8: 听到了。哦，那是什么？
7: 一个巨大的雪球。快跑！
8: 快跑！
7: 你看这里。快跑！
4: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8: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7: 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哇哦，
8: 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7: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8: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五湖牛河凉，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
3: 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2: 它果然是块石头。
4: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2: 考古界需要你，这是我们俩是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贺兰指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贺兰指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3: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它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4: 那像它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2: 它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4: 对，它是玉的一个材质，叫玉化石，是非常软的一个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的。哇，
0: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2: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5: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
2: 它是东北第一塔。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
5: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塔。
2: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
5: 五世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五世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五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2: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
5: 哎、
2: 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吗？
5: 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0: 来到这儿交给我的事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5: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
3: 哦，看到里面还有
5: 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0: 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五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6: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0: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2: 好高大，
5: 天哪，我都不够他踩一脚的。
2: 这个叫锦州龙。
5: 锦州龙
2: 什么口音呢？
0: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花哨但厚重灵宝。逛了一大天，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6: 太子锅。
7: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5: 龙的传人是太子锅。
0: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

0: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1: 辽西走廊，我们下一站。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聚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
1: 不用，没事儿。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人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收破烂的公司。啊，
1: 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2: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1: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2: 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你得替我想想啊。
1: 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了？
2: 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你看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孙子，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你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1.1块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1.1块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少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九门提督，你个人不够喝的。
1: 行，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生的，
0: 满彻的。
1: 嗯。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橘之爱，桃后鲜有闻。”

0: 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1: 嗯嗯，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非常崇拜周敦颐。惠山有个周濂溪祠，始建于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这啥说？
0: 老贼，还没说跟哪儿见着呢。
2: 梦见，我遇见了您呢。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住一宿，你要这酒店，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您瞧，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亲亲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我们穿帮吗？
1: 这是，
2: 扯臊！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0: 没有，
3: 少废话，
0: 走人。
4: 您又打人情味儿，你忙不忙？
0: 你走不走？
4: 一点面子不给。
0: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
5: 那我来搓地儿了，爸。
6: 爸，我那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您。您看，您能伸手帮帮我？
5: 哎，你说话呀，
6: 爸。 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抱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
5: 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给我舒服了，我。
7: 哎呦，这可是宝，你松开我这，你也是。
5: 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6: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哎呀，
5: 那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8: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板车赶紧送医院吧。
6: 我要有钱早送了，还用你说呀？
5: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对。

0: 四明。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2: 走吧，
1: 走了。哎，需要帮忙吱一声啊！哎。
3: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

0: 真的呀？可不是，要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啊，那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1: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0: 啊，行，我走了。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1: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0: 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哎，这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2: 春明，春明，
0: 哎，这还生我气呢。 哎，我来可不是给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什么条件？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喂，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瞧你，多没意思！
3: 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嗯嗯，
4: 算你也办了件人事。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5: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
6: 嘿嘿，
7: 聪明。
6: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多好的事儿啊！啊，
7: 反正我要是去了。
6: 我就替春明还钱，
7: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4: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前扯在一块，绝对不能够。是谁反复在
6: 我面前说他借钱的？是谁？
4: 不急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过脑子啊？
7: 行不行？赶紧定啊！
8: 我发扬风格。
4: 我让给他了，哼，我还不要呢。蔡丁壳，成，蔡丁壳，蔡丁壳，
7: 蔡丁壳。啊！你去成吗？行了，包子去挺好。
9: 他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10: 挣了钱别忘了我。谁敢呢？
9: 哎，嘿嘿，往这儿看，
10: 跟我回家一趟。
7: 我不愿意。
9: 你别后悔。
7: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11: 听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买点酒去。真的？我跟你说，
7: 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11: 谢谢你告诉我。
7: 嗨，咱俩客气什么？
11: 你考吗？
7: 我。
11: 你说我跟春明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12: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11: 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12: 嗯，
11: 我先走了。
12: 嗯。
13: 啊，萌萌，程姐今儿跟你说什么了呢？
11: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不能，
13: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11: 嗨，这不算什么新闻。
13: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

0: 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政治的嘛。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道说道，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1: 得。
0: 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笑>
2: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立成家大小子。
0: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0: 哎呦，哎，对了。
3: 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4: 我卖给春明了。不是，那他给钱了吗？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这说卖就卖了。
3: 黄祖德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4: 哼，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家都没给。
3: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5: 我问这干嘛呀？
3: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他爷爷是供给太监。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5: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3: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 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愣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3年，我们俩这仇就作揖了。侯素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说你想得到吗？长大以后他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
4: 我当然不能答应了，他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做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情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6: 不爱听，
4: 行，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
6: 我走还不行吗？
4: 哎哎哎哎，嗯，这东西还要不要了？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 我告诉你，再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滚蛋！不太好。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你，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3: 嗯。
4: 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的医疗费。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税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嘿，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阿姨，出门去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场才回来。
2: 春明，
1: 春明，
2: 哎，苏妈，坐。阿姨跟你说啊，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3: 来了，什么事啊？
2: 哎，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3: 听说了。
2: 怎么样，有想法吗？
3: 没有。

0: 哎，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不上了，数理化没一门通。
1: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哎呦，
2: 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岔呢？算了，
1: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2: 嗯，我有自知之明。
1: 你能不能别学程建军？嗯，一听说高考，立马回心了。
2: 真的不想考。兔妈妈，
1: 他俩跟你一样吗？
2: 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1: 言之有理啊。可是我觉得，试试总比不试强。
2: 哎，
0: 算了，
2: 我
0: 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啊。
1: 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2: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1: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啊，
2: 回去啊？
3: 妈没您这样啊。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我谢谢您帮忙了，我。哎。
1: 跟你说正经的呢，就你跟我说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看。知道喽。把自行车还给我。
3: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0: 我反悔了，不送了。
3: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的，都是我蒙她的。
0: 你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
3: 说的是真事儿。
0: 潘春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你说的太难听了。再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那你也不行！
1: 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
3: 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只要你苏萌一天没准，哥们就一直等。 哎呦，哎呦，侯世杰，您这是真有仇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哎呦，侯世杰，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哎呀，
0: 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3: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抽点钱去吧。哎呦，
0: 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这才不用呢，这。我把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真的，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儿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
3: 可不能这么说。
0: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
3: 但是我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行行行行行，您说的对，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都找不着。
0: 对呀，对呀。
3: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0: 你可真会说话，你。
3: 没事，
0: 家里玩啊。
3: 知道了。
4: 王明家，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1: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4: 您交给他也知道。这样啊。

0: 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2: 嗯，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
1: 嗯，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

0: 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才意大利，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聚嘴，人就能听我的。
1: 哎，有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2: 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3: 胡说八道的。
2: 其实你也喜欢蔡雅丽，我知道。哎呦！
4: 你干嘛去啊？
5: 老乡建军。
4: 哎，你在这
6: 儿。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0: 哪儿呢？
6: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将将贼，
1: 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建军，建军，程建军。
2: 你喊什么呢？你回来那么早、啊？
3: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2: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点东西啊。
3: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吧。
3: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2: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的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0: 谢谢啊。
2: 妈，
4: 康生
2: 啊，
4: 什么事儿？
2: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4: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2: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4: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2: 妈，您请好了，回头我的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晚了。
4: 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2: 那是，
4: 快准备去。
2: 收拾东西，
3: 真没劲。
5: 你现在才知道没劲、啊？你那春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衣服没给他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儿似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5: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3: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5: 哟哟哟，你还真当真了？这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3: 反正就是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5: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了。
6: 走。
0: 哎，小丽，你是要气碎了我吧？你
3: 要说喝酒吧，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拿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7: 行了，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我
8: 憋屈，活该。
7: 不是，那你说我平时带谁薄？
3: 这不是带谁薄不薄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哎，就说上回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是不是因为你？啊，
9: 你跟人男人聊天说，哎呦，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7: 那我说的是实话，
3: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4: 没错。
3: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着。
7: 我怎么听这词儿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3: 啊，正在复习呢，百分百能考。
5: 我先自己庆贺一个。
3: 不是，等会儿，什么意思啊？
5: 苏萌要是考上大学了，你们两个的。

0: 距离就彻底的拉开了，你俩就永远不能在一块儿。有时候对吧？其实，论同学，我是有点嫉妒他。全年级10个班，2个班的同学能考上高中，他就……可是论高考。
1: 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
2: 家里你可够坏的了，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公事啊！
0: 我愿意。
1: 那我这边就祝苏梦考不上。你怎么那么坏啊？
0: 我才明白。
1: 为什么没人给你送信？姑娘，冷静点啊，喝酒。来，
0: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你受不了。
1: 他说的有点道理啊，差不多就行了啊。

0: 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表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呀？切，特没劲！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1: 真是的，瞅瞅瞅瞅，
0: 这什么呀？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你妈说了，今儿晚上就是有天大的事儿。
2: 也回家吃饭，太好了！哎呦，哎，你来干什么呀？哟，孙奶奶，哎，建珠来了，
3: 我来祝贺你考上大学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3: 看，咱俩一个学校。
1: 你？
3: 怎么，不相信？
1: 你不是不参加高考吗？
3: 我是不想参加，结果我爸我妈给我报上名了，于是我一恶补，结果就考上了。那我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瞧瞧，
3: 啊，您看，
1: 程建军，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你一气儿全说出来。你上次弹钢琴就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还行。
3: 对了，苏奶奶，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面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0: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3: 啊，哎呦，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儿里住着，咱就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0: 得嘞，这话我爱听。<笑><笑>啊。
4: 姑大爷，哎，
5: 下班了，
6: 下班了。
4: 哎，
5: 志明啊，咱院可出喜事了。
4: 什么喜事啊？
7: 苏家姑娘成绩大小子考上大学了。
5: 程建军，
4: 没错，
5: 这我真没想到。

0: 我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知道你能考上。
1: 你真这么高兴啊？
0: 发自内心的高兴。
1: 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的还是？
0: 都行，
1: 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呢。那我打出去了。
0: 去吧，去吧。

0: 还是在苏萌的那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
1: 啊、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哟，陈敏啊，
4: 刘老师，
2: 快，坐下来。
4: 不了不了，打扰了啊。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
2: 哎呀，那这都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陈敏，来坐下。
4: 不，我回去还有事呢，打扰了打扰了。
2: 你
4: 走了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哎呀，破盒子。接着喝，
5: 盒子有什么用？给我，我有用。
6: 行，奶奶她送您了，弄点针灸线脑的，正合适。来来来。

应该。

0: 谢谢。
1: 洪子，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2: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春明，你今天没上班呀？我想跟你聊聊，行吗？

0: 知道你对考大学的事情现在对我有很大意见，可是好多话我又不能不说。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吗？其实你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光有才华你不展现出来，不被大家认可有什么用啊？我实在看不惯你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样儿，每天净干些不着调的事儿。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勤奋拼搏努力，要不到时候你真成胡同串子了。你呀，你说这话你也别不愿意听，其实吧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即便以后咱俩不在一起，我也不想看到你不学无术的样子。你学人程建军，人家是
1: 什么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是出自于宋朝名相寇准和他的好友张勇的典故，不学无术后边还藏着一个暗喻大礼呢，你知道吗？
0: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现在在说你，你说寇准干什么呀？你们能相提并论吗？
1: 来来来，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相提并论啊？相提并论出自于什么典故？说说。不知道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钱难买我愿意。
0: 韩春明，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不知好歹，不可理喻。
1: 哥们考不上大学，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0: 不可理喻。哎。
2: 程建军相提并论。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4: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4: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0: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9: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你这小子给我一嘴巴，快！后悔啦？我后悔死了。但哥们儿就算后悔，我也不会是认错。不管怎么说，人家程卷君跟苏萌俩人已经比翼双飞。
1: 能怎么着？哥们儿这几天想开了，我就看着他们俩怎么飞。我觉得有的人没死心。
2: 不能够！哎，
3: 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乎那一时一地的得失，人家进步是好事儿啊！我不能扯人后腿吧？
0: 你们说呢？
4: 要我说啊，你死定了。
0: 死心塌地的情种，你只要再往咱这靠一点儿，咱们俩也就毙。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门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
0: 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1: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城人教育的体制改革。哎呦，
2: 这命题太大了。
1: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啊，
2: 大点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3: 对不起啊，来晚了，来晚了。
1: 对不起，管个屁用！
3: 我告诉你啊，咱们头可说了，你要是再敢不进那个胡同，他就处分你。处分就处分，哎，别看咱组出勤少，咱组效益可比哪个组都强啊。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换衣裳去，跟我走人。
3: 王姐，我今儿啊有特殊情况，我
0: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3: 再找了，我师傅，我那得赶紧去趟医院啊。您费心帮我再请一回假，谢谢了啊。
0: 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
3: 我哪敢呢？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供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
0: 哪儿呢？
3: 哪儿呢？
0: 一二三，
3: 哟呵，
0: 大屁股吉普，
3: 这够快的。
0: 哎。
3: 孙子，来来，关大爷，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爱听，我们看出来了，没敢，跟我们主任咳了半天，打了老三包烟，才接触两位。
4: 师傅，来上车，走，哦，
3: 来，等等。
4: 动作快点，我还得接老主任去。我给你拎着。大哥，您跟陈明在一起啊，学的进步多了。
5: 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打起来。
4: 有人有难处啊，你想的，跑都比兔子还快。哇，真这样啊？那当然了。
3: 哎，思强，
4: 哎，来，这里。哎，村民跑哪去了？
3: 啊，他的停车场吧。
0: 73、84、4，您老人家今年是70岁，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3: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你。

0: 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
1: 媳妇儿，来了。哎，怎么样啊？该怎么说？还是没大事啊。大夫，让我坚持吃降压药，受不然就得了脑血栓。来来来，兄弟，来来来，生吃。
2: 哎，好了。
1: 师傅，咱回去了啊。
3: 对呀，啊，知道我妈那个心电图是咋回事？谁呀？
1: 苏萌他妈缠着苏萌了，貌似病得还不轻。关我什么事儿啊？
3: 嘿，我是嘴。
1: 你上车呀？那儿干嘛呢？
3: 师傅，我让涛子先送您回去啊。
1: 你干嘛去？
3: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
4: 村民儿怎么了？
5: 脑子里丈母爹病了，他就病了。
6: 爷，您真不愧是村民。
4: 村哥，颠儿吧。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没事儿，没事儿，跟您说，这是顺道，我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呢，省得您排队了，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住院费拿上。哎呦，
1: 不着急，不着急，您先找个苏老师去，这大夫正给我看病呢，看完病我找您去啊。
0: 哎，你先拿上。
2: 不急，我一会儿找您去。
1: 等会儿啊，
2: 大夫，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
1: 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2: 说吧，借多少？
3: 1万。
2: 1万？你让我跟你偷去啊？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
3: 我，
2: 你不跟她借，我跟她借点啊？
3: 你威胁我？
2: 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钱先借给我？
3: 你知道你还，
2: 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想好了。
3: 嗯，
2: 韩春明，要不说你坏呢，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关大爷帮忙呢，弄得快点，行不行？
3: 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借还是不借？给句话。
1: 徒儿，记住你九门提督爷爷的话啊，钱我可以帮你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2: 为什么呀？
1: 有三个忌讳呀。
2: 这借钱有什么忌讳？

0: 你说我听着，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
1: 挺聪明的。
0: 第二呢？
1: 这第二忌讳呀，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
0: 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
1: 您这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个意思，您接着说第三条。这第三忌讳啊，是你得等待时机，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您这个不算忌讳，
0: 我说是就是。
1: 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这茶喝吧，我回去了啊。
0: 记住喽，
2: 放心吧，忘不了。

0: 这两天怎么不上班呢？
1: 这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都好了，什么人都破烂让我收。
0: 您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这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1: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
2: 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儿。
1: 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的，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1: 妈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哼。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呢。啊，那什么，这是我家乡子的戒，请成佛咋的？
1: 妈，
2: 不卖了。哎，
0: 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留着。
3: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0: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梅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他买得起摩托车。虽然他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
1: 可是，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
0: 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我给他钱的死活不要，给跑了。
4: 萌萌去，你有面子。
0: 你绑到了，我跟他都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你快说呀！
1: 我先办完再告诉你。
0: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
5: 建军。
6: 哎。

0: 事儿啊，就只有靠你了。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3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可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
1: 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哎，我就是想，他能有这么多钱吗？
0: 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1: 行，那我去试试。
0: 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截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1: 行，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立马就去。
0: 那现在去。
1: 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0: 别当着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1: 行，那你先啊，在屋里等我消息啊。
0: 哎，走了啊。
1: 哎。春明，春明，
2: 这儿呢。
1: 哎，
2: 您这儿啊，
1: 跟你商量事儿。阿姨呢？
2: 没人，说吧。
1: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心肌梗塞了，现在呢，需要转院到西河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2: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1: 嗨，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
2: 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
1: 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那行，我让他别等了。
2: 哎，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1: 什么意思？
2: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1: 好，嗨，怨我，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2: 这就另当别论了。
3: 等着，
2: 一共3万，拿去吧。
1: 多少？3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2: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她是我们 钱不知道姓什么，还惦记苏萌是吗？让你惦记，
1: 苏萌，哎，苏萌，
2: 钱进来了，
1: 钱进来了。
2: 钱进来了。
1: 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了。钱进来
0: 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春明儿他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建军，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素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后是我打的借条。”
1: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
2: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
0: 哎呀，就是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这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哎，宋太太，走走走，
3: 慢点，您慢点。
4: 哎，来了。
3: 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就来啊。好，来。
5: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钱还上。让你俩把饭店开了。
6: 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
5: 哎，小丽，你真把公司辞了？
7: 没。

0: 没有，我请的长假，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小丽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人，涛子你盯紧你们的那个科长，只要他的货一到，你立刻告诉我，我这儿联系下家，然后我代表下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30%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丽，你一定让下家贱货付款，这样。
1: 就不会出纰漏。行吧，就这么着吧。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0: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来来来来来，
2: 你别来岳父咋样了？
0: 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的。
3: 我愿意。
0: 你管不着。
3: 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爸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那恭喜你了！恭喜恭喜！
2: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0: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涛子说的。哎，啊？
2: 你说的？
3: 没有没有，我哪敢啊？
4: 谁说的？就是你说的。你。
2: 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儿都没有。我有对象了，你看我也是有男人。哎哎哎！不过。
0: 真的答应人家呢，这还差不多。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了啊！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决斗，
3: 又好，我和苏萌给你们当裁判啊！
2: 不听你说话了，
0: 都快吃了，
2: 吃饱了。
0: 出现之变，你们俩人的话，和好了，我们俩现在人就好说。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3: 我怎么揍你？行啊，那，哎，
0: 我也没认，那怎么办？能硬保我一人？我真没带。
5: 我真没带。师傅，来点汽水。好。退平，得嘞。
6: 去医院吧，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7: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好，哎，
6: 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吧？哎，我能参加吗？
7: 不能。
6: 哎，
0: 你等，哎，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7: 不用了。
6: 山药可真足。哎，二丫，你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上那苏萌，觉得他也没那么好看了，哎。 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似的，
7: 闭嘴闭嘴，别说人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6: 是，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
7: 都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麦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哼，
6: 行了，知道了。
7: 你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6: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0: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
1: 为啥呀？
0: 这落实惠呀，那落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哈，咱这一亩地能出四五百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一千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1: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0: 他种菜呀。那现在这仨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1: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0: 太累了。再说了，我呀没法在家待。我在家一歇下来，这那人儿，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真的。
1: 你呀，都23了。
0: 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二爷儿，我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早出了，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不算。
0: 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1: 你五子哥等着你？啊！
0: 不是，二爷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1: 真的。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你呀、啊，趁早死了心吧，不可能的事儿。
0: 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不行吗？二爷，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
1: 我着什么急呀、啊？我孙子外孙子一大堆，你说我着什么急呀？我
0: 老太太，那您要那么说可就没劲了啊！我不管，反正这回我来了就压根没打算走。那五子哥他经常不在家的，我就留下来好好陪陪您还不行吗？您这也不短我这口吃的吧？
1: 这口吃的我倒不短呢。哎呀，我缺个帮我洗洗涮涮的，
0: 这活我能干呀。二爷，那咱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伺候五子哥。还有您，
2: 这怎么不谢了？
3: 是啊，不用你们谢了。
2: 不是说好了吗？从头谢到尾的。
3: 嗨，人货主都说了不用谢了，我有啥办法呀？
2: 可我们请了一天的假，却挣一半钱。
3: 下回有活再叫你们啊。钱我点完了，那你不要啊？我拿走了。
2: 谁说不要了？您可真会做生意。那我们撤了。
3: 谢谢谢谢。哎，
2: 兄弟们，咱撤了。
3: 谢谢啊，辛苦了。师傅，好了。
4: 建军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5: 阿姨啊，我是想跟您谈谈我和苏萌的事儿。您看，我们大学马上就毕业了，
6: 我估计苏萌一定是回教育系统，而我这边呢，我爸已经找好关系了，我可能会进工商局。哎，你看我们两个这年龄都不小了，您是不是回去跟苏萌商量商量，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俩这婚姻事儿？
4: 苏萌没对你说呀，他的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我们是不干涉他将来的生活的。
6: 跟您这么说吧，我呢想靠苏萌近一点，他就会离我远一点。
4: 这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太喜欢你。
6: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呀。
4: 我家苏萌平时对谁不好啊？你说呢？简菊啊，阿姨是当老师的，萌萌爸爸也是当老师的，所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咱们两家可能有点不一样。
7: 我们呢，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

0: 是奶奶教育的多，不过奶奶也是教育他的道德品质，你说呢？
1: 啊，那就是说，如果苏萌同意了，您叔叔都不反对？
0: 大概是这样吧。
1: 哦，行，那我知道。好，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嘞。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的鸡汤。
1: 您客气。
2: 香吧。
3: 二爷可说了啊，
2: 这次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专门留下来照顾你的。
3: 二爷可还说了啊，这你要是能把我给娶了，你可算享福了。你看我多会照顾人啊，那我肯定比人大嫂二嫂强，我多会伺候人啊，是吧？
4: 不听二爷说，听武子哥说啊。
3: 行，我都跟你说，我就爱听你说话。
5: 你明儿呢去涛子饭馆上班，一个月30，表现好了40。
3: 真的假的？
4: 嗯，我这不是骗了你。
3: 那我就能挣钱了。
4: 嗯。
3: 那我在城里也算是有工作了。
4: 嗯。
3: 哎呦天哪！二爷儿，二爷儿，好消息，二爷儿。
4: 你敢嫁我也得敢娶啊。
1: 哎，苏萌。
6: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呀？
1: 我估不着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
6: 有事儿啊？
1: 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走。
6: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儿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1: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
6: 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 哎，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
6: 没有。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先上去。
1: 哎，你再考虑考虑。
7: 所以说呢。
8: 基本对，
9: 基本不对，
3: 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
8: 你是韩春明派来的，没错，这叫基本对。
9: 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
3: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
7: 我跟你说，这事儿可是我二爷儿默许了的。
3: 我二爷儿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
7: 哎，我跟你说。你打今儿起就跟我叫小嫂子得了，
3: 笑什么？严肃点。
8: 我看看你长得像小嫂子吗？
3: 光乐什么呀？别乐呀，叫一个呗。
9: 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
3: 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
9: 就是她。
3: 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叫基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8: 没，不说，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3: 就是，我跟你说，不光我五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9: 你知道苏萌他爸生病的事吗？
3: 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我二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9: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的那些钱谁给出的？
3: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这事？
8: 几点？哎呦，该上课了，别在这儿聊了，干嘛干嘛？
9: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你知道吗？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3: 等，我五子哥给出的，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9: 涛子，
8: 我去后厨。
9: 涛子，你可解释。
8: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9: 想听你亲口说，快点。
3: 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您过来给我说清楚。
10: 清楚。
11: 行行行行行。

0: 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两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1: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2: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0: 没事。
3: 春明，
0: 啊，
3: 春明。
0: 什么事儿啊，朱大爷啊！坏事儿啊！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了，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你爆炸性新闻，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3: 你说什么？
0: 蔡小丽把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搂了。
3: 行，你抢我自行车干嘛呀？我你摩托车呀！啊，对对对对对，那咱拿去吧。
0: 那个，帮我把手里活干完了啊！
3: 起来！
0: 行，这回咱俩一块遭殃。
3: 干什么呀我？
4: 杏儿，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啊！大哥，那我要是说了半句谎话的话，你让我天打五雷轰！
5: 大哥，这事儿的关键是伍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6: 妈，您最了解春明了，您说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
5: 他哪有钱呢？他不就是哥们多，小弟也挣多，借也借。
0: 完了完了，
5: 自己拉饥荒，还为别人两肋插刀。
4: 这是咱五弟从小最爱干的事儿，就是。60年自然灾害，咱们全家没吃的，他愣是从家里偷东西给院里小兄弟吃。
6: 妈，
4: 我说的对不对？
6: 对呀，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不是让你抓住了吗？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妈，好几万呢，那伍子还不了，咱们全家都得替他还。 你说这一圈怎么没一个说带点儿上的呀？那我给你提个醒儿啊，就5年前我跟我大爷一块来那回，那苏萌姐不是把他们家那玩意儿实的实的都送给了我大爷吗？后来那苏奶奶她硬给要回去了，你们都忘了？哎呦喂，那次让咱们全家多丢人呐！他们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4: 就是，
6: 不行，我得找苏奶奶去，说道说道。
4: 站住，妈。 您别拦着他，这岂止是说的说的，咱得把那钱都要回来，当着全院儿的来个下不来台，走，姐，给我也去。
7: 你给我站住！
0: 傻呀你们！苏奶奶多大年纪了，你们讲不仁不义呀？
7: 就是，咱不能跟老人一般见识。
0: 咱
5: 不是跟老人一般见识的问题，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就算咱们家再有理，你冲一个老人家叫喊，那就是没理。
7: 哎，听你大哥的啊。
0: 大哥，受罪。哎呀，那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春燕，你们俩去瞧瞧，小五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知道咱们都回来了，说不定就在那屋里猫着呢。
4: 嗯，走，
0: 你仔细瞧瞧啊。妈，这回您可不能拦着，不给小五点教训，他这么没轻没重下去。 那不是全家人为他担惊受怕的问题了，那下不该出人命了。
4: 嗯，行，哎，你不许打他啊！
0: 我知道。
4: 我的亲妈呀，您就是护犊子，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护着他呢？

0: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这种手术在国外根本都不算什么大手术。
1: 嗯，
0: 你很快就会康复的啊。
1: 嗯，妈，给我献些健劲儿和春米儿啊。
2: 爸，这不是您现在该想的事儿，当务之急啊，您就是好好养着，咱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到讲台上。

0: 你怎么来了？你爸手术怎么样？挺成功的。嗯，谢谢你帮我。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我也正在筹，很快会还给你的。
1: 不，你误会了，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儿。
0: 我来找你啊，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理所应当，你说吧。
0: 这往后不管我们家里谁来找你问你，或者问你家里人，你可千万别承认这钱是管我借的。为什么呀？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答应我就行。行行行行行，那我走了啊。这个还钱的事咱不着急，十年八年的都行。要是还缺钱的话，直接管我借。
3: 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就这么绕着走。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一用就会。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 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越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5: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妈，以我以往的经验，咱们等也是白等。
6: 伍子肯定是文道什么风声，不会回来的。
5: 哎，姐，你不怕替小伍还钱啊？我今天是豁出去了啊！等不到春明回来，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哎呀，
6: 我们家那位不会做饭，我不回去他会饿死的。
5: 饿死也比债逼死强。那倒是。
6: 妈，你看你们家小伍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你省过心？
7: 行了，不是我大姐，你这我招你惹你了啊？
6: 你干什么去了？破破烂啊？怎么了？你还有钱？我哪有钱呢？我这个还想滚蛋。
7: 站好了，
8: 我问你，你借给苏萌家3万块钱，从哪儿来的？
7: 什么3万？哪儿来的3万？不是妈，你又听说什么了啊？
5: 杏儿，哎，
9: 怎么说呢你？
5: 我就是、
8: 孟小杏。
5: 我帮你找工作，你还在背地里害我是吗？
9: 你给我闭嘴！小杏，你要不说实话，立刻给我走人啊！
5: 别！不是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吗？谁说的？
9: 是人套子和蔡小丽说的。他们
5: 说什么了？说你借给后院那苏萌姐3万块钱。
9: 胡说八道！我找他们去，站住！
5: 干嘛？串供去？
9: 不是大哥，我串什么供啊？我要真有3万块钱，您说我还是破烂吗？是不是？
5: 那也没准儿。
9: 哎，这事儿跟你应该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涛子不喜欢你，想让你走人，故意给你下绊子。
5: 不是，
9: 你好好想想啊，这几天你有没有在饭馆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5: 没有。
9: 想想，好好想想。嗯，
5: 我顶多就说了那么一句嘛。
9: 什么话？什么话？来来来。

0: 我说让他们以后管我叫小嫂子吗？哎呀！怎么了？你们可都听见了啊？那我跟小丽的关系那个什么啊？你说他让小丽听见这句话，你说小丽能不跟他急眼？
1: 你跟小丽什么关系？
0: 我跟小丽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个大嘴巴！
2: 行，
3: 你这是这么说的呀？
2: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嘛。
4: 你这死丫头，你缺心眼儿啊你！
5: 来了少呢还，
6: 这小五子的话，你别全信。
5: 大哥骗他们还少吗？这事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小杏儿也不是多事儿的人。啊，
6: 这事儿啊，必须跟苏家核实清楚才能信。
5: 哎，对对对，应该问一问啊，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4: 哎，正好，
6: 苏芒，苏芒，你进来一下。
4: 哎。
5: 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
6: 是这样的，闭嘴，照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芒，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5: 借钱？啊？什么钱？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6: 你别逗了，小杏儿，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
5: 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7: 300我也行。
5: 就这事儿啊，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阿姨，我走了啊。哎呀，
4: 得，全傻了吧？拜拜。
5: 三姨妈妈，
4: 二姐，
6: 我最傻。
7: 回家给我们大爷做饭去。
4: 哎呀，杏儿，回家了。
5: 大哥，我这。
7: 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啊！哎，您是我亲大哥，您瞅我俩嘴巴都没事儿。妈，都走了啊！没事，
8: 我送了去啊。
7: 孟小杏，行啊，
8: 给我做饭去。
7: 给做好了。
8: 我端上来啊。
5: 好。
8: 母的。哎。
9: 又把你哥哥姐姐骗了吧？哎呀，我没骗他们，我真没借钱给苏芒，我就是帮着苏老师在医院里找找熟人。您说这么大一事儿，咱在医院住着不帮忙能行吗？行了，你不拉稀罕，我就烧高香了。嗯，
8: 不能够，不能够。
7: 啊，等一下，怎么样？崔院长过关了，过关了。我爸这次病，谢谢。哎呀，不客气。苏芒，嗨，我以为你早走了呢。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别忘了啊。哎，等等我。
6: 为什么呀？答应了就行，还钱的话直接管我借。我这说的可都不是违心的话。我有个事儿想问你。哎，
7: 你看，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刘小明他们商量好，去他们家。咱们以改天再谈行吗？
6: 不行，就让他。
7: 行，说吧，什么事儿？
6: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7: 打了。
6: 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啊？嘿，这小子，
5: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 那你就是。
7: 哎，我跟你说啊，春明绝对不可能拿出来。他要拿出那个欠条来，他不承认自己是小。

0: 找人了吗？哎，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理儿？
1: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对不对？
0: 要坏事儿啊！
2: 你找我呀？
0: 哎，陈明。

0: 知道我不是这意思。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呀，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的电话。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的，是吧？我希望。 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呀，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哎，
1: 你贱蛆！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2: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1: 不许！你们三年没说话了，
2: 三。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我玩阴了，你管不着。哎，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掺和了吗？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1: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
2: 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绝对不客气。
1: 甭吓唬我，这世界谁怕谁呀？
2: 告诉你，逼急了我，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1: 等着。

0: 姐，你回来了。又怎么了？妈，记住儿子的话啊，春明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不踩在头上，我绝不罢休。就是，当初你让你爸帮着春明找工作，妈怎么说你来着？妈说。 你们俩一个院住着，又是同学，将来他就是你的竞争对象，你不信？他怎么你了？跟妈妈说说。阿姨，
1: 哎，
2: 春明在吗？还没回来呢。
1: 那他回来的时候，麻烦您让他找我一下。
2: 啊，行。
3: 这要上赶着跟我们五个说话了。要我说呀，咱们这个废品站呢，不是你当前的形势了。要是再不换领导的话，咱们就死路一条了。你说这改革开放吧，它也不能老停留在这嘴头上啊，你得付那叫什么？
4: 付诸行动。要想改变别人，得先改变自己。怎么着？你想脚底下抹油了？呀，波兰！
5: 慢点，这边帅。小丽，哟。
4: 行了，赶紧走。什么事儿？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 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想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3: 那我也不好说了。
4: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2: 都有。
4: 行，当我没来啊，我谢谢您。

0: 痴情的呀，还跟踪啊？
1: 我跟踪他干什么？哎，是有人见天找我别扭。
0: 谁呀？喊春明。
1: 除了他还有谁啊？哎，我跟你说，春明我现在是看透了啊，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属狗脸的，翻脸不认人。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你俩好的时候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1: 哎呦，这你就不懂了，我一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哎，春明的工作是我给他的吧？
0: 同学不都知道你在帮他吗？
1: 哎，食品厂出了事之后，又调到了物资回收公司，是不是我帮了他？
0: 是啊。
1: 哎，那个时候他怎么不明着告诉我你不能追苏萌啊？啊，啊！现在用不着我了，立马翻脸，都什么人呢？哎，蔡小丽，我跟你说，你还别跟他在一起瞎掺和，你回头让人卖了，你都还帮人数钱呢。
0: 得了吧你，还没那么傻。春明，
2: 哎呀，春明不在。你不信呐？
3: 哎，不是，我怎么会不信您呢？
2: 苏萌，你听阿姨一句劝，你说你们俩都好几年没说话了，现在我们家小五子心里刚平静一点，就算阿姨求你了啊，你就别再招惹他了。
3: 阿姨，您是不喜欢我吗？
2: 你看你这闺女说这话，我哪能不喜欢你呀？
3: 是春明回来了。

0: 感觉怎么样？
1: 朋友来了，我好多了。
0: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是吗？啊，你快说。
0: 我分到教育局了，过两天就去报到。
1: 哟，看看咱们女儿啊，一不留神成了我跟妈妈的领导了。
0: 妈，你听见没？听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爸保准说这句话。
2: 行了，你是你爸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建军分哪儿了？
3: 我不知道。
2: 哎，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
0: 我跟他之间就不存在闹不闹矛盾，我压根儿就不愿意理这道貌岸然的小人。
1: 这话严重了吧？
2: 是啊，从小一个院住着，又一起长大的，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给人家下这样的结论。
0: 我下这个结论一点也不过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我爸的手术费，任春明根本没让程建军打借条，完全是看着我的面子上借给我的。结果这程建军为了讨好我，生生篡改成他朝春明借的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2: 你核实过了？
0: 当然核实了。春明现在越躲着不见我，越说明这事儿肯定是真的。我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他肯定是不想得罪程建军。妈，你说建军这人可信吗？
2: 不行，这可是思想意识问题了哈。嗯，
1: 妈妈，听爸的话，这个事儿啊，不要太计较啊，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0: 我心里有数。哎，对了，还有一事儿，春明借我钱的事儿，你们不能跟韩家任何一个人提起啊，要不他那哥哥姐姐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他。
1: 嗯，我知道，你俩三年都不说话了，可谁都理解不了。
2: 妈可提醒你啊，这借钱归借钱，妈想办法还。你可不能因为春明借给你钱了，你就喜欢上他了，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1: 你妈这话说的可是啊。

0: 看你跟春明，不管是从家庭还是工作还是学历都不合适，对不对？
1: 行了行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心里也有数，你甭叨叨，我先走了。
2: 这边吧，高点。
3: 今儿又来了。
4: 有人要来，我能不来吗？
2: 小丽，哎，宋萌来了。
4: 宋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的呀？
2: 哎，你们先聊啊。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4: 这话怎么说的呀？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到，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1: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5: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这儿
1: 咱别在这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4: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1: 去就去，走着。
6: 哎，报警了。
1: 先告诉我，陈建军到底给你们打几条没啊？
2: 要不我们进去？
4: 你跟我进去以后，我再告诉你。
1: 你要不说，我就不进去了。
6: 进来我就告诉你。
1: 就这样。
4: 进了祈年殿，那就得跟里边许个愿。这祈年殿里呢，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十二个时辰。你心里要是有什么愿望的话，得许十二次才能。
1: 那我就许十二次。
4: 是啊，破烂猴给过我一本书，看完书我才知道，这个回音壁呀，它是和圆周曲率有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4: 环丘就是西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围墙，你在围墙这头喊句话，你能听见。你不是想知道我刚才默念什么吗？嗯，咱俩去回音壁吧。
1: 过去你就说嘛。
4: 你不是要问程建军的事吗？
1: 我现在不想问了，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心里默念的是什么。
4: 你去左边，耳朵贴到墙上之后说一声你到了。

0: 我到了，我到了。韩春明，我到了。
1: 你听见了吗？你是不是不敢说了？
0: 还是不是爷们儿？
2: 我爱你。
0: 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0: 你告诉我，你刚才默念十二遍的到底是什么？

0: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你气出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
1: 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似的？
2: 看看看看看，
3: 按照您的吩咐，手续全部办妥了。
2: 你看，办完了哈，来来来来，快点快点，
3: 小嫂子我先看看啊。
2: 你给我轻点啊，你轻点啊。
3: 行，小嫂子先干，就是不知道这小嫂子过不过得了门儿。
4: 去去去！
3: 你别给我弄坏了啊！
4: 什么呀？
3: 不觉得小性子挺好的吗？干活也勤快，也没什么坏心眼儿，你看他多高兴啊！
4: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不喜欢。
5: 会得罪春明，
6: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杏儿，怎么不上班了？啊？
5: 上什么班啊？
6: 打明儿起，我天天跟家蹲着了。
5: 为什么呀？
6: 把我开除了。
5: 哎，干嘛开除你呀？
7: 我哪知道干嘛呀？那好端端的套路哥跑来跟我说，说那茶霸楼要交给别人经营了，用不着我了。嘿，
8: 春明，
5: 哎，涛子，
3: 哎，涛子，哎，涛子，哎，那酒楼怎么不干了？嗨，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春明不在，
5: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后天下半场准回来。
3: 啊。 那就等等他回来再说吧。小杏，涛子哥说话算话啊，尽快给你找份工作。
6: 得嘞，我担不起。哎，对，
3: 对不住啊。
6: 哎，大妈，我先走了。哎，怎么回事啊？啊？人家说给你找个工作，瞧你这不乐意劲儿的。我乐意什么呀？乐意啊。哦， 他前脚把我给开除了，后脚又假模假式跑过来说给我找工作，我用得着他吗？我，哎呦，跟您说，这涛子哥吧，他本来挺好的一个人，就让那蔡小丽给坑的带坏了。哎，天天跟人屁股后头就跟那屁虫似的，就那样哈，我都不稀得说他。我，
5: 二姨呀、啊，有点听不懂。
6: 这挺明白的事儿，您怎么又不懂了呢？
5: 涛子哥啊，喜欢人蔡小丽。
6: 蔡小丽呢，又喜欢我武子哥，哎，我武子哥呀，也不是对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关键是这心啊，还是在后院那姐们身上呢。跟人涛子哥又是铁磁，是吧？明白吗？
5: 不明白。
6: 得，您老太太也不用明白这些个，等您明白了，就该我不明白了。
5: 杏儿，你说你进城才几天呢？你怎么变化这么快呀？二姨都快不认识你了。

0: 我呀，我就变我变我，疯了吧？孩子，这头发都蒙了。你说的没错，我师傅跟我说过，说乾隆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北京都带水，只有来进献盘山，不带水。说雷吧，啊，
1: 关键是进献他挨着尊龙。
0: 就是觉得你说这靠谱，才来的。没白来吧？收获多丰。哎，
1: 胡老头，你帮了我，我也帮你一次怎么样？
0: 怎么着？
1: 咱们俩去一趟，保准挣大钱。嗯，
0: 算你小子有良心。
1: 不过差旅费得自己出啊。
0: 那不是，
1: 小钱儿啊。
2: 上班啊！啊！
3: 你好，帮我把我给开除了。哟，怎么会呢？是啊，我也说他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说涛子哥跟你是交心的朋友吗？你都那么吩咐了，他凭什么还把我给开除了呀？
2: 涛子要说把你开了呀，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有屁原因！就是那蔡小丽在背后捣的鬼，他以为我不知道呢。 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是不是跟苏萌姐又勾搭上了？
2: 你说话呢？什么叫勾搭上了？哎，
3: 你甭管我怎么说话，我可提醒过你了，你喜欢你的人啊，要下手了。
2: 什么意思？
3: 哎呦，什么事儿都问我，我不跟你说了。
2: 不说我可走了啊！
3: 我就在想啊，你说五哥，你要是能自己个儿开个饭馆，让我来当这老板。
2: 那不就没人开除我了呢？我也无可真想这么干啊！可惜你没能耐呀！
3: 哎，你没让我试试，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呀？还是看不上我？我这小嫂子指望不上了，连个工作都丢了。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还不如回去呢！我，
2: 这已经开业了。
4: 欢迎光临。
5: 你好。
6: 您几位啊？
7: 我找陈涛。陈
6: 老板不在。
7: 那蔡小丽呢？
8: 在后厨。
6: 谢谢。
8: 好。
6: 哎呀，我说生意够红火的啊！哥，你可辛苦啊！
7: 辛苦，辛苦，辛苦。
6: 你也辛苦。
7: 那个小杏儿怎么得罪你了啊？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6: 哎，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吗？不管什么事儿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杏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
7: 是不是？ 不是你别看我整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这事我没法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6: 我知道了。
7: 不是，哎，我说你别生气啊，哎哎，咱是朋友，我再跟你说这些。好，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那个，桃子呢？
9: 哥几个，团结一致，共创辉煌，加油啊！好嘞，好嘞。哎，我怎么听春明都没来了吗？啊！
10: 拜托。
9: 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10: 让春明走不行吗？
9: 什么意思？
10: 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儿。
9: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他是打定目标了，
10: 让他走，我不想看见他。那你的意思是让我选择要他还是要你？

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0: 九门提督爷爷，孙子这叫有理了。行啊，涛孙子，你比春明那小子强，还值得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两瓶来。坐吧。
1: 哎，
0: 慢着，把酒先给我搁桌上。 懂不懂规矩？
1: 那，您的意思以为我还能把这酒拿走不成啊？先放下，
0: 就是你事儿办不成，这酒也是得给我留下。你说你抱着酒坐这儿，那就是告诉你九门提督爷爷，事儿办不成，我还得拿回去。得。
1: 又学一招啊！
0: 这酒我给你搁这儿。
1: 哎，
0: 啊，办不成我也不拿走了。可以说了，牛皮快放。
1: 是怎么回事？春明是我哥，
0: 也是我哥。
1: 不是您这是拿我当场？
0: 甭废话，嘴利落点儿。
1: 春明是我哥，蔡雅丽那是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吧，原来她暗地里喜欢我哥，可她现在呢不喜欢了，所以就不想在一块干餐馆了。你老给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
0: 把你媳妇儿踹了，多简单的事儿啊！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还来问我？ 我还以为你得到什么紫禁城的宝贝了呢，抬屁股走人吧。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多新鲜！你来说废话，我愿意听吗？抬屁股吧。 手松开，你刚才怎么说的？先放的酒吧。
2: 这酒是来看你九门提督爷爷的，不是来说事儿的。那我现在后悔药了。那，别嘴，老爷子，
1: 今儿
2: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1: 怎么了？
2: 说话啊！
1: 一点屁事儿。说他媳妇儿瞧上你了。
2: 他不喜欢你了，他是要他媳妇儿呢，还是要你呢？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嗯，这孙子意思是舍不得你，也舍不得蔡小丽。听明白了，咱不说这事儿啊，老爷子，赏口酒喝。
1: 边儿去，这是涛子孝敬九门提督爷爷的。
3: 你辈分不够，不能喝。别后悔啊，我外边摩托上可挂着一瓶二曲呢。嗯嗯，你要说我赏你一杯，这还算个理儿。嘿嘿嘿，
4: 行了，咱俩取酒去，走。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没法当着关大爷面说。
3: 我说了，你就算送来一车酒，老爷子也给你全砸了。啊，已经想好了，我要让蔡小丽离开酒店，
4: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蔡小丽没毛病，错全在我啊，都怨我韩春明对苏萌是情比金坚，明白了吗？
3: 你们俩和好了？
4: 何止和好啊，我们俩在天坛对天发誓啊，从此以后就算是海枯石烂，也绝不变心。
3: 说蔡小丽怎么能恨你呢？
4: 行了，这回您也甭在我们中间搅和。
3: 不是，说谁搅和呢？谁搅和？

0: 我脚划的行吧？哎呀，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你放心啊，蔡小丽这颗心我算是揣兜里哪儿都跑不了。第二了，哎，别忘了给小秀找一工作，爸忘不了。
1: 妈，还没睡呢。
2: 没睡，睡什么睡呀？小杏都让你给气跑了。
1: 跑了？
2: 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
1: 跑了跑了吧，没了，这回来。涛子刚才来找过你啊？我知道，那个小杏家要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2: 先别说这事儿，哎，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
2: 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的，您应该看出来了。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了。
1: 还是苏吗？
2: 胡说！
1: 真的？
2: 你胡说！你说人家大学生、国家干部，人家能看上你真是。
1: 跟他不在学历。
2: 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呀！
1: 妈，您行了吧？您呢？往后啊，就对那孙子稍微好一点点，方便我出手就行。
2: 这一个院住着，我对谁都一样，没亲没疏，没远没近。
1: 不是怎么着？你小儿子不结婚，你不着急是不是？
2: 不着急，
1: 不着急。
2: 我着不急，我能不着急吗？
1: 话说您不是挺喜欢苏萌的吗？
3: 喜欢是喜欢呐，我就怕你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1: 您放心，只要您帮着我，他就飞不出咱这个油纸上。
2: 吹吧你，就吹吧。
3: 没吹，放心吧，放心。
2: 真行。
3: 行。
1: 反正我女孩让我给你打话，
3: 看你那想法靠谱。
1: 但
3: 我告诉你，那路费就由我们家出了。
1: 你们家？
2: 不有点意思啊？有饭了吗？有羊皮了吗？关了没？春明，
1: 啊，
2: 那破老猴跟你那说了半天，说什么呢？神神叨叨的。
1: 哎呀，马大姐，我下定决心了。
2: 你提薪留职啊？
1: 没错，哥们儿打算去趟海南，啊。 但是呢，估计这架呀，领导是不会批的。总这么请假呢，不是警告处分，就得是被开除。与其被他们开除，不如来痛快。
2: 我不是舍不得你这个搭档吗？
1: 我也舍不得您啊！不过您放心，往后这街面上再也没有像咱们这样受怕了。嗯，
2: 这倒也是。
1: 马大姐，我这有份折子，里边呢是4000块钱，您收好了。这么些年您没少照顾我，算是我一点心意。这。
2: 拿着呀！其实啊，早就该给您了啊，
1: 担心您那老伴儿哪还把您输了，说好吧。
2: 春明，
1: 哎，
2: 马大姐真的特别感谢你。
1: 行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0: 过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想一想办法，看能不能进机关单位工作。
6: 嗯，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去趟南方，等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哎呀，
5: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那回头让我们同事知道了还不笑话我，说你这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6: 行，那我回头就开一贸易公司，行吗？
5: 贸易公司行，然后再把你这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6: 机关干部活得真累。
5: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6: 乐意。
5: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6: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又上班儿哪儿去？
5: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呢？
6: 那就归我请了。真到那会儿，哥们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添酒不如无。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
5: 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无了？
6: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5: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不过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我爱听。
6: 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
7: 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三天以后发，或到丰台站。
8: 行，谢了啊。
7: 他春明，别哭。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程建军找你干嘛呀？
9: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
10: 哟，刘老师，
11: 你好呢。
10: 苏老师好点了吗？
11: 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
10: 刘老师，你等等。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
9: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10: 什么事儿啊？
9: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两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10: 哎，这事我知道，谢谢啊。他们去天坛了。

0: 韩春明去广州不带你玩，跟我这是干什么呀？
1: 你不觉得咱们不应该抛开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生意路越做越窄。
2: 有啥越做越窄的？
0: 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1: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吗？那不一定违法。
0: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1: 那谁说了算？
0: 走着看。

0: 程进军找你干嘛呀？
1: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
2: 涛子，那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3: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您通知他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2: 为什么呀？
3: 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2: 你先坐这儿。喂，何林，上面来一趟。
4: 下班了。
5: 回来了。
4: 嗯。
5: 哎，毛毛。
4: 怎么了？你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6: 爸，您找我。
7: 嗯。
6: 什么事儿啊？
7: 你的事儿，跟爸说说。
8: 谈恋爱了。
6: 嗯。
8: 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6: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8: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8: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6: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妈妈，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你要相信我们。
6: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明不行，程建军行？
8: 哼，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6: 爸，您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6: 哎，行行行，您可千万别生气，我暂时投降，行吧？
8: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6: 哎，爸，我妈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
8: 西洋鼓也得重锤敲。
6: 你是重锤？行，其实啊，你们放心，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啊。
8: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6: 谢谢您。
9: 吃饭啦。
10: 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了，
11: 这叫什么话呀？惜钱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为人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
8: 哎呦，
9: 吃饭吃饭快！
12: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6: 这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呀、
10: 啊？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13: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谢谢谢谢。哎喂，建军儿，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嗯，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14: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
15: 你放心好了，这回啊
14: 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2: 建军，处长找

0: 你。
1: 好，我马上过去。哎，我这儿有事儿，我先走了。好，再见。走，在哪儿啊？
2: 不对呀、啊，这怎么可能？
3: 不是，我消息是不会有错的。
4: 胡闹，陈建军，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地下口待着了，我们走。
5: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6: 那看了，春明是没走你说那个渠道，可惜。
5: 你没查贸易公司？
6: 没有，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到我手里再说吧。
5: 建军，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恩怨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6: 哎，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5: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6: 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院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5: 你要做生意？
6: 没错呀，我跟你说，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5: 行啊。
6: 找个地儿聊聊去。
5: 走。
6: 走。

0: 侄儿，侄儿，在家吗？哟，涛子呀！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好嘞。
1: 我这放哪儿？
2: 哎，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哎呀，
0: 白热的，来，喝点水。
2: 大叔呢？
0: 在胡同口下棋呢。
2: 小丽她没回来呢，啊，你没在饭馆啊？我就是从饭馆来的，她走的比我早。那你就
0: 等会儿啊，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笑>
2: 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哎呦，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
0: 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啊，那敢情好，我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来来来，再喝点水。
2: 哎，您也喝一点。
3: 来。
4: 进，来，先坐。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
3: 我们科啊，像这样的点儿有三个，然后呢，又有三个单身汉。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摆一摊，喝水。
4: 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倒有风险。
3: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桌上这些账本全是公司的。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
4: 我不要。
3: 为什么呀？
4: 我要你，
3: 陈建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别担心，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其实我也想清楚了，苏萌啊，我指望不上的。那种人心太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先把话撂这儿，春明追苏萌，那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嘛。哎，但是你也别以为你有希望，春明是什么？

0: 我比你了解，我们打小和泥巴长大的，他的心比苏萌还高呢。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原因就是因为他表面看着特仗义，其实啊特败家。你不信？哎，我跟你说，你、涛子、春明，你们仨合伙做生意，你跟涛子肯定赚钱了。
1: 嗯。
0: 春明呢？
1: 我们挣了一样多。
0: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就他那衣服，整天破衣拉撒的啊，跟他哥哥姐姐借钱，到处躲债。
1: 他还欠钱？
0: 啊，他大哥为这事儿天天着急啊。
1: 没听说过呀。不过，我们酒楼的时候，他只出了我们的一半。那他钱去哪儿了？
0: 对呀，去哪儿了呀？我告诉你，装大尾巴鹰去了。你看他天天那么多朋友围着。显得好像多么好似的，其实都是想占他便宜。
1: 要按你这么说，他还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2: 涛子，来，再喝点什么？
3: 歇歇手，歇歇。不喝了，我这火都喝一肚子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2: 你不用担心，涛子。是向你保证，我们家小丽啊，可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
3: 瞧您说的，我不是怀疑她，我就是有点担心。都这么晚了，
2: 你不用担心，她回来这么晚呢，那就是在李玉平他们家，他们俩好，过去一聊啊，就整宿的。
0: 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优点比苏萌多，而且特别讲究实际。在插队那会儿就注意你了，你比我们晚两届，然后你居然把我们那个管理知青的那个主任的姐姐耍得团团转，提前两年跟我们一起回城。哎，这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人物。
1: 哎哎，别瞎夸，夸也不会嫁给你。天
4: 真，其实我这人挺重感情。我觉得咱俩连恋爱都没谈，我就嫁给你，这玩笑不是开大了？
0: 嗨，我没有让你现在立马嫁给我，咱们可以慢慢交往，慢慢谈恋爱。
4: 那你可以找别人呢。
0: 那多没意思呀！我要是娶了你，那春明不得急疯了？
4: 你目的不纯呢，你。
0: 有什么不纯啊？哎，你想错了，我是说啊。如果你不是这女孩子里面最好的，我干嘛娶你啊？那春明要知道你是最好的，他上哪儿买后悔药吃去？
4: 你这都什么混蛋逻辑啊？行，我不跟你说了。
0: 哎，
4: 我走了。
0: 哎，别别别，我跟你，咱那个买卖做还是不做呀？
4: 做啊，为什么不做？买卖是买卖，婚姻是婚姻。
0: 哎，行，我肯定能让你喜欢上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4: 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哎，对了，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0: 好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你不回家跟这儿？
1: 我都在这儿等了3个小时了，你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呀？妈，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这么晚干嘛呀？
0: 你查户口啊你？
1: 我哪敢啊！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
0: 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1: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这不挺好吗？瞎琢磨什么呀？

0: 您看什么呢？哎，得，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
1: 您这是这家老板？
2: 不认识。哟，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时候就这样神神叨叨的。你父亲的月月，
1: 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
2: 商量个事儿。
1: 是。
2: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
1: 见一下我妈。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
2: 咱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1: 哪种？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3: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1: 我去吧。
4: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哎，不定是谁掏钱呢。
5: 干扰了，咱们菜也没有问题。
4: 啊，没问题。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1: 这什么意思啊？
4: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1: 不是怎么样？
4: 那就我结账。
1: 不是。
4: 掏钱吧，闺女，没得说了。
2: 大概是侯老记错了。
4: 那没记错。
2: 店不成人，气中必有故事。哎，蓝甲兄弟，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招牌就是个名儿呗，没什么意思。哦，那没事儿，
1: 行，你慢慢吃啊。
2: 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 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而且呢，他是我哥，所以说这顿饭钱我买了，一会儿再说。
1: 我感情他不是那个经理啊。
2: 同志，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
4: 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劳烦您给赐教一下。插标厅，酒罢句，句朋友再回楼。
1: 小花，
4: 插标。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东西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
2: 什么完了？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谢了啊。行，慢走啊，麻烦你了。哎，慢走。茶飘香，酒罢去，举朋友，再会。我得记下来。茶飘香。
6: 则温润还不刺眼，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是知道你刚出差回来睡不着吗？
1: 哎呀，听得我这个舒服。
0: 你快点跟我说说，你公司进程怎么样？
1: 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弄好了以后我请你去。
0: 天才，等我，我就这意思。
1: 那个。

0: 我就是问问，走了。哎，
1: 小丽，有话跟你说。说吧。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还别说了。
2: 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3: 我爸明天要去医院做复查，能不能找人处理？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4: 吃点海饭，办不办吧？几点？下午1:30。没问题。这孩子怎么了呀？哎呀，
5: 苏萌！苏奶奶，苏萌啊！
4: 看见我们家苏萌了吗？刚才我眼看着他进门了。啊！我怎么没看见呢？您要是紧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哎，得嘞。留神脚下啊！
2: 怎么那么会骗人呢？哎呀，
3: 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
4: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3: 回家了，您奶奶说别忘了。
5: 不行，忘不了。

0: 你看，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利章。齐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
2: 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建军，其实我跟你说糊涂了。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
0: 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3: 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呀？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0: 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其实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4: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真心真意对你的。
4: 啊，
0: 请你接受我啊！
4: 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
0: 哎，你别跑，
4: 别跑，别跑！
0: 哎呀，小。

0: 你管天管地，你管我谈恋爱啊？敢说我们小点儿贞洁那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1: 哎，别！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白白了您呢。
2: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真不像话！
3: 老妈，您别闹，赶紧睡吧，天不早了。
1: 哎，刚才齐浩院的侯祖娥来了啊，说是要回去，你看你小碗。
2: 哎呦，
4: 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呀？你这个破玩意儿，真逗。
3: 侯祖娥，侯祖娥，那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信要回去的？
2: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我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哎，行行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3: 别，侯姐，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把门开开啊！
5: 不开。
3: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它一共4个，你爸就撒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开开行不行？侯姐，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5: 你拿着掌柜。
3: 你差点会丢脸，行，还有一个。
5: 小丽，你怎么才来？菜我今晚了，当主任局局长。
6: 我有话说。
3: 说呗，那么严肃。
6: 这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来两清。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2: 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我说，
3: 我哪知道啊？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
2: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没有啊，
3: 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呀？
2: 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
3: 行，事儿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
2: 那你们走啊！
3: 走了。
2: 这死丫头，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这好日子不得好过了，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
3: 你看看你急赤白脸那样，问话有那么问的？ 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这两天对我不好，无故愿意跟我说忘了。那这两天她都接触过谁啊？
7: 没什么人，她上班来，下班走，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她见过面吗？
7: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
3: 这样吧，你先回厂办老总。
7: 你干嘛去啊？
3: 我上别地儿找找。
7: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哎呀，下来带着你碍事儿。
7: 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3: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吓跑了。下来。
7: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
3: 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我们这儿破烂了啊！
1: 今儿
2: 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1: 找程建军？
2: 啊，
1: 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谢谢啊。
1: 那个不谢了，不谢了。

0: 紧的吧，咱打车走，来不及了，快点。
1: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
2: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啊？

0: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1: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2: 你这么做就对了。哎，来了来了。
3: 来这儿干什么呀？
4: 我找你，
2: 放手，放手，你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0: 说吧，怎么回事？
5: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4: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6: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4: 他跟你什么好处？
6: 他要娶我。
4: 什么？
6: 他要娶我，
5: 下手了吧？
4: 对不起，我来错地儿了。
6: 哎，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千金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4: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2: 对呀、啊，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工人，我说错了吗？
4: 夏小丽，你就没想过涛子的感受吗？
2: 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他什么事儿呢？
4: 你就等着涛子跟你拼命吧。
2: 谁怕谁呀、
7: 啊？哎，来来，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啊。
8: 你还是不是我哥？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呀、啊？
7: 你能不能？
8: 我冷静不了。
7: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他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他拐跑了，知道吗？
8: 我不知道。
7: 喂，小旭啊，小旭，
9: 小旭，
7: 没吓着你吧？
10: 虎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7: 不是，那个。涛子跟小丽置气呢，说吧，什么事儿？
10: 啊，我不是回去待到这儿没事干了吗？
7: 啊，
10: 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想让你再给我找个活呗。
7: 眼前有个活特别适合，
10: 真的？
7: 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
10: 那太好了，哪儿呢？
7: 来。不许他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
10: 一个月多少钱？
7: 100。
10: 120。
7: 抬价就得翻倍，还120答应你了。
11: 老板，我有事得先走啊。你要当我是哥哥的话，就听我的话，老老实实跟这待着，哪儿也别去啊。非要出门也行，看见没有？把我们家小仙放倒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10: 钱呢？
11: 管他要。
7: 行了，我回办公室，松了。
10: 不出去就行。这看什么看呀？赶紧过来给收拾了。哎，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那边还有呢啊。
8: 哎呀，坏事了！
7: 苏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
12: 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
7: 哎，

0: 你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他是不是上班？
1: 知道他上班还问我，真是的。
0: 来来来，我帮你把院子。
1: 等等等等，赶紧。

0: 我错了，不行，我错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2: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1: 什么意思？
2: 程建军恰好日子，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
1: 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一鼎之灾。
0: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我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们。
0: 你成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3: 怎么弥补？怎么弥补？你说，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4: 没问题。
0: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3: 那必须的，只要你奶奶跟程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你说。
0: 您吓死我了，
4: 奶奶。
3: 您来接我下班啊？
4: 我不接你接谁呀？
3: 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5: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
3: 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5: 美的你，走吧。好，来来来，走走走。美的你，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 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6: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4: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妈，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啊。
5: 肯定过得不错，没错。你抽时间啊，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4: 不行不行，
5: 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涛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
4: 不行。
5: 小丽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7: 您能告诉我是谁吗？
5: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
7: 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丽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那我要是不送呢？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茶吧楼当经理了。3天之内啊，3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小丽，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她了。
8: 不信治不了你了。有长处，长去我买。我说巧了，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都行。
7: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问您买房子的事儿？
8: 什么房子？
7: 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

0: 会算，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法兰彩小碗儿，别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血，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1: 没钱呢？
0: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1: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儿？
2: 想干嘛？
0: 我买了处房子，
2: 要娶媳妇儿。
0: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2: 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0: 那您看着吧。
3: 走着，得嘞！
4: 哎呦，我说您上车呀！什么玩意儿？那我可下不了等您了啊！
3: 什么玩意儿？
5: 为什么蛇？你给我说清楚啊！倒是，
3: 别挨罚我行不行？
5: 哎呦，我谁烦你了？说清楚。
3: 蔡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
5: 行了吗？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太难找媳妇儿了。
3: 我不爱听。
5: 快听实话，我是为你好。我跟你讲，这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点不错的印象，太靠谱了。就知道跟咱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拍他马屁什么用啊？你手上那么大一个摊子呢，你不能关心关心经营的。
3: 烦死我了！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5: 不能，这事儿你说了不算，得让五子哥发话。

0: 我这儿啊，一共8间房，一个小院儿，后边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井。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儿。
1: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3个儿子，4个丫头，哦，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
2: 孩子们想给我接的外边去养老，嗯，
0: 可又舍不得我这个这点产业呀。嗯，
2: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0: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嗯，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1: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2: 我反什么悔呀？啊，
0: 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你拿着2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1: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上去。
2: 那当然了，你不拿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1: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不就完了吗？
2: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1: 行，成交。
2: 车呢？
1: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0: 得嘞。

0: 怎么还没来呀？哎，还真没人接佳慧，也太不讲信誉了。我这不正后悔呢吗？你说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结果到现在还不来接我。我一想，这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我坐十一路啊。
1: 十一路，会儿着。春明，春明，春明不在，快进屋吧，进屋。来，
2: 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
1: 这小五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
3: 看你呢！嚯，您看这我今儿高兴了！哎，阿姨，我跟你说啊，阿姨，今天啊，整个茶霸楼，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

0: 涛子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您就是不说话呗。
2: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1: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
3: 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活。
2: 我那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好让他喜欢你啊。
3: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2: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1: 晚上？

0: 怎么是你呀？
1: 春明呢？
0: 你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
1: 我又不找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0: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1: 孟小杏，你
0: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1: 过分。
0: 想跟我五子哥好，我吹了你，看你们怎么好。

0: 去找韩春明去。他就没在家。那他干嘛去了？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1: 哪儿都不让我去，我都快憋死了。他怎么还不出现？不是嚷嚷什么呢？嚷嚷啊！
2: 我干嘛去了？我三天我都快憋死了，你也不来看我。你跟着干嘛呀？
0: 不是让我看着你吗？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忙你的去吧，烦死你了！走走走。
0: 我就觉得这活还有点意思。
1: 妈，哎，哎呦，您看我儿子啊，还有这个家呀？啊，不至于忙成这样吧？啊，你都几天没回家了？不是，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我弟呢？
3: 你弟上学了。
1: 哎，妈，我呀，跟您二老说一件事儿，我要结婚了。
4: 结婚？苏萌同意了。不是他，是我插队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蔡小丽。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爸，别说是我了，您见着也不会反对。她呀，比苏萌啊差不了哪儿去，现在是仪表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哎，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不这样。
3: 过两天我把他领过来，您见见。您要是不喜欢呢，就当我白说。你这么有把握，他爸，你准没错。儿子的眼光我信得过。那就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
4: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苏萌。
1: 知道不？
3: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0: 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孟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的跟我说，嗯，我这不也等我五子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啊？
1: 那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春梅等门呢。
0: 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
1: 不会，你不知道孟小杏。
2: 其实他挺直的，从来不拐弯抹角，特单纯一人。这还成啊？不上床，有点声。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我觉得你跟韩春明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奉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
3: 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
2: 她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了。
4: 对不起，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3: 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4: 什么小老婆？什么意思？
2: 回去问你屋里人去。
3: 哎，别别。

0: 妈，我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啊，敲了一下你那屋窗户。
1: 那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能说什么呀？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我喜欢苏萌这孩子。 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啊，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乞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这臭小子！ 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当妈的又盼着你好吗？真是不懂人心啊！
2: 一会儿给你啊，顺便。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
3: 啊，
2: 走吧，爸妈在家等着呢。

0: 一步一平，一步又起呀。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
1: 是是是，闺女啊，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2: 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哎，
3: 冷君，出来一下。
4: 是春明叫我，我去看看什么事儿。哎，
2: 先坐着吧。
3: 我回来啊。哎，
2: 别光坐了，喝水喝水。
3: 什么事儿？
4: 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桃子。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

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沿着辽西走廊，从盘锦锦州葫芦岛开过来，我以为该看的都看了，到了朝阳才发现
1: 五国牛河梁，
0: 前面都是人间，这里是根源。哇！而今天我们将从亲手挖开一捧土，开启在朝阳的旅程。
2: 你那个啥呀？你那个是块石头吧？
3: 它果然是块石头。
4: 哇，上面还有花纹哎！
2: 考古界需要你，
3: 这是我们俩挖掘的文物啊。
0: 刚刚体验完考古挖掘，现在我们来到了朝阳真正的考古现场。哇，
4: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河兰纸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河兰纸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所看到的石块，它都是5000年前的原石。
0: 在考古挖掘现场，我就在想啊，5800年前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
2: 那像我们看到这座中心大墓，它就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一座墓。它这座墓葬它是等级最高，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是最精密的。
0: 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
4: 那像它这个眼睛，镶嵌的是玉化石。
2: 它的眼睛里面是玉啊，
4: 对，它是玉的一个材质，叫玉化石，是非常软的一个材质，背面还有一个像铆钉状一样的结构，是深深的镶嵌到女神的眼睛里的。
0: 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看完史前文明，
3: 噔噔，我们现在来到了朝阳北塔。
5: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塔的地位，
3: 它是东北第一塔，哇，真的是感觉好壮观呐、嗯！
5: 我们这个塔它最重量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武士同堂的塔。
2: 武士同堂什么意思？
5: 武士同堂什么意思？对吧？问到点子上了。武士同堂呢，首先就是它是5个朝代啊分别建造的这个塔。这个塔它最开始呢是这个三燕王朝的时候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已经是辽代的了。
6: 你的意思它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来的、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
5: 是的是的，它叫塔中塔和塔包塔。
0: 来到这儿教给我的是很简单，好东西别拆，一代代往上添，它就能活很久。
5: 这就是最开始北塔的地基。
2: 哦，你看到里面还有
6: 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塔包塔了，是吧？塔中塔，塔包塔。
0: 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一座塔装下5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了1600年的人来人往。
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后来因为没钱没去。
0: 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能到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3: 好高大！
4: 天哪，我都不够它踩一脚的。

0: 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在这儿飞起来，第一朵花在这里打开，太震撼了。朝阳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不花哨但厚重灵宝。逛了一大天，小叶带我去吃了朝阳特色
1: 太子锅。
2: 太子锅的外观构思起源于我们朝阳，因为朝阳呢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所以呢我们创始人就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我们起名叫太子锅。
1: 龙的传人吃太子锅。
0: 1800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儿第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
1: 辽西走廊，我们下。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什么事儿？
1: 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桃子。
0: 啊、哦，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嗯，
1: 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儿都没告诉桃子，我就是怕她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
0: 啊、哦，你告诉桃子，我不怕，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不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涛子好，你明白吗？
0: 谢了。
1: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2: 我解释一下，昨天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我去我师傅那
3: 里。你别拦着我！
4: 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
1: 最新情报，程建军。

0: 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
1: 那是好事儿啊，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2: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0: 在这儿干嘛呀？
2: 定日子了吗？
0: 8月1号仙君节，
2: 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0: 我一定参加。

0: 这次不算啊！下次我得在院门口把那酒瓶起开，我看你还能不能闻住。你今儿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1: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嗯。

0: 什么人呢？德胜门外您的孙女，道
1: 九。
0: 哎，给懒猫今年该22了吧？给涛子当药引子。要不说您是在世诸葛呢？九门提督。哎，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马楼。
1: 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夫妇帖帖。这茶罢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嗯，
0: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 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后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我们哥四个呢？ 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聚朋友。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0: 您甭管我听没听说过，您这事儿说。
1: 想听，
0: 你听，
1: 我就跟你说完。哎，王爷的孙子，
0: 王爷的孙子，外姓孙儿，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波浪猴，哎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 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1: 听明白了，
0: 我接茬帮您找。
1: 来，孙子。

0: 那个，爱你爱谁呢？你得一个爱一个爱的过来嘛。
1: 对不起，我就知道李根跟宋萌关系不错，把我给忙把他们叫出来了。
0: 我现在给你叫宋萌去。
1: 哎。
2: 真够有耐心的，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3: 要说呀，不接，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4: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宋梦，宋梦，过来，哎，你过来。他人呢？会不会跑咱们楼里来了？你别吓我啊！他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得去拦着他去。
1: 跑哪儿去了？哎，我看呀，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呗。气死我了！
2: 人送货到哪儿了？哎，我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
3: 老大，哎，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
2: 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你好。哎，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是是。啊，以后这儿就拜托你了，对，拜托了啊。
4: 这什么包间？
5: 高高高，这拜托他是什么意思啊？
4: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
2: 那边是
5: 他是经理，那我呢？
4: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从今儿起，大家就叫我关经理。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2次扣20。第二，
1: 你还没说迟到3次呢。
0: 废话，第3次您就自己走人了。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意多说一句废话。
1: 这就没什么说。
0: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不准跑单偷单漏单，听见没有？听见了吗？

0: 你为什么不去听啊？
1: 我是老板，你管好他们就成。
0: 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
1: 哎，说错说错话了，行吗？啊，
0: 先帮我倒杯水吧。
1: 长。

0: 我去喝水。啊，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账本都在你柜子里，自己看。
1: 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婷婷，啊，回来，厨房机的肉都退了去。菲菲，什么呀？没有剪一张，就不可能。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1: 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了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2: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3: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0: 你就请等着瞧好了吧。

0: 师傅，哎，你钢琴哪儿买的？这前面那钢琴架。哦，多少钱？哎呦，这还真不知道。您得问那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师傅，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哎呀，
0: 不是，是我想学琴。
1: 不教。
0: 哎，别呀，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
1: 那300块。
2: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啊，那是学生，你不是。行，300就300。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来来来来来，
3: 欢迎下次光临，不用急，慢走。给那边再加点水。
2: 关经理，嗯，哎呦，关经理，你没事吧？你干什么呀你？哟，经理，这可是您撞的我啊，我还没说。关经理，没事吧？关经理，啊？瞧见没？我怎么治他的？厉害了！
4: 赶紧去把它扫了，把客人招呼好了。进。嗯，关经理，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
2: 你帮我去买上一样的3.5磅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
4: 不是，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2: 钱在桌子上呢，长眼睛干嘛使的？我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个儿的东西，你凭什么支持我呀？
4: 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
2: 那个，没事就好，我给你买去，等着啊。哎，
5: 听说你烫着了。
6: 啊，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烫伤药膏。你这人，哎，我不是刚知道吗？
5: 等着。
6: 看看这是什么？瞧见没？我把他烫了，他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怎么着？厉害了？
2: 厉害，还真够学的哈！明天呀，我也给他来一首。嗯，就你这脑子，想什么没事儿呢？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和孟小杏共同承担。
4: 小杏儿，你拿5块钱吧。

0: 王经理，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儿承担啊？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
1: 看见了。
0: 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
2: 看见了。
1: 孟小杏，过来，
2: 过来呀！

0: 是我的责任吗？不是，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
1: 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赔你一起道歉。
0: 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马小倩，拿5块钱吧。我就3块。
2: 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0: 没意见吧？
1: 我说有意见有用吗？
0: 行了，都散了吧。

0: 怎么了？念头大了脑的？
1: 我丢了2块钱。
0: 别哭，别哭，别哭，2块钱是不是？来来，
2: 二姨给我。
0: 来，二姨给2块。
1: 二姨儿，还是您心疼我哈。
3: 不光是2块钱的事儿，
1: 我今天我委屈大发了。
3: 我们店里啊新来了一个经理，
1: 这人什么玩意儿？
3: 他一天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翘着个脚在那儿指使人，我太委屈了。
0: 你是让人罚了2块吧？你说你要不闹出点事儿，那就不是你孟小杏了。
1: 不，
0: 罚了不给啊？
1: 不是呀。你把话说反了，那不是我整的事儿，就是城里人心眼太多了，我实在是斗不过呀。就比如说金儿这事儿吧，他原来是我占理的，就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么三说两说，到最后我没道理了，我吃亏了。得嘞，不说这事儿了，一说这事儿我心疼。
0: 行了行了。
1: 这事儿您千万帮我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五子哥，不然他不能说啊，不能说。
0: 放心吧，我不说。
1: 五哥，五哥。

0: 嘛，这么多被子盖得过来。
1: 这傻孩子多还不好呢。
2: 恭喜恭喜。
3: 哎呦，苏奶奶。哎呦，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还叫您亲自来。快快快，接着快接着。哎呦，你言语一声，我让他们去拿不就行了。哎，你快坐。建军，你媳妇呢？让我看看。
0: 哎，您稍等啊。哎，小丽，小丽，你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苏萌的奶奶，苏奶奶，这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喂，这闺女长得可真俊呐。
4: 好好好
5: 啊，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
6: 恭喜。
5: 哟，苏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1: 春明哥妈给送了什么？
5: 我这前院后院都问了，没有一份买背面的，得买两个背面啊。哎
1: 呀，真好真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春明他妈，这是我媳妇儿。
7: 阿姨好。
5: 建军，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姑娘。
1: 谢谢阿姨的夸奖。春明他妈，是你张罗呢，我还是让苏萌他妈张罗。按规矩，大门口院子里该贴喜字的地方都得把喜字给贴上了
3: 啊。哟，苏奶奶呀，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5: 你还等什么？你就说一句就行了呗。我张，我张啊，
1: 赶紧的吧啊。
5: 哎，你怎么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我不守丧气话了，我给你找詹姆斯林，我帮你贴喜字儿。
1: 行，
2: 我先别拿，我给你找人去。
3: 哎，好，你慢走啊。哎，
0: 这才刚起点啊，营业额嗖嗖往上涨。哎，这姐们太神了，
1: 就是脾气惯了点，你可得留点神啊，咱可指着她发财呢。
4: 是不太好惹，
0: 我跟你说，连官大爷都得让她三分。
1: 说他放着好好的四星级酒店经理不干，倒咱们这位置，
0: 多新鲜呢！哥们儿给的待遇好，
1: 人可是奔着我们来的。
0: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大了。
1: 大不大的你甭管了，把人给我照顾好了，别成天惦记彩礼，听到没有？啊！

0: 妈，哎，妈，这儿呢，
1: 小杏呢？
0: 没回来呢。
2: 哎，你上建军那看看。
1: 老爷子，逗鸟呢？哎呀，我要是您呢，我就把这鸟笼子打开，让它展翅高飞，那才叫快哉呢。
3: 姑娘有事儿麻烦了，
1: 我来请您喝大酒去。
3: 这还成？哪儿喝呀？茶罢楼。
1: 有事儿求我吧。
3: 是有事儿求您，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要是愿意当圣人的话，您提着你儿子跟徒儿去查保国住上两天，陪着您的超级爱孙喝上他几天几夜。建军要结婚喽，您圣明。提笼架鸟，咱们走着。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1: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
0: 是我孙子，哎，你呢？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你呢？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倒酒吧，这。
3: 泸州老窖，您猜着了。
1: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听见没有？我不，那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了光临，那我们这不是蓬荜生辉吗？关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喝什么呢？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
3: 生分啊，叫小懒猫。
0: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儿都抖出去啊？
3: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0: 喵。
3: 哎呀！笑什么笑？谁叫罚谁酒啊？

0: 你们家酒，你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1: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套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吗？
0: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颤。
1: 那可真厉害哎。
2: 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李明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嘿，
3: 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4: 不是，来，再罚！
5: 你急什么呀？
2: 九门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6: 您等着吧。
2: 嘿，
6: 行，
2: 孙子，
6: 苏芒，快点，9点半了，哎，快点，再不走。
2: 来不及了，一扣手，二扣手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不就完了？
6: 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一见面。
7: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怎么能是无所谓呢？
6: 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韩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7: 这办法不错，走着。
8: 别等会儿就备好啊！啊，这香味都出来了，可劲了吗？哈哈哈哈哈！姑娘，这不是来了吗？你看有。妈，妈。
1: 好嘞，苏奶奶，哎呀，好，行，快进屋，快进屋，进来了啊，进来了，哎呦，这鲜活漂亮啊！来来来来来，我说九门提督爷爷，您这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好酒喝，坏酒喝，是酒就喝。
0: 可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8: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烂干崩豆，您给我来点啊。
0: 嗯，我想吃。
8: 哎，我
9: 那我给你买。
0: 不用你，干崩豆得大孙子去买。
1: 遵旨，
8: 伺候好爷爷啊！
1: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9: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1: 好嘞，涛子，敬你一杯。
8: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哎呦喂！
8: 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
1: 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可是半斤都没干。耍嘴皮子
8: 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1: 喝酒。
8: 我说九门提督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啊！
1: 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了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啊，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真的？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1: 哟，得嘞。
0: 嗯，你满上。
1: 赶紧。 您喝好，
10: 满上，
1: 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11: 恭喜恭喜！
10: 回来呀！
11: 哎，来，给我今天拿出来点儿。

0: 我是付明，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
1: 我老婆来，我是上十一路口就来了。
0: 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2: 来，春明，满上满上。
0: 你喝的什么呀？
2: 白的，都是白的。
3: 杨华健，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2: 那可不，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把官比我把官大，天天骑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拜拜了您呐。
4: 哎，杨华健，干嘛舍近求远呀？上面不是坐一大美人吗？
2: 怎么，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
3: 我看这事儿成啊。
2: 哎，就这么定了。
3: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干
7: 杯！尿尿！
8: 怎么
0: 着？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9: 来来来来！哎呀！

0: 小新啊，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有一个我辞一个。
1: 小蓝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
0: 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
1: 嗯，你要是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霸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
0: 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就一点儿胆儿大。
1: 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2: 对，五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3: 我一出去。
1: 请问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五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豆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0: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1: 不是，用不着这么狠吧？嗯，得嘞，那我就不出去了呗。我就是上后厨再讨论点吃食，行吗？您甭跟着我，您接着伺候您的宝贝，我就。

0: 那下次正好，今儿院里谁结婚？后院的程大哥结婚。啊？哦，你玩去吧。对啊，我也。啊，你跟小丽丽，你小丽。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嗨，
1: 蔡姐，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宋华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
2: 嗯，
1: 你哑巴了你？
3: 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哦，
4: 行，
3: 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5: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3: 哎，恭喜恭喜！
6: 谢谢谢谢谢谢。
3: 早生
4: 贵子啊！
3: 哎，来坐坐坐坐。
7: 坏了坏了，胖子哥你这回玩完了吗？胖子哥快写下你还睡得着啊？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 蔡小丽和陈建军结婚了，现在在我们院儿呢。

0: 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1: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0: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其妙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0: 你哪只眼睛看见蔡小丽脑袋上刻着"涛子"俩字儿啊？
1: 我，
0: 啊？

0: 哎呀，谢谢。就该这么治治他。陈明，陈明，信儿怎么走了？
1: 是在，是在，是在。
0: 你妈没跟他说呀？
1: 来了吗？
0: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跑了。
2: 来来来，志明，你干什么去？

0: 没事，我去张乐别的人啊。
1: 哎，胡楠，怎么样？人是来了。哎，
0: 可还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刹车一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啊！我说迟明怎么往外跑呢？
2: 哎，行，没事，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3: 好，好嘞。
0: 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
4: 啊！
0: 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你把他们护送走就行。
4: 哦，谢谢。
5: 韩志明，
6: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5: 你把我放了？
6: 我不放。
5: 放你！
6: 我不放。
5: 韩志明，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放开我！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士兵长到现在，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玩的讨好她，拍她马屁。可是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 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你要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这待着。

0: 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
1: 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是去是留，由你说了算。
0: 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1: 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
3: 你这张嘴呀！把地走了。哎呦，
4: 大爷，您这数学唱的好啊！放你鸽子！哎呀！ 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可没少靠你们接济了。不是，现在我们农村呐，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那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哎，大舅
5: 一琢磨，
4: 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5: 对，
6: 你看咱这菜多新鲜啊！
4: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哎呦，大家伙啊，都高兴。可
7: 是我说爷儿，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
4: 哎呀，哎呦，你说你知道个屁呀！8点以前呀，人不让进城。
7: 就是，
8: 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7: 你说这事儿弄的。
9: 来，走开，走开！哎呦，哎呦，郭大爷，老家的东西，你给您尝尝鲜。哎呦，你坐，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哎，老大呀，你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没得感谢呀，是。
10: 瞧您说的。
9: 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10: 您就甭客气了啊。
11: 陈叔。
12: 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哎，谢谢朱明啊，我就不出来了。啊，甭客气了。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
9: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12: 哎呦，寒碜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摆。
13: 这菜呀，给谁家送谁家都说心意。啊，是不是？哎，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哎，
14: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净是孩子干什么？
11: 大爷三爷，
13: 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面对付一宿了，外屋蚊子太多啊。哎，五万上，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11: 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13: 你说没想到。

0: 我这五子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1: 哎呀，我你就将就将就，我把小姓取了呗。
2: 别，妈，我洗脸去了啊。
3: 啊，去吧。
0: 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4: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0: 没有，都三十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我记着急，不说了啊。
3: 哎，主子
2: 啊，
3: 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啊，
2: 下午再说吧。这哥们儿找谁啊？
5: 哦，我找苏萌。
0: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6: 哎，萌萌，小张来了。
7: 哎，你好。
6: 你来了？
7: 啊，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6: 看电影啊？
7: 啊，
6: 我可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7: 哟，哎，好的。
6: 小张，来，去，
7: 哎，
6: 你就坐呀，来坐。
8: 哎，着什么急呀你啊？啊啊！
9: 我把菜给人家送过来了啊。
6: 哟，春明啊。
9: 啊，我这搁这儿啊。
6: 对对对。哎。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9: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6: 是。哎，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7: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6: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7: 行，好。
9: 这苏奶奶以往不要吃菜，尽管言语啊。
6: 得嘞。
9: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6: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9: 哎，甭送了，甭送了。
6: 哎，好好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
10: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11: 那您得教我啊。
6: 奶奶什么不教你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7: 哼。哦，那还看电影吗？
6: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11: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7: 那你先忙，好吧？
6: 得嘞，
7: 奶奶，我就先走了。
6: 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慢走啊。
11: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6: 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11: 您真聪明。
6: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11: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得像回事儿吧。
6: 小杏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11: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啊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儿，让我误会她跟春明。
6: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11: 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
6: 就你呀、啊，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11: 就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6: 得跟我过一辈子
11: 啊！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6: 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了不吃味啊！
11: 哟，您可真逗。行了，你过来吧。
12: 谢谢经理。
11: 啊，黄春花。
12: 我
11: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12: 对不起，
11: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12: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11: 嗯，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哎
12: 呀，好，谢谢您，谢谢。
11: 你带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12: 好嘞，跟我走，
11: 去吧，去吧，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0: 是长过虱子呀？
1: 没有，绝对没有。
0: 下一个吧。
1: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0: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1: 我真的没有。
0: 行了，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站出来。
2: 王叔。
0: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3: 等会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4: 等会儿啊，进。
5: 哟，学会看账本了。
4: 乖叔，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赚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5: 他能干出来？
4: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哎，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3: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6: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
5: 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怎么了？
6: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
5: 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
6: 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
5: 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6: 去。
5: 哎，我这点钱，用多少？
6: 有多少用多少。
5: 现金还是支票？
6: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款。
5: 嗯，没问题。
7: 啊。
5: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人家那看得上我，别逗了。
6: 我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
5: 走吧。
8: 来了
5: 啊。
8: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5: 啊？
8: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5: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9: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嗯，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咱。
8: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5: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儿？嗯，
8: 别笑，要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9: 我是真没法夸你。嗯，
8: 我跟苏萌啊，
9: 什么事都没有。
8: 哎呀。
9: 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5: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9: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的？
5: 去，
9: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塞面。走吧。
10: 回来了，
11: 哟，洗衣服呢。
10: 哎，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11: 为什么呀？
10: 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呢。
11: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10: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11: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10: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11: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邋里邋遢、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0: 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你等什么呀？太事儿！哎呀，再进来再拿下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1: 能让我妈一个话吗？去！
0: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2: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0: 你想，老子天下第一，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1: 不是偷来骗，
0: 老子。
3: 怕谁呀？谁都不怕。哎，穷人乍富。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吓唬你们了？
4: 这回跑不了了。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3: 是不是后厨进货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的那也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4: 这合适吗？这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
3: 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的，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得罪人的事儿我去。哎，我这给谁赚钱呢？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
5: 你辛苦了。
6: 您辛苦了，您喝水，赶紧去办了吧啊！哎，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哎，您证明，这就去办了。
7: 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6: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严华建跟韩春明啊，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
7: 我估计啊，手续肯定不全。
8: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啊，
6: 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7: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了。
6: 是，建军，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9: 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哎，好。
10: 对对对，你帮我多呼两杯128。对。
9: 哎呀，别呼了，别呼了，来了来了，哎呀。
10: 哎，我跟你说啊，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9: 嘿，徐总耍滑头啊！哎，你把门关上，我也关上。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1: 你真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要彩电，他一定加倍给你。
1: 他那么抠，很给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

0: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哎呀，你说我妈她就这么一人，你要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1: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得开会。
1: 哎，跟你说正事儿。

0: 孟经理，我进去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集合。
1: 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公司上糊弄他，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还会赶紧干活去？哎，花什么？
2: 阿姨，
1: 等会儿我过去啊。哎，小丽，
2: 正要找你呢。
1: 啊，找我？
2: 你帮我告诉春明，就说他要出事了。 能出啥事儿啊？哎，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3: 明天我就办啊！哎，你要多少？要不这样吧。
0: 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好了？还拿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那行，那怎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哎呀，这钱不能汇啊！
3: 为什么呀？
0: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
3: 我都答应他了。
0: 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3: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你这我做不到。
0: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0: 喂，哎，张会计，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这么着。
1: 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2: 程建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 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她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

0: 分家呢。
1: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0: 是，
1: 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他们争。
0: 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1: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的我在这儿，哎呦！
2: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
0: 那怪谁呀？您要是早让我嫁给武子哥，不就结了吗？
1: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武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0: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武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住啊！我不爱听。
0: 我知道，我就不能说武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1: 去吧去吧去，做饭去。
0: 又做饭。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给我回去。
1: 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2: 那阿姨，您慢点啊！
3: 关关，你太过分了！
4: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2: 公安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4: 不行，
3: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4: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那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哎，小老猫，麻将，
5: 我辞职了。
4: 啊？哎，涛哥，他怎么说他辞职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完了！涛子，你最近能看见春明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
1: 行，他现在在白银，但行，
4: 你别忘了啊！我替你急一下，那我走了。
1: 好，辛苦你了。
4: 没事。
3: 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

0: 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得感谢蔡小丽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1: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小关解雇了。
0: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唐总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1: 不是什么神，哎呦，得里外不是人。朱军，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2: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1: 那我把酒给你放这儿。

0: 你笑什么？
1: 我告诉你们啊，别以为老板不在了，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个月呢，每人扣五块钱吧。
2: 钱？
1: 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扣十块钱。
3: 我们不干了。
4: 对。对
5: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6: 我等你一晚上了。
7: 我不认识你。
5: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7: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5: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7: 这样啊，我给您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8: 纯明是我徒儿。
7: 我知道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纯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8: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7: 我不愿意动手。
8: 我也不愿意动手。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7: 是这牛皮纸袋吗？
8: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0: 那我也没回去，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罢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那儿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敬酒喝那才地道。我真的知道错了，
1: 。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知道错了，我今儿罚自己一天不许吃饭我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我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话我，就当你原谅了。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一而再，查跑了八成就得出事儿。
2: 你过来。过来。人呢？
3: 说什么来着？小杏他有过前科，好好处。
2: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他人呢？应该在呀。
3: 办公室这儿吧。
2: 孟小杏。
3: 人呢？
4: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2: 那你还跟这睡大觉啊？找去
4: 啊！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3: 行，你甭指望他了，我就替你擦回屁股。
4: 走，关经理坐。
2: 搁这儿，
4: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2: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4: 不罚我呀？不是，哎，小懒猫。

0: 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嗯，给你透个底儿啊，
1: 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0: 蔡小丽，
1: 就我涛子哥以前那个，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说怎么好赖好赖不分了？
0: 小希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1: 哎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飞机坐的浑身都是字。你们是韩春明、杨花剑是吧？啊，对。我们是稽查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子，这小子是郭靖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花剑要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1: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了。这样，一会儿你回对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
0: 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郭靖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果搞的手的？
3: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4: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喂，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剑是您同学？
3: 是程建军吧？
4: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啊，您要过来。
3: 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进去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5: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3: 行了行了行了，这没什么意思。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的。
2: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6: 要等你等我不等。
7: 哟，小丽，女儿啊！哇，
6: 你这够精神的，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你得了吧，这一个月住着，我是想不接茬了。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7: 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见面日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6: 我替你先收着啊，
7: 没事吧？
6: 没事了，
7: 我走了。
6: 哎，回去回去。
7: 哎，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了，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他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6: 是吗？
7: 试试。
6: 谢谢。
7: 走了。哎哎哎

0: 去了趟海南，走道都变了，什么情况？哎呀，冠经理啊，此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官，哎，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1: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言之有理。
2: 看什么呢，五哥，请叫我
3: Mr.
1: 韩。什么韩？小心啊，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五哥，五哥，你赶紧回去换上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

0: 站住！你过来。 转过去，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1: 我错了。
0: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2: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
3: 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2: 该。
3: 小关，你有点过了吧？你又
2: 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3: 哎，不，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切，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2: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3: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2: 我不管她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3: 这不一样啊！
2: 一样。
3: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2: 你在偷梁换柱。
3: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2: 咱们也是中国人。
3: 这是首都。
2: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3: 哎，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2: 受得了是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小关，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你给我倒点水去。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
2: 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1: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
2: 不是，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3: 小曼呐，
2: 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你看了没错。
1: 哎，照我看，这全天下能治得了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了。
2: 嗯，
1: 哎，不对，有两个吧？
2: 谁啊？
1: 我苏萌姐呗。
2: 哎呦，苏萌那个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喝水。
3: 涛子。
2: 哎。
3: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2: 什么意思？
4: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儿。
2: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5: 你这不说出来了？
4: 那是你逼的。
5: 我马上。
4: 不管。
5: 嘿，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2: 我说，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拨的。
5: 滚吧！
4: 嘿嘿，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5: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2: 天喝，我喝完酒还得去唱。

0: 半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呲的没面子。
1: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0: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霞。
1: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
0: 说谎说话，
1: 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0: 你少爷，
2: 来，给我！
3: 哎呦，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0: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事，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3: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得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
4: 什么狗样的？
0: 哎，我说松点，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你
3: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实际上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萌在家呢。
0: 不是，那您去哪儿啊？
3: 我忘了买葱了。
5: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两百年前，我国藏书
6: 门没锁，
5: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0: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过来，我先往厨房去。
7: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0: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
7: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0: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7: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0: 这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7: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0: 那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7: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
0: 没您下手，我哪敢呢？
7: 那叫意志。
0: 哎，意志。
7: 韩春明
8: 在。
7: 把篮子放下。
8: 这。您还有什么吩咐？
9: 侯哥，这事儿你定啊？
10: 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
11: 瞧见对面那茶铺楼没有？
9: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程涛。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11: 我说这么，你会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对门给干过去。
9: 好嘞。
7: 包不许掉啊！
8: 这个。
7: 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0: 瞧您这话说的，

0: 不是我不理您，那是您不理我吧？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上赶着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吗？
1: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0: 这个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1: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
0: 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头儿进城那会儿了。你还真别说，
1: 别动，爸。
0: 你还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头儿呢。你也甭给我提他。
2: 您给我再急呼十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
1: 平常那积德好人一呼就应，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啊？嘿，等我
2: 娶了小老婆，她都没准找得着媳妇儿。
1: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2: 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现在小杏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1: 小懒猫是谁啊？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他孙女关小关。哎，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
0: 你别动了，看你出门，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2: 好好好，
1: 汉春梅，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2: 哎呀。
1: 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2: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
1: 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2: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1: 你来什么劲啊你？
2: 你在这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1: 韩春明。
2: 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1: 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带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2: 我们结婚吧。
1: 这事我可想了100遍。
3: 奶奶，哎，你这呼机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4: 对，我忙。赶紧去，哎，爸，拿着。你搞我奶奶！
3: 奶奶，想结婚了？
4: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还不是奶奶把春天给你交来的。
5: 真的，哎呦，
3: 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那你说，如果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4: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3: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
6: 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给打翻在地。
3: 对，
6: 再踏上一只脚。
3: 奶奶，你好了。
2: 来，你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七八。口琴侯，您告诉他，他要再不来，嘿。
6: 你想他上哪儿去了你？
2: 您今儿这个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6: 你猜怎么？
7: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8: 苏家那丫头，
9: 您圣明。
8: 不是，等会儿，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10: 谈呢，不耽误，走着。
8: 来，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
11: 嗯，
8: 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给你们说。
11: 哎，行行。 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
8: 哟，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
12: 怎么说话呢？
8: 哎，不是，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

0: 说了我。
1: 小杏儿，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哎，
0: 行，我说我憋得慌。
2: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
0: 何止啊！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哎呦，
3: 哎，对不住对不住，回来晚了。
0: 哎，五哥回来，哎呦，
3: 来来来来，
0: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
3: 哎呦，二姐您甭逗我，我说。
1: 哎，起来，
0: 五子
1: 来了，来来来，哎，来来来，坐坐这儿，坐大
3: 姐。别别，行行，走走走走，
1: 起来。
2: 哎，过去！
3: 你还大姐？
1: 来，五子，来来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
3: 对。
1: 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4: 那叫下岗。
1: 对，下岗。
3: 行了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郭，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着？啊，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
1: 这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3: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5: 胡说八道，
3: 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1: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那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
0: 就是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这何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
3: 啊，
6: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3: 嗯，
6: 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3: 是吗？
6: 嗯，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4: 哎，大嫂，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0: 就是，
6: 这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0: 对，
4: 是你，
1: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6: 没错。
3: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他有破烂头，我出60%，他出40%。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它分成6段，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4: 这还是我的。
1: 听我说，妈高兴。
3: 哎，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3: 不过呀，这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进。吃饭呢，
6: 小五啊，
1: 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6: 我有时间。哎哎，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我出生于，我真能干。哎呀，我行。小五啊，你看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3: 哎，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7: 那你说，
3: 小五子要结婚了。
0: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7: 等会儿，五子，你有对象了？
3: 嗯。
7: 对象谁呀？
3: 后院苏芒。
1: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0: 就是啊，这你跟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这没见你有进展。
3: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7: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0: 别，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2: 哎呀，你说正事儿。
3: 行了，都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
2: 就是，
3: 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哎，不用，我
7: 说。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儿。
4: 小五，

0: 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1: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0: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
1: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0: 彩电我家还没有。
2: 走。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春明，是不是？
3: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
4: 孩子他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2: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5: 快点走了啊！
4: 这狗送脾气。
3: 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你说叫什么名好？
6: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4: 嗯，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6: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4: 不是，醉半仙儿啊。
6: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儿啊，您将就将就得了。
4: 这事儿不大对了。
6: 嗯，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吧楼，
4: 他支持咱们跟茶吧楼抢生意。
6: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3: 嘿嘿嘿，小顺走着呢，我们哪搁去啊？
0: 回家想长一眼。
5: 钱搁这儿啊。
3: 嗯。
5: 哎。
2: 哎，大兄弟，
0: 你没走啊？
2: 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6: 好说，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伙儿。
2: 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6: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2: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6: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2: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6: 行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2: 今天。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走走走，
2: 你俩和好了，恭喜了啊！
0: 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7: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0: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7: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6: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霸楼。
7: 你跟涛子闹掰了？
6: 哎，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7: 哟，这创意不错。
6: 嗯，
7: 你说我听听。
6: 回头跟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7: 嘴怎么那么快呀、啊？哎，
6: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啊！
7: 真够坏的。
6: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件领了吧？
7: 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6: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上车上车上车！
8: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9: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10: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8: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1: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8: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2: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3: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4: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哥们儿们的茶标箱兄弟，崇文门的举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桌儿。可惜啊，你去的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喽。

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2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干喽！

这第四碗再回笼，是朝阳门兄弟，是他提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母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着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那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3: 苏妈，
0: 阿姨，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0: 我奶奶喜欢他
2: 啊，那你不喜欢啊？
0: 哎呀，阿姨，
2: 苏妈，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
0: 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
2: 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2: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他们比他能张罗。
0: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先走了啊。
2: 哎，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4: 下了，
5: 苏芒，大姐也喜欢你，
4: 还有我呢。
5: 知道了，知道了。
1: 妈，行，
2: 您真行，
4: 姜还是老的辣。
2: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
4: 没拍上。

0: 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1: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说，
0: 跟你说正事儿。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1: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吗？
0: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1: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0: 哎呦，你就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1: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跟
0: 你说。什么意思？你这人不同意啊？
1: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10天不理我呀？
0: 知道就好。
1: 是吧？
2: 我说春明啊，你太少见了，
3: 你怎么不请客了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1: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嗯，好，好，一起好。
4: 恭喜你们二位，
0: 那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
1: 哎，早晚的事。
4: 我们先回了。
1: 回吧，回吧。
0: 怎么了？
1: 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0: 我不同意。
1: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0: 你赶紧回来！
1: 赶紧下去。
4: 春明跟苏
3: 萌
4: 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3: 我俩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建
5: 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3: 你是没见着啊？对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哎，现在不提这茬了。
0: 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哎呦喂！两位新京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6: 哎，妈。
7: 哎，
6: 我来。妈，这是有事啊？
0: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7: 喝点酒。
8: 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
0: 啊！快坐啊！
8: 来，妈想听。快说。
0: 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8: 说呗，
0: 你说。
7: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0: 这倒是好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9: 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10: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9: 爸，我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10: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
9: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10: 看你女儿。说话多尖刻，
8: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7: 春明过去吧。

0: 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一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就是
1: 没有，打小就没有。春明的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替他怎么着？他妈当时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呐，他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2: 还是妈看得深，哈。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春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3: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你们，
1: 谢谢您，
3: 这大事儿我宣布完了，我睡觉去了。
1: 哎呀，嘿，你们这。
4: 怎么着？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这都一样啊？
5: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4: 您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5: 那倒不是不行。
4: 哎，
5: 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
5: 我干爷，我不干了啊。
4: 木已成舟了，不是？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6: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搞下结论，行不行？
4: 这样，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吧？
5: 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不是，
6: 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5: 他不是我哥，
4: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江火是吧？比就比，
6: 输了您别反悔。
7: 我要输了，让秀娥干。
8: 现在就得过来。
7: 你就接我，就今儿晚上。
8: 还就茶把楼。
7: 这不太合适啊。他除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今儿晚上茶把楼。得嘞，将。
9: 玩一灯头炮，
7: 这叫攻其不备。您认输吧。回家玩烧个伴儿去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
4: 锅子里驴来了，没吭声儿，该吭声了。<笑>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给他玩两句。
7: 拉呀拉，
4: 跳。拉呀拉，招苍不是跳下去，唐达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
7: 跳啊！
4: 看你往哪儿跳！不玩了我！呀呀呀呀！别生气，我说人闹着玩的，哎，
10: 喝了三气周瑜，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
11: 我来，我来，我来，
4: 真想能泡死了！
7: 哎呀，破烂猴跟您叫板子，
10: 成啊，我这候着呢。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12: 大啤有几补？
13: 得嘞，有比他更好的，回家了啊。嗯，苏奶奶，哎，大哥，跟哪儿拿着？不喝呀？哎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我呀，打小我就喜欢你们家闺女，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
14: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 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蹭蹭的，一天比一天出息。
13: 出息什么呀，苏奶奶？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啊，咱们呢不大办，
14: 嗯
13: 啊，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 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哎，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样啊。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14: 你说上哪儿？

0: 找这苏萌的妈的爸这种好人家，像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1: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调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
0: 老了老了没出息了，就这点事装不下了。
1: 我得回家做饭去了，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没事儿，着什么急呀？来不及了，这回来都急茬儿了。
0: 我送你送你，
2: 哎，好好，
0: 慢点，
2: 哎，
0: 慢点。
2: 我的爹呀，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关大爷吃个饭吗？您当你给我找一后妈呢？
3: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2: 我才不信。
3: 走着。
2: 哎，你等会我。
4: 金车精，银线骨，松竹鸡，牛羊鸡。
5: 怎么样？不是，您上车坐着去啊。
6: 这是车吗？
5: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
6: 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
5: 让您猜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
6: 你呢？
5: 我买的。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送给苏萌的。您别看他模样怪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官爷，晚辈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4: 这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
4: 得嘞。
1: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您请啊。
6: 什么意思？
3: 老爷子开局不利。
5: 仙人海上来，以我珊瑚钩。
1: 金光夺玄木，奇才要九州。
5: 有了，
1: 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5: 您此教，
1: 自我得此贵，尽业完实修。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长一圈儿。近代多少圈儿啊？远古多少圈儿啊？
5: 玩过了，老爷子，咱不再这么玩了。
1: 多新鲜呀！既然你提到珊瑚。

0: 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卷，远古化石380卷，喝着。 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喝。
1: 我说，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0: 闭嘴！
2: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盅酒来，请您一一。

0: 给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啊？去拿23个杯子来。哦。
1: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洋河大区。 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
1: 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女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这可是您说的，
0: 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1: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0: 不不不，这事儿得我先来，
1: 你不成？
0: 他敢来，
1: 我倒要看看。
2: 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拿只筷子给我，霍乱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我了，成。果儿，服不服？服。也不服。官爷子，您也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 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0: 领教，
1: 领教就得改。
0: 得，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2: 啊？不是，真的呀？
3: 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
1: 那就都坐下吧。哎呀。

0: 哎呀，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1: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0: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怎么回事？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嗯，媳妇儿，快点，快快快，帮着点。这手慢，我都不行。
3: 我说阿姨，如果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到家庭还让我端盘子，你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2: 什么名呢？还没醒啊？
3: 吃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4: 怎么不在了？你这是说话呢？怎么？
3: 孟小倩，没一劲儿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3: 不是妈，你看他这。
4: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
3: 那怎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4: 同意了。哎呀，同意吧？你美什么呀？
3: 我能不美吗？
4: 那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3: 说谁呢？啊，说谁三十呢？你多大了？
4: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3: 呦呦呦，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三张了，你就跟逛不逛学吧你？怎么着？
4: 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3: 不是妈，你听听他都学的什么呀？
4: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3: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
4: 你看这个啊，哟，哎。
5: 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4: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你太贵了。就行，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6: 都甭管了，
7: 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
8: 我可要送过他。
4: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8: 我搜搜搜搜搜。
4: 二姨，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苏东杰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8: 你这胡说八道啥呀？
4: 没胡说呀！你再
9: 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4: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10: 消停一会儿吧。
11: 春明，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12: 啊，吃早饭去了。
11: 春明来了吗？
12: 来，
11: 来，
12: 来，
11: 来，
12: 坐下，赶紧吃点。
9: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11: 春明，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9: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嗯，
11: 你们都别管，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9: 哎，
11: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9: 哎呦，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12: 我知道，
11: 什么呀？车。
9: 猜着了，
12: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9: 没事，没事，没事。
13: 春明，
9: 啊，
13: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9: 正正。
12: 你爸，你别当警察了。
9: 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12: 放心吧。
9: 那我先回去，你们知道吧？
12: 好嘞，谢谢你啊。
9: 哎，不客气，不客气。
12: 你说这，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
9: 好，
12: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也挺烫的嘛。你还是问问他好。
9: 这也太扎眼了！哎，是啊。
12: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栏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啊。
13: 行行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哎呦，这汽车钥匙，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9: 哎，一定问啊，丫头，一定要省点啊，注意安全呐。这孩子小子风风火火的。
14: 苏萌啊，哎，这谁的车啊？你开的这是？
15: 你猜，
14: 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15: 大头鞋。
14: 对对对对对，大头鞋，
15: 韩春明借的吧？
14: 韩春明。

0: 怎么样？
1: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
0: 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
1: 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
0: 没问题。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什么呀？
2: 我说什么来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0: 要么说离不开人。
3: 这车不得花几万一辆吗？
4: 其实一个大拖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0: 就那北海之王来说，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有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1: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
4: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效果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
0: 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的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5: 孙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0: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6: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涉嫌走私把车扣了。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看你怎么了。
7: 走上，
8: 这谁的车？
6: 谁的车？
7: 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0: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9: 申请车祸，
6: 涉嫌走私，来下来。
0: 哎，苏萌，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
10: 妈，
0: 哎，
10: 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啊！
11: 来，
10: 估摸得有10000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妈怎么了？
11: 妈，哎妈怎么了？我说，
12: 关门，
11: 关门，
12: 快关门！
11: 关门干嘛呀？
12: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你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11: 对，关，晚上啊。

0: 谁？
1: 我呀。
0: 他没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呀。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关
2: 上，
0: 窗帘。

0: 什么事儿？还来你？我坐公车来了。干嘛不打辆车呀？行行，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有啊。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都过几天。
0: 车主谁呀？
1: 我一朋友，你说了你也不认识，说我怎么回事？
0: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
2: 陈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3: 别急，哎，苏波，我问问小安，你别急。
4: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巨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讲得出来。
2: 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4: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
5: 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
4: 便宜，必须得便宜。找小杏儿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儿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
5: 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4: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让咱妈跟他说去。
5: 那你跟咱妈说呗。
4: 行啊，我说。
5: 得嘞。
4: 这事儿靠谱。嗯，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吧？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1: 那也不能伤和气啊，这……
0: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0: 是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小丽，小丽，那个，程家军呢？
1: 他去天津港了。哎呀，
0: 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儿晚回不来了。你咋了？
0: 没事。
1: 你有事儿？
0: 没事。

0: 打一个电话啊！哎，领导。哎，李明，帮我问了吗？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嘿呦！行，知道了。谢谢哥们儿啊。
1: 韩春明，哎，韩总，那个别拽你啊！不拽，是这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0: 不一定，
1: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儿长哥们儿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儿啊？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1: 别逗了，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副科的事情了。
0: 嗯，
1: 把我拿下来了。
0: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1: 韩春明，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0: 别夸我
1: 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0: 太没谱了，我
1: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 已经有人告他们，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0: 走走走，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1: 别添乱了。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0: 那我怎么办呢？我
1: 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们家都成走私犯了吗？
0: 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澄清，好不好？
1: 澄清有什么用？澄清能让我进妇科吗？
0: 我努力嘛，我尽量。
1: 你别跟着我了。

0: 程建军呢？程建军，你又摆哥们儿一套。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文志，
1: 我回来了。
0: 哎，那车怎么样啊？
1: 没事儿，放心吧。
2: 这车绝对不是春明儿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啊！
3: 不是没事儿，是穿着太邪乎。
1: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哎，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哎呦，人家春明儿不也是一片好心吗？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
2: 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春明他妈说，
1: 听见没？哎呦。
4: 已经说了，
5: 明看您，嘴怎么？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
6: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
4: 哎，
7: 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4: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5: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6: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
0: 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的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4: 行了，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
0: 嗯，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
6: 哎，你还不服是不是？
0: 哎，
6: 我想。

0: 事儿啊？你看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
1: 哎呦，我回来了！哎，杏儿
2: 啊，
1: 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
2: 去找几个打工的。
3: 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4: 火车站，
3: 这还是人关小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什么打工仔呀、打工煤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吧。
5: 大姐、大嫂，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选小件啊，对人好点的，一视同仁。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6: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
5: 哎呀，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
7: 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5: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
0: 哎，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陈建军，让他帮你求求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
2: 哎，对，五子，你找陈建军啊？
5: 知道了。
2: 哎，这陈建军，他能帮忙吗？
8: 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5: 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我嗖就钻进去。
8: 光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
5: 嗯，
8: 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呢，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5: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8: 哎，你现在。现在就去啊！
5: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8: 那你路上可小心点啊！
5: 知道了。
8: 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
9: 好好干，擦干净啊！
10: 哎，我说陈雪，
9: 哎，
10: 你怎么才来呀？
9: 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假下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10: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富娥不来，你也不来，合着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9: 好好好，哎，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娥姐，赶紧赶紧，
10: 什么意思
9: 呀？苏娥姐，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
10: 哟，你们还不高兴了？我还不高兴呢！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爸都不同意。
11: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啊，哎，请便。
10: 这可是你说的。
11: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10: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11: 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10: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11: 嘿，
10: 嘿什么嘿？给钱！
9: 苏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10: 行行行行，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11: 你头发不长啊你？
10: 我没你长，
9: 都长都长。
10: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11: 嘿，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
10: 怎么做人呢这是？
11: 娄子了吧？
10: 什么娄子啊？
11: 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
9: 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
11: 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荣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
9: 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11: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
12: 哎，喂，
13: 毛毛。那个

0: 听妈说，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
0: 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时候的事儿。
1: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
0: 快点回来帮我请一下。行，
1: 没问题。
0: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把手续找回来，妇科的黄花菜呀也凉了。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2: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
0: 苏萌啊，涉嫌走私。
1: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真是。
3: 大嫂，您找我呢。姐，夏，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4: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市场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官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它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3: 对对对对，没错。
4: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 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1: 不是，大嫂，咱大姐。 得嘞，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
4: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这钱你还想要不要啊？干嘛呢你？你怎么跟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你自个儿干吧。
0: 挣的钱不来求我，孟经理，我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你这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他干去，他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
5: 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
0: 不是还杵着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赶紧的。

0: 哎呀，甭忘了，专门大个子了。哎呀，太好领了，太好领了。哎呀，哎呀，哎，啊啊！
1: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0: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对，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1: 细细道来呢？那么，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来北京啊？不行啊，大舅，您别忘了，您到年怎么走的呀？
0: 嗨，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
1: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爸知道大舅来吗？敢不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0: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

0: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1: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哎
0: 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2: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3: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2: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头大。
3: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4: 干嘛去了？
5: 啊，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6: 哟，进进进
4: 进。
7: 关经理，您找我？
4: 孟小象今天找你了吗？
7: 我没答应。什么意思啊？
4: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7: 是这样，老板，孟小象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店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5: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4: 等等，没事儿，你先走吧。涛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5: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吗？
4: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5: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他又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4: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劲。
5: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
3: 哎呦，别哭！
7: 你按照我单子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我。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4: 后天。
7: 后天。
4: 对，
7: 这么多东西您背得起吗？
4: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7: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4: 千万别走漏风声。
7: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走了。
4: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8: 妈，你说说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9: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8: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你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10: 妈，春雪在家吗？
9: 嗯，在。
10: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我告诉你啊，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是想要钱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
8: 那厨师呢？
10: 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请柬赶紧发出去。
8: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10: 春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8: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10: 哎呀，对，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9: 帮帮他吧。
8: 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9: 洗菜不用你，
8: 不用我也洗。
10: 哎，干嘛？
6: 哎，等会儿。

0: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
1: 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2: 行，没问题，一定去。
1: 好，
2: 先走了。哎，
3: 小弟，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
4: 进去。
3: 哟，凤凰，
4: 问我装傻呢是吧？
3: 哎，这话怎么说呢？
4: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3: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嘿，这帮人胆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4: 夏小丽，你出来一下。哎，
5: 怎么回来了？
4: 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5: 说了，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4: 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3: 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我不明白啊！
4: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刑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2: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3: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2: 你干嘛呀？
3: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啊，你做好一百件事情，一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2: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替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利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3: 行，我再想办法。
6: 不是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嗨，
7: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6: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7: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8: 来，你就请。来，招呼一下。
9: 哎，苏萌，
10: 那
9: 恭喜啊，开业大吉！
10: 谢谢。哎呦，苏萌，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9: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啊，
10: 哎，这位是
9: 我们家一亲戚。哦，
10: 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8: 来，请，慢点啊。
11: 小夏，
12: 这会儿你高兴了吧？
13: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呀？
12: 那人厨师长又不是我给挖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14: 我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报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
11: 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14: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搞吊丧，成了吧？
11: 别后悔啊！
14: 我不后悔。
11: 孟小秀，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9: 你激我是吧？
11: 你就是不急我啊，我也得走。
15: 涛哥，
11: 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13: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11: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10: 你们坐一桌啊。
14: 哎呦，大姐。
10: 涛子。
1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0: 涛子，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14: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涛子要是……哎呦，就不是春明的哥们
11: 儿啊！别，甭提这个了。
13: 涛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10: 哎呦，建军儿，
16: 哎，大姐，
3: 来了来了！哎呦，这买卖够大的，
13: 这弄得不错。
3: 来来，恭喜恭喜啊！
10: 建军儿，不许来大姐这儿稽查啊！
16: 看大姐说的，这狼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
10: 哎呦，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
17: 好嘞好嘞，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
18: 好嘞好嘞，
17: 你们
10: 哎好，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啊。哎，过来，
19: 这人办事忒不靠谱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续这么麻烦，我买你的车干什么？
18: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掐的，没想到办公室出点事情，搅和这大磨叽，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
19: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18: 行，这事你放心。嗯。那我要是不能把你这些钱拿下来，我以后就没脸见你。
3: 嗯，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的就剩张嘴了。啊。
18: 哎，大哥。啊。还有事儿，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3: 什么样的？
18: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3: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赖我吧？
18: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3: 走，看看去。
18: 你不走吗？
3: 什么？先看看，走走走走。
20: 你这是够早的呀。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我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嗨，
3: 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苏萌，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21: 我是小萌的舅舅。
20: 啊，你好。哦，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3: 嗨，苏萌。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吧？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20: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3: 春明去哪儿了？
22: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3: 哎，对不起。
22: 菜上了。
23: 对不起，
24: 是啊，马上就有。
25: 干不错呀。
3: 有这功夫你看看去啊。
25: 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10: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11: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22: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不容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
11: 哎，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的。
22: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26: 处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10: 别！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嘛，今儿我们开业呀。
11: 处事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帮我们把这个坎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22: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11: 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啊？
10: 现在拿，
22: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0: 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1: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倒勺子都跑了。
0: 人呢？
1: 你问你媳妇去。
2: 媳妇，媳妇，这怎么了？啊！
3: 哈哈哈哈哈！够逗
4: 的。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啊。
5: 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跟我们谈合同。
4: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6: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5: 好，干活吧。
7: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6: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7: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6: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呀？
7: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6: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7: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
5: 厨师长，
7: 你们全被解雇了
5: 啊？
6: 不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7: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5: 这叫什么事儿？这
8: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9: 要不咱先回吧。
10: 往下看看，往下看。
11: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9: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1: 有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2: 你们接着告状啊。
0: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儿啊挺有本事的。
12: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0: 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12: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9: 五子出差了，真的。
12: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啊？
13: 呵，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
12: 嗯，不老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13: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12: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9: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12: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9: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7: 是，
14: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9: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4: 你别管，
12: 你是苏蒙大舅，
14: 正是。
12: 那你有发言权。
14: 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12: 我看成。说话呀，破老猴。
15: 咱家，给的是现金吗？
14: 咱们是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
15: 得嘞，就这么着了。
12: 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
9: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0: 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那咱们不谈价钱了？甭谈价钱，咱们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蒙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
1: 看我不骂他祖宗！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2: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1: 关小关，你哪哪都好。 就是冷面了无情不好，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
2: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1: 哟，
2: 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1: 是，
2: 可我不喜欢你。
1: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 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好。您
0: 来了，我给您沏杯茶。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我马上就走。坐下呀。
3: 这个春明是什么人物啊？就是我那男朋友呗。哦，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哎，
4: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3: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4: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3: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4: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3: 明天呀。 我给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搬到京城挣去。
4: 然后我回家就给我妈拿小报告，您看着。
3: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这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4: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3: 这怎么会呀？大舅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的。

0: 不用了，你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啊！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带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4: 不是我说的。
2: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没错。
1: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4: 不是一回事啊！
2: 就是一回事儿。
4: 不是一回事儿。
1: 我说就是一回事儿。
4: 你想气死爷爷呀？
1: 哎呀，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您。
5: 你是我爷爷，我哎，爷爷，哎，没事
6: 了，
5: 姑奶，
6: 你别吓我，姑奶没事了啊。
5: 妈，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6: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 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7: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8: 杏儿，你哑巴了？
7: 我这是哑巴亏失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 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

0: 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1: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就您，啊，得了吧。
0: 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哎，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吃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2: 缺的还不少呢。
0: 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呀？骗子，大骗子！哼哼！哎呦，大夫怎么样了？
4: 已经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
5: 谢谢大夫啊。
3: 你干什么呀你？占便宜啊！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行啊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我。
6: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海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10: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手脚麻点点，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脑子活络一点，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都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0: 记住了就动起来。
11: 侯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12: 你让我说实话，
11: 必须说实话。
12: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哦，他非要开一餐馆。

0: 原来呢就看了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瞧您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1: 哦，
2: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1: 你干嘛去？
2: 我去找一下茶吧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0: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1: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0: 莫小杏，你不是在茶吧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1: 不是，我倒大霉了。就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0: 你还别说，你呀、真有俩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1: 不是，苏梦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0: 怎么着，拆了茶吧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1: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0: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1: 哎，别！我去了，我去了，不行，谁跟谁呀，是吧？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0: 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1: 请问您哪位啊？
2: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1: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0: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1: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0: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1: 这也没必要告诉你。
0: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3: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又是，请坐。
0: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3: 是，您教育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3: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
0: 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3: 别这么说，
1: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0: 姑娘，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1: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0: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1: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0: 真没这么大本事，
1: 不信咱们走着瞧。
0: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0: 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1: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
3: 我拍谁呀？我
1: 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你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0: 不好惹？
1: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
2: 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那些道理那些话，我听不太明白。
0: 不明白啊？那慢慢学着点吧。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你捣鼓什么呢？
1: 没有啊，

0: 我没说话，不是您忙着吧，姐。
1: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1: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3: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
1: 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4: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1: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4: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了，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2: 没错，吃饭的人就喜欢扎堆儿。
1: 所以啊，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2: 说着玩儿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1: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2: 配角啊，这叫配角了。
4: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1: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2: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1: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4: 好。
1: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着，那咱就赔大发。
2: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贼呢？
5: 哎，刘老师，
6: 您怎么才到？
5: 好，发酒啊，发酒怎么样？
7: 哎呀，好，
8: 我琢磨着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口吧。琢磨着，这苏萌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9: 要不说那苏萌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8: 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1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着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2: 这是我的事儿啊！
1: 我找程经理，你帮我看，搞得过一会儿，
0: 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3: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爸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
3: 我必须得解释，要是不解释，回头我要埋了我。
0: 志明啊，
1: 哎，
0: 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 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
1: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

0: 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儿了，保证，保证。你吃饭了没有？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1: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对不住了，奶奶啊。奶奶，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我说你先别说呢。
2: 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妈，这几天我大总办办的怎么样啊？哎，
3: 奶，你自己看吧。
2: 哟，挣不少啊。
3: 钱是分给我了，餐馆没了。
4: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5: 胡闹吧！别找你大嫂去了。
6: 哎呦，
5: 孟经理，那您这人也是赏识。
4: 武子哥，你回来了！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你的呀。这话怎么说的？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5: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的，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4: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武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 不到三天，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知道了。你哪儿去啊你？孟经理，他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姐。
7: 来来来，赶紧坐。说说吧，怎么回事啊？一言难尽，罄竹难书。哎，行，你看，又重播呢。
8: 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朱我哥的房。
7: 嫂子都念叨了，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的呢？
8: 没有我你能挣来？
7: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那么容易挣着钱啊？
8: 大功臣。 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了？你管？
7: 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8: 谁做谁知道，春明儿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儿有关系吧？你呀。
7: 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
8: 你干嘛呀？
7: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8: 嘿，没点火就着了。

0: 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1: 是吧？
2: 没错。
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啊？
1: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呢？啊，
3: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0: 不是，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3: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阁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来猫哭耗子的吧？
0: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2: 出口看一眼，观察一下。
4: 老爷子怎么了？
2: 说呀。那你问他吧。
0: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1: 说话呀，你不是不着急呢？怎么？
2: 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4: 关小关，
2: 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3: 全套，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5: 哟，郭大爷，您这会儿下棋是有点早了。
6: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5: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6: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5: 我正等你呢。
7: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8: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7: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8: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7: 哎，别，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8: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7: 哎哎哎，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8: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站
7: 开！一会儿。怎么几根红线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6: 师傅，师傅，
9: 掉魂了你啊！
0: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
7: 看看，让您费心了。
9: 胖爷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0: 是是是，尤其是蓝猫，
9: 错。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
0: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

0: 假的啊？
1: 我说过吗？
0: 啊？
1: 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0: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1: 这空城计我爱听啊。
0: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这酒您少喝点啊，
2: 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杏儿，
1: 来出来一下。
2: 哥，
0: 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整来。
2: 不是你找他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2: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钱钱，就知道钱。
2: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2: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2: 行行。
0: 哎。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口炉嘛？
2: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这都不知
0: 道。这也好办。
3: 你找谁呀？
0: 啊，大姐，这家人呢？
3: 哦，他男人住院嘛。
0: 哪个医院呢？
3: 哟，不知道。
0: 谢谢啊。骨癌。
4: 惨了点儿，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林嫂了。
0: 哎，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4: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5: 行了，你别送我回去了。
2: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
5: 你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
0: 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吧？
2: 春玲，
0: 啊，
2: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5: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2: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0: 姐，这餐饮界你可没有意思啊！走了。
2: 人和人不一样啊！
0: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6: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0: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6: 知道了，
0: 收拾收拾吧。
6: 哎，

0: 哎，
1: 你们俩谁先上？
2: 我先上。
3: 哎，
2: 行，
3: 来来来，
2: 酒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东门提酒了。
3: 孙子，骂谁呢？
2: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3: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
2: 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3: 得嘞，我候着您了。东门提督，哎，三五七。呦喂，您可回来了。
4: 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啊？
3: 是吗？
4: 啊。
2: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3: 说您这记性，这。那个早啊，
5: 来来来。哎。
3: 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儿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爷好。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昨儿个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又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什么吗？
1: 哪儿啊？
0: 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2: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清嗓。
0: 哦，
2: 快给爷爷来两句。

0: 行了，别嚷了，
1: 这茬收拾吧。
2: 哎，
3: 你看这孩子多坏人啊！
4: 叫什么？
3: 枣。
4: 哦。啊。哪个京剧院呢？
3: 中阿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坐。枣。
2: 哎。
4: 走，叫什么？
3: 枣，就吃的那个枣。
4: 哦，
3: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
5: 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6: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就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5: 哎呦，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的猫腻儿？
2: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7: 不是，你干嘛去？
2: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5: 女强人，你们俩怎么样了？
6: 你们怎么样？嗯，
5: 拿没拿下？
6: 哎，琢磨不透他。要不说你笨，
1: 说我？
5: 嗯，
1: 你在外面照着自己个儿，一苏蒙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5: 哎，快了啊，马上了。不
1: 行，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5: 不是真的，人苏蒙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聚百仙三坑上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
1: 社。哎，聚百仙在哪儿？
5: 啊，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蒙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儿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8: 野心够大的，
5: 谈不上。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8: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5: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8: 真的？
5: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8: 得，哥们儿这回心里有底了。
5: 瞧你那样儿。

0: 这次这车的事儿，真对不起你啊！
1: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2: 不提不提。
1: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副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哎，
2: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啊，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前途。
1: 你就不懂。
2: 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饭馆，让你当老板。
1: 您真逗，让我跟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2: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是想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
1: 是不是？不好吗？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闭嘴，别说话了。哎呀，
2: 咱俩赶紧结婚吧。
1: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咱这波同学里，9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0%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2: 你属于哪种啊？
1: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2: 那怎么样叫靠谱？
1: 就你。
2: 哎呀！
3: 老板，这大事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这么快就划上过来了？不会吧？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4: 我信。
2: 为什么？
4: 你先出去待会儿。
1: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3: 韩春明回来了。
4: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她不会告诉她的。
2: 我跟我女孩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
3: 我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了，是吧？韩春明给她点甜头了，她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2: 完了，功亏一篑呀！
3: 来个，
2: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3: 也许不一定是他，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激他吗？
2: 哎，春明。
3: 哎，
2: 这么说您赔了？哎，
3: 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
2: 小萌。
5: 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6: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嘿，问的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2: 没那么严重，
5: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2: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5: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啊，知道了。啊。哎呀，阿姨，我都拾掇完了，来吧。
7: 什么呀？
5: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那人武则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

0: 都给你都成，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1: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0: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1: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哟，宋萌姐，
2: 春明在吗？
1: 不在。
2: 宋萌进来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她到后院找我一趟。
0: 好嘞。
2: 走了啊，
1: 苏萌姐，慢走啊！
2: 哎，
0: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1: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0: 那是。
1: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0: 行。
1: 过去那关小关厉害吧，能儿吧，就会白人样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她强多了。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关真不如我。
0: 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关不如他爷爷，他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3: 回来了，萌萌。哎，萌萌，你不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
4: 没有。
3: 那他在哪儿呢？
4: 你倒甭问了，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
5: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4: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5: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这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6: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哎
3: 呀，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会骗人了呢。
5: 哎，妈妈，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4: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3: 怎么又得罪你了？
7: 哎呀，我就懒得搭理他。
3: 酸胡子脸，七十二变。
5: 哎，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
6: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呐，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8: 奶奶，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
6: 哎，她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8: 本来就是他不对。
3: 我跟你们说了，
5: 嘿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6: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5: 哎呦，妈，你得注意身体啊。
6: 不要紧的。
4: 萌萌开门。
3: 他来给我看。
6: 不接就不接，
3: 我看村民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村民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村民，废话废语似的。

0: 该起不起呀？啊，起了吧，起了吧。哎，昨天晚上松松找你来了。
1: 不是，那您昨晚上怎么不说呀？
0: 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干嘛去？
1: 找他去。
0: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
1: 那就下班再说。
0: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1: 马上
0: 起来，吃吧，啊。
1: 不需要。

0: 接坐吧。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搅局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劈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4: 那玫瑰椅您搬走。
3: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答应我。
2: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哟，爷爷，
3: 你耍赖了，你这
0: 怎么唱起成功道来了？
3: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0: 五哥，
3: 哎，
0: 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3: 你不懂，你闭嘴。咱一
0: 我怎么不懂啊？
3: 上次
0: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3: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哎，你不吃饭啦？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满溜糊涂。我给您唱段戏吧。
5: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6: 大嫂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7: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6: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7: 哎，
8: 五子，
0: 二姨，
8: 嫂，五子呢？
0: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7: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0: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7: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2: 明妈。
8: 哎，关大爷，啊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2: 走。
8: 哎，
0: 阿姨再见。
8: 哎，
2: 小孙女。
0: 爷爷。
2: 以后但凡问起纯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9: 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6: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9: 我保证说实话。

0: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1: 说餐饮界有秘密。
0: 行，我知道了，
2: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0: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2: 你
0: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
2: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0: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2: 气死我了！他
3: 不动正气啊，咱不动正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行了，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动正气。
0: 大舅，
4: 哎，
0: 哟，您这儿。你们俩对账呢？
4: 我们俩翻文账。
0: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4: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5: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0: 吹了。
5: 吹了。
0: 嗯，正式吹了。
4: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5: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志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4: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5: 年代不一样。
4: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0: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4: 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0: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您。
4: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0: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5: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0: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4: 这
6: 我还就不信了。
7: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2: 我喝水。
7: 呦呦呦呦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2: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7: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2: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7: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2: 你
7: 想笑就别憋着了。
8: 跟你说一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2: 我也没想嫁出去。
8: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2: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8: 哎呦，行行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2: 谁信呢？
8: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0: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他忘了吧。
1: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你干嘛去？
2: 我下楼了。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劲儿我买单。
0: 你疯了？
2: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啊！
0: 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放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3: 行，没问题。
4: 你有好话。来，
3: 谢谢啊，再见，再见。
5: 想你了呗。
6: 关大爷的孙女每天都给他做条鱼，啊，我每天都得来取，正好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5: 这小懒猫还挺孝顺啊。
0: 你在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
5: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0: 是吗？
5: 嗯，
0: 你可得。哟，侯爷，
7: 你穿这穿棉袄哪去了？
0: 没看见，
5: 他去咱村了。
0: 你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5: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8: 哎，不知道。
0: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7: 你忙着，忙着。
0: 得嘞，您慢走啊。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9: 姐，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10: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您去？
9: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三年。
10: 哟，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9: 你怎么知道？
10: 你爹叫刘德禄。
9: 是啊。
10: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11: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喝，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窗户可憋了二年了啊！
12: 啊，你也没戏。
9: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12: 不认识了。
13: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12: 没错。
9: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12: 你啊，
14: 完了一狗鼻子。
9: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炮说，
12: 哎呀，我给你卷一炮啊。
10: 我不耗着。
12: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15: 气死我了。
16: 哟，阿姨，
15: 春梅
16: 都回来了，
15: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她足足一下午，她可倒好，她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16: 别，千万别生气，
17: 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她找我一趟，我找她算账。
15: 我肯定让她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7: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15: 我走了，
16: 阿姨，你甭生气啊！
15: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真是。哎呦喂！
10: 哎，我说，
12: 你说，
10: 凭什么我先说？凭什么你不先说？
12: 我还就不说。
10: 那我也不说。
12: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

0: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1: 小子学文见长啊。
0: 但凡家具有三气，
1: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0: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
1: 啊？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2: 你们俩还没睡呢？
1: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2: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非睡这床啊？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1: 那炕有臭虫，我怕咬。
2: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0: 嗯，
2: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0: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什么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2: 不是那个，俩人了。
0: 您管他自个儿要。
1: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2: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1: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儿啊！五块钱，五天呢。
2: 得了得了，我谢谢您。
3: 不是，等，
0: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2: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1: 玉米
0: 怎么的？
1: 你想让逮到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0: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都把这床拿下。
1: 跟我叫板是吧？
0: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到七七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1: 我练就练。你坑我闺女撒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0: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1: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4: 嗯，
5: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2: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6: 回来是，哎，苏伯，苏伯，阿姨，你还怎么出名呢？
7: 连个人影都没有，
6: 都快把我急死了。
8: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
6: 坏了，这是要吹呀！
7: 你说这倒霉的，真是。
8: 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7: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儿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8: 是。
7: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8: 算。
7: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8: 不是
7: 甭打了。姑奶奶，
0: 回头我在我这边摆一鞭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1: 小子，这明朝的，
0: 清朝的。
1: 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0: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上回去娶媳妇儿。
1: 俩公司客是吧？
0: 没错。
1: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0: 哎，你要愿意破门。

0: 人二闺女你随便。哎，上来上来，二弟几个长辈？
1: 凭什么呀？
0: 凭的是你长辈。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0: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1: 甭看了，他也走了。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2: 不能动。
1: 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着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 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这床子不是一对，添麻烦了啊！
0: 啊！

0: 真给了呀？这钱
1: 不能够。
2: 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3: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儿过来取。我走了。
1: 哎，那别去，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1: 我说，
2: 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4: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了。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
5: 哎，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4: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2: 啊，那就这么着。
4: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你好，你好，来，给我吧。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叫谁爷爷呢？
1: 叫您爷爷不行吗？
0: 你叫行，他叫不行。我说行就行。不行也得行。
1: 那是。
0: 那就改口。孙子。
2: 您说。
0: 啥时候喝喜酒啊？
2: 这事儿您得问他。
1: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0: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2: 您还说呢，春明他妈十一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0: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2: 得嘞，
0: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2: 这呛得得得得得，
1: 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0: 小懒猫
1: 啊，
0: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1: 爷爷，
0: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1: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0: 还是呢。
3: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2: 你师傅说了
3: 啊，
2: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我妈了。
3: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2: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

0: 娘就可以当当当当。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
1: 得和缓。
2: 家放心，交给我了。
1: 行，赶紧去啊。
3: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4: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3: 啊。走了，哎，走。
5: 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6: 你可小败家的呀！
5: 妈，你看什么呀？
6: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2: 我出差去了，出差。
6: 你出差你不说一声？
2: 这不是太忙吗？
6: 忙什么忙？
2: 你放下吧。
6: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1: 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7: 走，我找你。走哪？
1: 走，这就走啊！
7: 哟，这怎么了？这，
1: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她也不听我解释。
7: 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1: 是。
7: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1: 没那么严重，把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劝劝啊。
5: 主子，我先走了啊！
7: 滚！
5: 您别生气了，我说。
7: 滚！
5: 哎，
7: 萌萌，哎呀，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到。
8: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不说好要结婚呢？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十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7: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8: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7: 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又该没完没了。
8: 哎呦，您没烦我了，快去吧，快去。
7: 我行不行？
8: 韩春明，我恨死你了！
1: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8: 走开。
1: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熟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8: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1: 苏萌，
8: 来人呐！
1: 好，我信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不过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啊，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
5: 那你就叫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天天上家门口等着。
8: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5: 哎，我就这样了。
8: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5: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8: 韩春明，你等着，
5: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哥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姓王，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媛要当副处长了。哎，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安，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4: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上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耳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
1: 再回楼。
5: 嗯，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
6: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5: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1: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1: 城门口其实挺大的。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7: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5: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7: 好的，您稍等。
5: 谢谢啊。
8: 经理，
7: 那个19桌的客人找老板。
5: 行，你先去忙吧。
7: 好的。
9: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哎呦，怎么是您呢？
4: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
5: 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9: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我们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9: 我们老板呢？
1: 啊，
9: 现在啊，
1: 挺不动啊。
9: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1: 谢谢啊，拜拜。才知道平平淡淡从初的才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2: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10: 厨师长兼老板。
5: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10: 那必须的。
2: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9: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2: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9: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2: 哟。

0: 这关系不一般呢。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1: 行。行了，韩经理，够铁的哈。小蜜还是情人呢？嘿，
0: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在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
2: 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0: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2: 你说我听听。
0: 悠悠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容从容。
2: 行啊你。
0: 因为这两句词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2: 怨我吗？
0: 怨我，行吧，都怨。
2: 本来就是。哎呀，哎，跟你说一事儿。
0: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真的？
2: 还不信啊？
0: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2: 小看我。
0: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2: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
0: 我这个三人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哼，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你情人了？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
0: 我苏萌跟你寒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不是，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2: 那你看急什么呀？
0: 急了。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
3: 没准咱俩就成了。哎，我说错话了啊！别说，我还真挺想我奶奶的。哎呀，
2: 行了，
3: 哟，赶紧着吃饭。
2: 不吃了，已经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儿吃的。
4: 女儿告诉我，
2: 他要当副处长了。跟你们说一事儿啊，
3: 啥事儿啊？
2: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 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什么结局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
3: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2: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
3: 爸，你看咱院里。
2: 属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0: 真的
2: 啊？啊，妈，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哎呀，人家建军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
3: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2: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

0: 告我必须已婚，
1: 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2: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的的。
1: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啊，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3: 你就悠着点，得跟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1: 我知道。
2: 哎，萌萌，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们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你们先吃啊。
2: 看这孩子，
3: 他是不是？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
4: 哎，蒙经理啊，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5: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6: 瞧见那女的没？
5: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霸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
7: 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5: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五子哥呢，那我五子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4: 你五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
7: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
5: 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五子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4: 陈涛
5: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8: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5: 行。
9: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10: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
11: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个吧。
9: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11: 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10: 这就是人各有命，哎，想帮也帮不了啊。
9: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11: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上班。
10: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11: 你犯浑是吧？
10: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12: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10: 打折了吗？
12: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10: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庆叫来。去呀。
12: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
5: 忙吗？
10: 哎，小庆。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12: 是
10: 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
5: 打八折行吗？
10: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八折。
5: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9: 你知道就好。
13: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的啊？
14: 懒猫呢？
15: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盯会儿？
13: 行啊，我没带工，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15: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我们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13: 的。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
15: 先替我把钱垫上。

0: 回头我再把钱给你。什么呢？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1: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0: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找耳朵干嘛用？你找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2: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0: 不会有下一次了。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哎呀，
3: 恶习不改呀！
0: 什么恶习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3: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0: 哎呦，不敢！
2: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
0: 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4: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清除。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过日子呀，谁还没一个吃一堑长一智的时候呢？可有的时候吧，这智长得太快，反应太猛，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急中生智到底能生出个啥来。
1: 凯哥，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呢？
2: 瞒你说，前阵子我端菜的时候，这个油洒凳子上，我媳妇一屁股坐凳子上，那裤子油了一大片。哎
1: 呀，那不得跟你急呀？
2: 是，训了我好几天，花了我好几百。
1: 这点油的代价有点大呀。
2: 可不嘛，结果昨天我不小心又把这个汤洒凳子上了我一着急，下意识的把这个凳子往后拽了一下。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媳妇摔了个大屁墩儿。哎呀，然后去医院了。然后又花了大几百。哎，
1: 说你点啥好。
3: 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4: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5: 坐。
4: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刘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2: 呀，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圆，
2: 哎呀，拿着。
0: 先不是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不是，
2: 不
0: 是，是圆，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2: 你拿着吧。
0: 圆，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
1: 我去。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

0: 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醒醒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醒醒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4: 一人一万五。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他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转账。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登记呢？
4: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
4: 下手！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2: 啊！放心吧，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4: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4: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4: 太气人了！
1: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

0: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元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
2: 还有一个还了啊，咱俩就得到现场去参加这个说唱比赛了。爷爷领你学说唱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3: 为啥呀？
2: 就你爸那一身毛病，怕闹的，喜欢静，楼上做个脚线子他都给人投诉了。半夜睡觉听自己心跳都能醒三回，你说这是？咱爷俩要是跟他比过这一套，那不得嘎一下就过去啊？
3: 万一我爸回来咋整？
2: 那回来啥呀？爷爷早给支出去了，声东击西。你妈这些年不老挑你爸说他不会浪漫吗？啊，给他俩订了一张电影票。
3: 看啥电影啊？
2: 消失的他。你这，你这笑。老丫头，让他们说消失就，哎呀妈呀！爸，
4: 你咋没消失呢？
5: 我到电影院了，那人太多了，实在是太闹腾了，我就回来了。
4: 那我儿媳妇呢？
5: 消失了。
2: 你可别看啥电影就干啥事儿啊！
5: 你放心吧，爸，来咱们辽宁那么多小金豆，一个都没丢。他一个东北大茄子，他还能丢了呀？
4: 你咋说儿媳妇呢？
5: 爸，我回来的路上呢，接到乐乐老师一个电话，说乐乐在学校现在有点问题。
4: 站起！
5: 不是你坐下吧。
4: 吓我一跳！
5: 老师说你上课爱接话，而且还一套一套的，手还在那划了，啥情况啊？爸，你是不是偷着领他学啥了？
4: 学你了？学啥？学啥了？你说那是很乐乐吗
6: ？No， 爸爸，你说的我都没有做，我认为这不是我的错。
5: 给我个解释，他这是划了啥呢？啊，
2: 这不这两天我教他学游泳呢吗？
4: 游游就是
2: 游游。
5: 行行行行了吧啊，学游泳，我还以为你领他学说唱了呢。
2: 学那玩意儿你还行。

0: 这都不是关键的啊，最关键一条，老师说乐乐在学校学会撒谎了。
1: 你瞪谁呢？啊，我也乐乐也有，我还能叫撒谎啊？那还瞪眼珠瞅我？你瞅你那损粗，你瞅瞅你。那怎么的？那咱爷俩起码得有点信任吧。
0: 行，爸，我不是不信任你。咱这样啊，今天呢我就不走了，我在家待一天，我观察观察到底啥情况。
1: 你别不走啊，哪回来呀，你进屋瞅一眼你就走了，你工作也挺忙的，教室老师喊呀孩子有问题，咱下不为例啊，你观察的这事我替你观察，随时向你汇报。
0: 那个爸，我今天请假了啊，因为啥呢，单位吧楼下来了一帮说唱比赛的，实在是太忙的人了。哎呦我的妈，那一帮人在那要要领着我的兄弟找一个山点去站队，我要半天，我单位啥也没给拿，你说是
1: 太抠了。那你要是嫌你单位闹挺啊，
0: 咋的，
1: 俺们这更闹挺。嗯，我跟我孙子报名社区一个公益活动是吧，俺俩有个节目嘛。
0: 你俩出啥节目啊？
1: 敲锣打鼓迎新春。来吧孙子。不是哪回你这干啥呢？啊，
0: 挺好，继续吧。
1: 继续啥？哪有功夫老陪你呀，给他继续的。你知道我们闲还是忙啊？
0: 你有啥事儿忙啊？
1: 你快抓紧走得了。哎呀，
0: 我往哪走？我都说了我今天在家陪乐乐一天。
1: 你这真烦人，你可真烦人。你都给我饥渴了，你
0: 去给你爷倒点水去。
1: 这是谁呢？
0: 我支持我儿子的吗？
1: 我也支持我儿子呢。
2: 爷爷，我也渴了。
1: 要渴了啊？哎呀，倒水儿。爷给你倒水儿去啊。爷倒水儿。大孙儿，有 apple 汁和 banana 汁，你喝哪个汁儿？
0: 我想喝一杯桃汁。
1: 幺幺了，
0: 啥意思？
1: 桃汁幺幺没有了。
2: 爷爷，我想喝桃汁。
1: 桃汁让我逮回来了。我大孙喝就有。桃汁，我现在看我大孙喝桃汁了。哎呀，我大孙咋喝的？给爷喝一趟啊！大孙咋喝的？真真的！哎呀，那小样，慢点喝！哎呦，大孙那小样，
0: 你喝点水都能拉了，注意点！
1: 说谁呢？说谁呢？
0: 爸，你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啊？这对我俩怎么两样对待呢？啊，我不是你的乖宝宝了！哎呀
1: 妈，真恶心！四来岁人说我乖宝宝，一点心理防备都没有啊！你都给我说一身鸡皮疙瘩。你给我发什么洋贱呢？你说你，你能不能走？不能走，咱给我拖地。
2: 爷爷，我来拖。
1: 你拖啥呀？大乖棒。我大孙儿，大孙儿啊，你就干你该干的活。本来你爸爸就误会咱，以为咱干点别的，天天。我知道来不及了，有爷爷呢，去吧，去写作业啊！你看你俩到点写作业，没有时间干别的。
0: 是，
1: 你拖地。
0: 乖宝宝还得拖地。
1: 哎呀妈呀，真闹心！喂，
3: 哎，宋，
1: 小声，着急了。
3: 不着急，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那个说唱比赛啊，往后延了2个小时，这就不着急了。我现在准备去你们家，对乐乐有个突击训练。
1: 不着急，你就先别过来了。
3: 我都到你家门口了，准备开门吧。
1: 那你打啥电话呢？你这
0: 是？来人，开门呢。
1: 嗯，开吧，开吧。
0: 谁呀？
3: 嘿呦，老宋，我们时间紧，我们任务重，有两个选手他们说唱有点冲，现在赶紧把乐乐叫出来，我给他弄一弄哟。
0: 你要弄我儿子？
3: Hold on. What's this? This is 你亲家吧，是吧？
0: 什么眼神啊？
1: 这是我儿子。你徒弟，徒弟，我朋友。
3: 没见过
1: 朋友。乐乐他爸啊，不支持乐乐去说唱啊。听明白没？嗯，所以说咱不能让他明白你是干啥的。
3: 懂了。
1: 蒙住的，抓紧把他支走，明白没？
3: 明白了。
1: 我让你明白的，你全明白没？
3: 大爷，你让我明白的，我全明白了。那我让你明白的，你明白了吗？
1: 我已经全明白了。走。啊，
0: 来。
1: 哎呀，

0: 乐兄弟，您是？
1: 啊，我是乐乐的教练。
0: 你是教乐乐什么呀？啊，
2: 不是，是乐乐给我找的教练。
0: 这不乐乐教练吗？
2: 我教练
1: 是。
0: 那他能教你点啥呢？
2: 你过来呀、啊！你过来。除了说唱，你还会别的不？
1: 我看看啊，我啥也不会了。
2: 不行，你得帮我度过这关。你看着没有？让他快点走，咱们任务完成了，好吗？你相信我，你大爷这人这辈子是有恩必报。
1: 有恩必报 ，B-box。
2: B-box 教练。哎。
0: 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学那个东西干啥呀？
2: 哎，我学这干啥呀？我在广场上的风头都被别人抢走了，有两个老头街舞跳贼好，那家伙所有人的目光全抓住他们了，我的光环已经褪去了。所以说，乐乐说：“爷爷，那你不如学个 B-box。”我一看也对，因为其他老头没有牙，啊，他都捂住风。戴假牙的，你说叫啪啪啪，那牙子啪啪往外飞，他那。所以说，我牙行是吧？
1: 我大有天赋，
2: 有天赋啊！所以说 ，B-box 行了，就点事儿，你走吧。
0: 你别，
2: 你走吧。
0: 上哪去，爸？你看这老师都来了，那就展示一段呗。
1: 你看老师都教你了，你展示一段呗。
2: 关键我这我刚学一天，学艺不精啊。
1: 你的精髓不都学会了吗？这那，走吧。
2: 你看我还能骗你是咋的？就为了学 B-box 买的麦克风吗？
0: 来吧，爸。完事儿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堂课多少钱呢？
2: 500。
0: 多少？
2: 600。500。
0: 这一堂课500，就学这么几下子，啪！那我也会呀、啊，啊！
2: 着啥急呀？你一个看的，你这么着急干啥呀？那不得慢慢往下演呢？侯震，
0: 行了，爸，哎，你这学的属于东北方言版的 B-box 是吧？就一直就500。
2: 还有肾震，
0: 肾震，哎呀！爸，你上线了啊？你是想跟我唠会嗑啊？啊？你一会儿再整个脑震，你是不是整出脑震荡了？
2: 刚才落一个环节啊，有个肺震。哎，
0: 爸，你这容易把自己震废了啊！你干啥呀？啊？不是你这收500-600块钱就教老头这个，你是不是骗子呀？
1: 教挺好的，
0: 这教啥挺好啊？啊，他啥
1: 行？不是，
2: 行了，说实话，你走行不？
0: 行，你说实话，教啥的呀？
2: 到底教啥的？不是教 B-box 的啊！不过来啊！你再帮我想不想？
1: 大爷，我真想不出来了。大爷，你别糊了我，大爷，你要把我糊噜死了，
2: 糊噜死。葫芦丝的，来自于葫芦岛教葫芦丝的，你看这不也得摆着呢吗？
0: 爸，您还真别说啊，像你这个年纪啊，学学葫芦丝，学学二胡古筝，很好。
2: 对，
0: 老年人
2: 我刚才血压就滋儿上来，
0: 对，适合你那个什么 boss， 那个对你，我觉得不好。这样，来，既然老师在这，来展示一段。
2: 对，你就别看了，
1: 不是
2: 什么展示吧，是俺们的事儿，你别看了。
0: 这有啥不能看的？你这，
2: 咋整？怎么办？
1: 不是，
2: 没事，看明白。
1: 啊，那你帮我吸引点注意力啊！
2: 我知道啊，我用舞蹈吸引他。
1: 行，一首《月光下的无限连》送给露娜。
2: 啥玩意儿啊？《月光下的凤尾竹》啊，送给我儿子。
1: 有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献给宋大爷的儿子宋露娜先生。是。嘟嘟。

0: 对吧？你多少钱一节课？我想跟你学。
1: 你跟人家学啥呀？
0: 我喜欢这玩意儿，大爷，我爱上了。
2: 喜欢这我也不能教你，知道吧？
0: 大爷，你帮我求一情呗，大爷。
2: 啥教练呢？你是不是来？

0: 人来了。
1: 我就想学葫芦丝，我这个关节我非常适合。
2: 行了，就逼我呀！我说实话，他不是我教练。
0: 啊，我就等你这句实话呢。
2: 过来，我是他教练。
0: 你教人点啥呀？啊，就你那舞蹈，你咋去教人家呀？啊，来，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你教他点啥？
2: 又瞧不起我？
0: 你不是。

0: 设立很多内容。瞅我又质疑了，我现场做一个主题，我要。你去。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我要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怎么的？要出来没？
1: 嗯，要出来了。
0: 要出来挺好吧？
2: 要的不错。
1: 爸，嗯，你都要完了，你要点啥呀？
2: 不是，就这几首歌都被我大爷要完了，我还咋要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能要就要点呗。你那么年轻，你看你能要点啥，你就要点啥吧。别瞎要啊！
2: 别瞎，我要，我要带上我的骄傲，我的荣耀，带着我的兄弟们的上千上百摆造型。我要为你看到我的频道，我的南山所谓华丽服装，加上一级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朵六千里的火烧云，一路向北去旅行，一路向北去旅行，我要去旅行。这么说话太舒服了，噎死我了这一天。
0: 怎么样？
2: 哎呀，不错不错。
1: 爸，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朗诵啊？啊？这叫说唱。
0: 你给瞎起名来说唱，你知道啥呀？
1: 他是乐乐的说唱教练，他叫卜玉，他是我同学。
2: 不好意思，大爷，我没素质了啊、
0: 哦。够狠，够狠。
1: 不是爸，那你说你偷着让乐乐学说唱，那为啥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行了，这回我说实话。
2: 大爷，用去那边吧。
0: 你去待着吧去。还记得当年你小时候，咱们县里曲艺团举行了一场比赛，你那说快板书，当时你是最喜欢的。拿了个第一名，并且还给你颁发了奖状。那个时候的父亲呐、啊，属实有点固执，怕影响你学习，当你面把奖状撕了。但打那以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孤僻了，不爱和别人交流了。所以爸爸这些年心里面一直愧疚啊。我现在对我孙子好，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弥补。别人都看着我给我孙子很多爱，儿子，其实爸更爱你。
1: 爸，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不会撒谎，今天你把你这一辈子的谎都撒了，
0: 丢人了。
1: 没有，爸，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你今天撒的这些谎其实是跟儿子撒了个娇。
3: 爸爸，我知道。
1: 嗯，儿子，爸也知道，这个奖状你爷爷撕掉之后，当天晚上他就给粘上了。我一直都知道，我就是没说。爸，当年你不让我学快板了，我就把快板放下。但是这些年，我追求艺术的这份执着，一直没有扔掉，我还在坚持。
0: 你还坚持啥艺术啊？
1: 这些年我一直专心研究唱歌，

0: 爸爸不撒谎啊，没听过。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喽。
2: 大爷，您不仅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孙子，你更爱我。
0: 你啥一点子？谁爱你？
2: 不是不是，大爷，你听我说。当年县里边曲艺团呐、就招一个名额，你把你儿子奖状撕了之后，我就上来了。啊、大爷，我就是当时的那个二。
0: 哎呀，二啊！啊，你看看这个时间还来得及不？哎呀呀呀，
2: 咱们那个爱家乡的说唱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样我再跟乐乐排一遍，咱们到时候去现场，
0: 好不好？
2: 好，来来乐乐，来，
0: 走。不是，那行，你别跟他去了啊，你嫌闹的吧？我们这一整你就懵了。
3: 没事吧？我现在好了。
0: 咋好的、
3: 你对我的爱治愈了我。
2: 啊，准备啊，现场
0: 你参加进来，
2: 抓个 beat。
4: 还是癌癌，那是属于东北的情怀。
5: 乡音不会被覆盖，这里人都热情澎湃。
4: 故宫白塔菜市场，铁甲辽身大米香，
5: 还有那破红毛的黑土地上，野蛮生长的大豆高粱。能仰望几个滚烫，你的俯瞰跨越秦岭共和国，长子的脊梁，撑起东北人的胸膛。因为我们烧着热炕，所以热血永远难凉。辽宁富足广阔天地，振兴未来发愤图强。
0: 好，嗨。
2: 好，不错不错，
3: 心太软，心
0: 啊太软。行行，别，差不多差不多了。那什么，一会儿俺们去比赛了。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儿媳妇知道这事
3: 儿。你儿媳妇在现场等着呢。
0: 知道了，
3: 知道了，
0: 摆平了，
3: 摆平了。对付她一首歌就摆平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看过来。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快快尝尝我给两位带来的美食，来尝尝。
2: 我刚才我就在这儿观察哈，这是啥呀？就这个颜色，它能好吃吗？哎，
0: 你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啊，准没错。尝尝，
2: 这个那么自信吗？那我尝尝，这是啥呀？
0: 哎，怎么样？
2: 你还别说哈，这味道还不错。又滑又嫩。就像那个鸡蛋羹一样，这个是啥呀？啊，
1: 是什么呀？我也得尝一尝啊。
2: 哎，确实挺好吃的。
1: 好吃吗？李冬，我告诉你啊，
2: 您吃出来了。
1: 这个在北方啊叫什么呢？叫鹿血糕。
2: 鹿血糕。
1: 对，在南方的话。我们就叫它鹿血羹，相当于鸡蛋羹。哦，哎，如果是外面卖的，那基本上呢就是用那个鹿血跟这个鸡蛋一起做的。如果咱们在家要是自己做呢，或者想要它的营养更多，对身体更好，那就用鹿茸血来做它。我告诉你啊，这个鹿血糕啊，在双阳鹿乡那边，这个可是一道特色菜。
2: 特色菜，哎，
1: 刚子，肯定是在那边吃了以后觉得好吃，然后拿给我们来显摆显摆。
0: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这也是帮着冷总他妈宣传宣传，绝对没有显摆的意思。
2: 我信你才怪。不过说到这个双阳鹿场哈，我就特别的好奇。你说那个地方的鹿，它是不是跟那个动物园里边的那个鹿是一样的呀？
0: 那可不一样啊！动物园里的鹿跟双阳鹿场的鹿比，那可是差远喽。

0: 双阳的路不仅是场地好，吃的住的哪儿哪儿都好，哪儿哪儿都不一样。我去看了之后啊，特别震撼，那叫一个专业，我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哎，这样我让两位啊一块去看一看，马上您就能体会到了。
1: 那行，咱俩看的到底他有多专业。
2: 行啊。

0: 郎总，
1: 哎，
0: 第一次啊，看这么多梅花鹿啊，太可爱了，
1: 挺好玩，
0: 还有这么大的一片，这么多，
1: 这不多，这是一小部分，这是松出来的外边的，那个咱们那边还有好多，咱们那个双阳这梅花鹿啊，其实加到一起，大概得有30几万头，全国的总量才100万头，
0: 哦，总量才100多万头，
1: 对，咱们占1/3，
0: 哦，1/3呢，郎总。这头鹿是不是刚刚割完鹿茸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纯种梅花鹿是吧？
1: 对对，
0: 那它的这个鹿茸血是不是营养价值就更高？
1: 这个鹿茸血吧，本身它这里边吧，它含的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了、多肽了，这些东西，它营养价值就非常高。
0: 嗯，
1: 尤其那个鹿子吧，它有再生功能。这鹿茸你看它割掉，刚割掉嘛，
0: 刚割掉
1: 它很快40几天它还长出来。
0: 嗯，
1: 哎，这第二茬鹿茸它就出来了。
0: 哎，它是不是这个鹿茸长得痒啊？它这么喜欢蹭？
1: 对对对对，它就
0: 痒。我说呢，
1: 因为它长得很快。它这里边的再生因子特别多，
0: 特别多，
1: 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对人帮助特别大，尤其人手术之后啦，或者是嘎口啦，吃上鹿茸之后，哎，它再生的就快。
0: 哎，你看啊，跟着大自然的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是这个散养的梅花鹿，看着这些鹿这么自由，而且它们还跟人这么亲密哈。哎呦，我觉得这个环境太好了。
1: 对，越接近于这种自然环境，你看后边就有山，它搁山里跑，你前面还有河、山水啊，这个空气特别清新。这个鹿的论，尤其纯梅花鹿的，在这种野生环境里边，这个鹿茸血，它的含各种的含量会更高，而且纯度会更高。
0: 嗯。

0: 哎呦，这个小鹿太可爱了。
1: 这小鹿是难产的鹿。
0: 哦，难产的。
1: 生的时候难产了，完了剖腹，用人工取出来的。嗯。取了之后就得人工喂养。
0: 人工喂养了。
1: 母鹿。
0: 然后母鹿就不养它了。
1: 不养了。
0: 然后你就是这个人类的妈妈，鹿妈妈了。
1: 对，这是鹿妈妈。
0: 不是鹿爸爸，是鹿妈妈。你好。哎呀，真可爱，真漂亮。这个有多大？几个月了？
2: 不是，才
1: 几天。
2: 几天。
0: 哦，这才几天。
1: 天
0: 哦。哎呦。你好，哎，真可爱，真漂亮，
1: 七八天，十来天，嗯，
0: 幸亏有这些人类的鹿妈妈，要不然这小生命就夭折了，嗯，哎呦，小可怜，真好，真好，好，龙总再带我们到别墅去看看，
1: 好好好，
0: 不打扰宝贝儿休息了，
1: 走吧，嗯。

0: 龙总走了那么多的地方啊，在我们这儿看到你们的养殖这个梅花鹿应该是最专业的了。
1: 嗯，咱们这个双阳这块吧，梅花鹿它也别说专业，祖祖辈辈都养。在历史上说得有300多年历史了。在我记事当中哈，大概有几十年了。从包产到户啊，一直到现在分配到人个人手里边，家家祖祖辈辈都养。所以说也不算专业，基本技能。
0: 那你们还经常到外边去学习吗？
1: 对呀、
0: 考察或者交流吗？
1: 交流学习的是经常的啦，什么北京啊、上海、广州各种梅花鹿的研讨会啊，我们都要参加。甚至我们可能要到新西兰啊、澳洲啊这些地方去学习，
0: 然后去考察。
1: 哎，回来咱们能更好的养啊，那边是更接近于野生环境，人家是野生的，咱们的是制造呢接近野生环境的这种养。这样呢出来的鹿茸呢可能会更健康。它鹿茸里边呢，各种的含量、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它可能会更好。
0: 这个鹿茸血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1: 对呀、啊，对对、啊，它的再生因子啊、微量元素这些含量可能会更高。就这样。
0: 那我们平时这个鹿在这儿啊，

0: 这个环境，哎呦，特别的好。平时他们吃的是不是也是特别的好？
1: 那对啊，他平时吃的专门的饲料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这块嘛，它最主要的生产就是玉米秸秆。玉米秸秆在青的时候我们做清除，冬天的时候喂，等到这个产农的时候可能还会加餐，给他加点水果啦、胡萝卜啦、豆饼啦、苹果啦等等的一些加的一些餐，哎，这样呢，这个鹿茸它可能长势会更好，哎，鹿长也会更好，营养价值会更高呗，
0: 会更高。我们这的梅花都太可爱了，刚才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两个小鹿啊，哎呦，这小可爱刚出生几天是吧？
1: 那个大概一周左右吧，它那个小鹿就是难产，它降生的时候难产，它经过人工剖腹才把它拿出来的。养到现在哦，这个小鹿吧，它这被人接触过有人的气味之后，这个那个鹿妈妈它就不要了，这时候我们就得人工饲养，哎，就得靠喂点牛奶呀，喂它专门的东西。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尤其今年春天这天气不好，它要感冒上还得需要打针治疗，哎，跟人一样，
0: 怕它夭折了，
1: 对对，
0: 非常的用心，
1: 对对对，
0: 接生团队
1: 跟监管自己的小孩是一样的啊。
0: 然后我看路过的时候还看到一个诊所啊，就专门给梅花鹿
1: 专门治疗的，他去给鹿打针，这个我们都很专业哦，
0: 都非常的专业。
1: 对对对，
0: 龙总，这一路看来啊，咱们家养梅花鹿算这个了，首屈一指了。
1: 也不能那么说，干一行爱一行吧，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研究透。晚上请你吃全鹿宴啊。哎呦，
0: 太好了。
1: 好

0: 嚯，这真是哈，一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张老师，
1: 嗯，
0: 冷总他那儿的入场，这个太专业了。您看啊，又是专业的饲料，
1: 嗯，
0: 又是那个专门的这个诊所，又是纯种的那个梅花鹿，
1: 嗯，
0: 牛，太牛了。
1: 那肯定的，就是因为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好啊，所以呢，我跟冷总啊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了，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冷总那儿呢买点鹿茸血来喝喝。这么好的梅花鹿，它产出的鹿茸血给我们带来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毕竟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那非常多了，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各个细胞再生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身体呢各个地方的细胞呢都能够得以再生，都变成健康的细胞。那我们所感受的那些不舒服也会慢慢的消失不见的。
0: 我有个疑问啊，您说这鹿茸血它怎么吃啊？
1: 啊，
0: 就只能做成刚子带来的这种鹿茸血糕吗？
1: 不是啊，之前我教大家的鹿茸血酒啊，
0: 泡酒，
1: 嗯，这不是也是一种方法吗？
0: 嗯，
1: 只不过呢，这个鹿血糕它做起来呢是非常简单，口感呢你吃到嘴里也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啊，在当地那儿啊，那很多的人呢都是经常这么蒸着来吃的，吃的时间长了，那个地方的人呢，他跟别的地方的人呢，他就不太一样了。哎，普遍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健康，
0: 就因为鹿血糕。
1: 是啊，当初我去找冷总的时候，冷总他就跟我说，我们当地人呐，很少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眠的质量都非常好，这个人呢休息好了，精神养足了，他就能避免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睡在床上啊，跟那个烙饼一样
2: 翻来覆去，
1: 一个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有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你没事啊吃点鹿血糕，让里边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呢修复修复神经细胞，改善一下你的睡眠情况。
0: 哎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1: 啊，
0: 能帮助改善睡眠
1: 是，而且还不止。像有些朋友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疼、头晕，一天呢在家里呀什么都没干，但他就是觉得累得不行了，一点也不想动。还有的朋友呢，他看什么呢他都不顺眼，你放个杯子他嫌你放偏了啊，你扫个地他嫌你没扫干净，你往沙发上这么一坐，

0: 他嫌你不干活，不管你做什么都能让他生气，让他发火。就是这种情况，鹿茸血里的神经生长因子它也能帮上忙，它能给我们的神经细胞呢提供营养，帮助它们生长。神经细胞都长好了，那这些关于神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就少了，也就随之消失了呢？
1: 那倒是啊。哎，阮老师，这神经细胞不好，是不是就容易忘事儿，记不住事儿？
0: 当然了，记不住事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不过呢，我那回听冷总讲啊，他们那儿有一个常年吃鹿血糕的，这个人80多岁了，快90了，以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的，包括养鹿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种地的一些细节啊，什么时候播种啊，什么时候除草啊等等，就是家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儿，他全都记得。他女儿呢，经常把他当那个记事本用，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他就喊了：“妈，我什么什么什么放哪儿了？”妈，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要干什么事儿来着？
1: 阮老师，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我有时候在我妈家呀，就这么喊我妈的。
2: 这个不是重点，刚啊，重点是刚才阮老师说的啊，他的妈妈都快90了，什么事情人都记得，
0: 是不光是记事情，算数他也快啊。哎，刚子就你啊，算数我估计算不过人家老太太。
1: 是吗？这么厉害啊！啊，是不是他经常吃这个鹿血糕啊？
0: 他自己呢是这么说的。不过呢，后来我回来以后研究了一下，非常有可能，因为刚才我说了呀，鹿茸血里边有神经生长因子，这个呢对脑部的神经是非常好的，不论是发育、分化还是生长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老姐姐呀，经常吃这个鹿血糕，经常补充神经生长因子，那她这方面肯定比不补充的人要强得多。再加上这里边有鸡蛋呢，这鸡蛋里有卵磷脂啊、卵黄素等等，这些成分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所以对记忆力这方面的改善呢，又是非常好的。
1: 那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你赶紧教教我们大家怎么做吧。
0: 行啊，这个没问题呀。这道鹿血糕需要的食材有鸡蛋、高汤和鹿茸血。把鸡蛋呢打在碗里，然后加入高汤和鹿茸血，搅拌均匀，然后稍稍的加点精盐、味精调一个味儿。将调好味儿的鹿血糕混合物倒入到容器当中，上蒸屉蒸15分钟。出锅以后，淋上香油、生抽，再撒点葱花，这道鹿血糕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不对呀、啊，王老师，我怎么听说这陆雪糕是用陆雪做的呢？
1: 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了，很多商家呢确实它是用陆雪做的，毕竟陆雪呢比较多，鹿茸雪却很少，一头鹿可能也就2两左右的鹿茸雪，那么商家要是都用这个鹿茸雪做，那这个价格要多高啊？再说了，这个鹿雪也没有鹿茸雪好啊，鹿茸雪里边的那个六大生长因子，鹿雪里边它就没有。嗯，我们自己做着吃，当然应该用最好的了。
0: 那倒是。
2: 袁老师，您说这个鹿雪糕啊，刚子学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学会了。回头呢，我就做给家里人来吃，让大家呢一起补充补充这六大生长因子。让这个细胞再生，慢慢的越来越健康。您说这行不行？
0: 我也学会了，好不好？你也太小看我了，这么简单的步骤，那肯定一学就会呀、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定都学会了。那大。

0: 大家平时啊，也可以多吃一些补充补充六大生长因子，帮助细胞啊多多的再生，这样呢也给身体最大的帮助，是不是？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了解，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银发，他说：“阮老师，您那知识也太渊博了。”我们家就是吉林的哈，我都不知道双阳的梅花鹿有这么多的说的。我就知道哈，那个鹿茸是个好东西。以前一直有一句话嘛，叫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我就知道这鹿茸是个好东西，但是怎么好不知道。
0: 咱俩一样啊，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2: 那这个很正常啊，毕竟鹿茸、鹿茸血这种东西，只要你去研究了它的营养、它的价值，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再就是养鹿的人，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吃鹿肉和鹿茸血，虽然他们也不太明白，但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他们才知道这个鹿茸血的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你家呢在吉林，离那个双阳也不算远，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买点鹿茸血来用一用，让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呢帮助您的身体的细胞快速的再生，这样呢对咱们的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阮老师，哎，您跟这位微友哈想到一块儿、
2: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这位微友他说了啊，他说他已经计划着说什么时候啊到这个双阳去一趟，就为了买点那个正宗的鹿茸血。
2: 这是好事儿。
1: 不过呢他不是为了他自个儿
2: 啊，为谁？
1: 是为了老伴儿啊。这朋友呢，他说他老伴儿呢就是那种就是丢三落四哈，什么都记不住的人。你说前脚了，我刚告诉他说你那个衣服啊在那个柜子里头，转过头去他要出门嘛，就问我那衣服在哪儿啊。
0: 这记忆力也太不好了吧，这家里哪个地方放什么肯定都不知道啊。
1: 对呀、他说呢他还带老伴儿去看过，说是这个脑子里头的这个细胞呢，人说出问题了啊，老化了，我说严重的话呢连家里人呢都会不认识的。
2: 确实如果脑细胞快速的死亡确实会很严重，
1: 对，
2: 最后呢他会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如果这位朋友他喝点鹿茸血的话，那么多的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他的脑细胞快速的再生，这个对改善这种记不住事儿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呀、所以呢他才想让老伴儿呢就是用点这个鹿茸血。不过呢就看了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看阮老师您介绍这个双阳梅花鹿，他觉得自个儿不用去了，就把这件事儿完完全全的就拜托给您了，想让您呢帮忙找一下好的价格实惠的鹿茸血。他说我在家等着您的消息就行了。
2: 又是让我帮着找啊？
1: 放心吧。
2: 哎呦这事儿我看大家也是看我认识双阳鹿场的人呢，所以你们才这么放心的吧。行，这个事儿呢我就揽下来了，您呢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
0: 那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啊先自己找一找，然后呢这边再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这样呢就可以在阮老师找到之前呢自己先用上了，是不是？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解决完了，那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来看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微友呢他是单名一个介字，他说阮老师，这鹿茸血的好啊我是太清楚了，因为我以前呢就用过鹿茸血。
2: 用过鹿茸血。
1: 对，
2: 那是因为什么用的呢？是出现了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吗？
1: 这位朋友说呢，他当时也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正常的体检嘛，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血糖的数值比那个正常啊这个数值呢偏高一点，然后医生呢就跟他说了，说你自个儿得多注意了，他呢也听进去了，然后呢就想办法呢去改变这个事情啊。
0: 偏高一点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儿吧，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多吃点营养菜，平时注意一些应该就恢复了吧。
1: 这位友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当时呢也不知道阮老师的节目啊。

0: 也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营养菜，
1: 嗯，
0: 所以呢就只能啊就是问亲戚啊问朋友啊，
1: 嗯，
0: 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这个方法呀，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朋友，哎，他懂这个，
1: 嗯，
0: 就跟他说了，
1: 嗯，
0: 说鹿茸血对这方面它有帮助，
1: 哎，
0: 嗯，
1: 这位朋友还真没说错。确实鹿茸血里边的六大生长因子，尤其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能够帮助胰岛细胞进行再生。那要是用点的话，你身体里的那些不太好的那个胰岛细胞呢都被更新换代了，那你的胰岛释放胰岛素的这个量也就能够逐渐正常。
0: 对，
1: 慢慢的它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变。
0: 对，当初哈、人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1: 哦，
0: 他呢也听劝，但是鹿茸血难买呀、假的特别多。他就托朋友啊专门到那个养鹿的地方，就等着看着人家，保证说你给我的这个得是真的那个鹿茸血。
2: 这可是下血本啊，万人鹿里花了不少钱吧。
0: 那可不，但是他自个儿呢他看到改变了。
1: 哦，看到改变了。
0: 现在体检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1: 有改变这个是好事。
0: 对，
1: 只要这位朋友坚持下去，基本上呢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立冬他既然用的挺好的，身体现在也挺好的，那他给我们留言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0: 有
1: 啊，有。
0: 他说他老伴儿
1: 啊，
0: 好家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啊
0: 所以呢就一直没用。不过老伴儿现在的身体哈、这个指标呢也不正常。
1: 哦，
0: 就这个指标不正常，那个指标偏高
1: 啊，
0: 所以呢他想让冉老师帮忙找一找哈，就是那个正宗的，然后味道呢还不是那么大的，还方便携带的也方便使用的这样的鹿茸血。
1: 我明白他这个事情了，我想一下啊，这个好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鹿茸血呀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冻干粉，就是把这个血保留活性的这个基础上做成干粉的形态，这样呢不光是方便携带，还方便你呢吃使用，味道也容易被我们接受。您呢可以去找一找。那至于我这边呢，立冬啊，我也会去帮他留意的，有了好的这个鹿茸血呀，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那这位朋友你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这样呢就不会错过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问题想要问，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晚年温馨，晚年温馨说哈，想给儿媳妇问点方法。
1: 给儿媳妇问方法。
0: 对，
1: 那这位就是婆婆喽。
0: 没错呀。
1: 他
0: 说哈，他儿子啊儿媳妇儿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呢想要一孩子，但是呢儿媳妇贫血呀，说也不敢让他生啊，这有孩子之前就贫血，那要是有了孩子怀上孩子，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差呀，所以呢他就想着呢给儿媳妇补一补，等这儿媳妇养好了身体呢再要这孩子，别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孩子，对自己伤害太大了。
2: 这位婆婆还真的挺好的啊。那有的婆婆才不管儿媳妇的身体呢，只管孙子。
0: 哎，对。
1: 你说的刚子那是少数。就像这位婆婆，她对儿媳妇就是非常好啊。那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您儿媳妇的情况呢，我不知道她那个贫血的那个情况严不严重。首先呢我建议您让她到医院看看，检查一下是不是缺少什么微量元素什么的。那么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治疗。那么在日常的饮食当中的，咱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嘛，您这个当婆婆的呢，您可以多给儿媳妇做一些补血的食物，贫血呢慢慢慢慢的就能得到改变。比方说那个桂圆红枣粥，你放上三五个枣，三五个桂圆，熬那么一小碗粥，每天早上来一碗，就对它很好啊。或者做点什么菠菜猪肝呐、羊肝呐这种汤，那都行。
2: 一碗粥，一碗汤
1: 啊。
2: 王老师，您说这是不是有点慢呢？
1: 啊，
2: 你说的那个鹿茸血，哎，对这方面有帮助，会不会蹭一下快一点？
1: 这会儿你还挺聪明的啊。那这位朋友啊，也是位婆婆了啊。刚才刚子说的鹿茸血，如果说您儿媳妇能喝

0: 得到的话，我建议最好让他喝一点儿，因为鹿茸血里边有六大生长因子，其中就有对这个血管血液方面好的生长因子。那么对于血管细胞，血液里头的细胞，它的再生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还有负责造血的细胞，鹿茸血也能够帮助它再生，让这些细胞呢都再生成好的健康的细胞。那管造血的细胞就能多多的造血，那您的儿媳妇儿这贫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慢慢的就解决了呢？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不过阮老师啊，人家最后可说了，
0: 说什么呢？
1: 说让您帮着找一找啊，最好
0: 啊
1: 是您刚才说的
0: 啊
1: 那种冻干粉的，又方便，吃的味道呢还不是那么重。就要这种，
0: 要这个是吧？这又是一个让我帮着找的。不过呢这个情况呢跟别的朋友他不一样，这是婆婆帮儿媳妇儿找，人家是把儿媳妇儿当自己亲生女儿这么看的，
2: 亲闺女，
0: 对不对？
2: 行，
0: 这个没问题。其实呢找这个鹿血呢是最方便的，跟人家鹿场认识嘛，对不对？
1: 对，
0: 找鹿茸血呢这点呢就有点难度，因为量少，找回来贵，你要吗？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再要让我找的话呢，我就觉得最好的你俩知道是什么？刚才我提过一嘴，
1: 那个冻干粉吗？
2: 冻干粉，
0: 对，
1: 人就让你找这种
0: 啊，就是要找这种啊。
1: 对呀、
0: 啊，
2: 好携带，好实用，然后还没有那个怪味儿。
1: 对
0: 对，
2: 嗯，
0: 那你要是找到冻干粉了，你今天在做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鸡蛋糕的话，那真没啥味儿，你媳妇儿肯定吃不出来。行行行啊，你的这个诉求呢我记在心里了，我回头呢好好的去为大家找一找。那这样只能说让大家等我的消息咯。
1: 就等着呗。
0: 那就等吧。
2: 那大家就放心吧，既然阮老师答应我们了，那就一定会找到的。大家啊每天要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已经解答完了，那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
1: 送礼。
0: 是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刚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0: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0: 我。
3: 你是？
0: 我是公公。
2: 公公？哎，你是太监？哎，这。
0: 主任同事，您是？

0: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0: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0: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0: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0: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科技分工，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信我头
1: 不管。我抢。
0: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0: 主任是退了，啊，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啊，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0: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0: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0: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抓？
2: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0: 哎，大哥，那录像的秀宝我们就不剪了。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二十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二十岁我就搬呐？
0: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
0: 那不都一样吗？<笑>哦，妹子
1: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1: 啊，
0: 错。 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一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归这生。 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我不知道啊。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3: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0: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3: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
1: 哎呀！
0: 那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3: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3: 啊。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
3: 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啊？<笑>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嘛。哎，可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别介，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7: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0: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1: 彤彤，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2: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0: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2: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1: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0: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1: 给我打包。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 彤彤，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2: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你我知道你口味重，你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1: 糖糖，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2: 他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2: 爹妈也没有啊？
1: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2: 这你说的啊？
1: 嗯，
2: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1: 什么事儿啊？
2: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1: 什么光影啊？
2: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1: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2: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1: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2: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1: 不是，他们这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3: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2: 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
1: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过来。
3: 怎么了？
1: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啊？
2: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大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阿丽
1: 啊！啊！
2: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1: 你这叫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
2: 么啊？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那儿！

0: 疼疼疼疼疼！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下。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完事儿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这说在我家为啥洗澡？啊，
1: 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
2: 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
1: 我说哎，完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
0: 我一米87，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2: 糖糖，别哭了，别哭，别哭了。
3: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可不是吗？
1: 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3: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 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
6: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肥粉，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5: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5: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

0: 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清晨气温偏低，今天早晨中部北部山区地表温度已经降至零度及以下，部分地区出现初霜冻。预计明天白天高空槽前沿抵达辽西地区，局部对流降水即将拉开序幕，全省大部地区将迎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本轮降水的主力时段，雨区遍布全省，其中辽中、辽北、大连北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丹东西部、锦州营口、葫芦岛东部、神府示范区以及海区雨量偏大，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的最大风力会达到8到10级。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分散性的阵雨将会在大连、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丹东、铁岭地区收尾。与降雨一同上线的还有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大连、锦州、营口、阜新、朝阳、葫芦岛及海区风力较大，请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全省火险等级较高，请务必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到19度。大连晴转多云，14到22度。鞍山多云，8到20度。抚顺多云，2到1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3到19度。丹东晴转多云，7到20度。锦州多云转阵雨，9到17度。营口多云转阵雨，7到21度。阜新多云转小雨，2到16度。辽阳多云，4到20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到17度。朝阳多云转小雨，7到17度。盘锦多云转阵雨，7到19度。葫芦岛晴转阵雨，8到19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新闻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系列报道，记录辽宁干部群众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
4: 国庆假期，劳动者们坚守一线，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3: 国庆先满仓，新船更海忙，在现场带您去渔港码头看新钢船带来的新变化，
4: 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多彩辽宁邀您共享秋日好时光。
3: 辽超淘汰赛首回合，沈阳队3-1战胜葫芦岛队。
4: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日起，辽宁新闻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系列报道，从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不同侧面，记录辽宁干部群众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今年是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十年来，两地不断深化产业协作、资源共享、人文交往，而进入第10个年头，这场双向奔赴又有了哪些新的连接？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千余年前，大凌河畔织锦兴盛，锦州也因此得名，但辽锦工艺后来一度失传。十年前，锦州人韩九言南下苏州学习苏绣，几年后他回到锦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把苏绣技艺融进北方旗袍。做得越久，他越想弄清楚千年前的辽锦究竟是什么样子。随着辽苏交流深入，他开始借助苏州的专业力量寻找线索。
6: 我们文旅局和这个市政府带领我们去这个很多丝绸博物馆呢，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去这个苏州这个丝绸博物馆，把这个辽代墓里出土的一些残片拿出来给我们去看，去了解。
5: 韩九言借鉴苏州传统织造工艺，结合辽代纹样进行复刻和再设计，开发出燕蝶纹、木犀光等36款新辽锦面料。与此同时，锦州的苏绣学习也从零散交流走向系统培养。2025年12月，锦州启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首批40名学员赴江苏学习。
7: 我这两次去就是给自己挺长见识的，特别开眼界吧。然后老

0: 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都特别细致，都是省级的国家级的大师。
1: 建了两个大师工作站，第一个呢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啊，张立兴大师，然后我们现在又与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个何小霞老师，他是这个咱们的辽绣传承人啊，和苏绣的融合啊，去做融合创新嘛。
2: 这样的合作正在更多产业链上展开。在机器人领域，沈阳新松机器人与苏州市虎丘区及江苏华图数控、绿地协波等九家江苏配套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航空制造领域，辽宁梳理出69项航空产业配套需求，与江苏30家企业精准匹配。在半导体领域，沈阳高新区赴无锡推介北方新股，辽苏两地设备、精密零部件等企业围绕供应链配套、技术攻关展开对接。产业合作持续升温，科技协作也在不断深入。大连理工大学梁长海教授团队与无锡华光环能的合作已经持续10年。团队成员朱文军是江苏人，2011年来到大连求学，后来一次科研合作让他的工作与家乡江苏有了交集。
3: 最早呢是在2016年，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梁长海教授，他就与他们进行合作，做了燃煤烟气脱销脱汞工业化装置。在当时呢，双方就建立了互信。
2: 这份信任在2022年开花结果，双方共同挂牌灵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补给项目相继落地。到2023年，他们联合研发了国内最大单体高压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不止无锡华光环能，团队还和张家港易高生物、扬州陈化公司深度协作，让一项项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产品。
3: 这个东西如果是只是放在我们大连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它是做不出来的，必须要有企业的这个工程团队，就是我们与企业合作，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我们这个技术要跟着企业和产业一起进行迭代，其实双方互相促进呢，就是互利共赢的。
4: 在这次合作当中呢，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呢，增强了的成果转化意识，从我能做什么逐渐转变为了市场需要什么，也是从论文的导向转变一个工程的导向。
2: 务实合作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在体育领域，借鉴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在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30多家江苏特色风味摊位集中亮相。在交通领域，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起航，辽西与长三角再添一条空中走廊。在文化领域，先生把全国巡演首站放到南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返苏州。前不久，两省共同编制的辽宁省江苏省15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提出21项重点合作任务和市级层面合作重点事项。地图上的1000多公里没有缩短，但辽苏之间的连接正在变得更密切。产业找到了配套，技术找到了场景，产品找到了市场，文化找到了共鸣。制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跨越千里的辽苏之间，新的合作故事也还在继续书写。本台报道。
5: 国庆假期，有人团聚，有人出游，也有人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他们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6: 这两天，沈阳站西广场车流人流明显增加。刚入职的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李浩然，也迎来了自己在岗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国庆假期。
7: 哎呦，
8: 哇，真沉呐！
7: 来，注意安全啊！注意，快快快上车！我们这个口呢，是属于这个通往二楼环岛啊，就会出现呢北向南的一个左转和南向北右转的一个错车，所以这个岗点也非常关键。
6: 车多了，路况也跟着复杂起来。截止期间，站前路口增设了一个固定岗，值守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会为乘客提供问询、引导等服务。
7: 要更有耐心，最大程度上呢，用一些语言去安抚一些，比如没有赶上车的乘客呀，还要细心。因为呢，很多乘客呢，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沈阳，所以呢，

0: 更需要我们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
1: 国庆假期，沈阳市交通管理支队日均出动2000余名警力保障道路安全。坚守不仅在大街小巷中，也在病房诊室里。一大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副主任医师文广富就来到病房，开始了查房工作。
2: 这个节假日上班是常态，这是我们上班呢也很有成就感，保证了患儿的生命的安全，守护他们的身体的健康，觉着我们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1: 同一时间，产科手术室里，医护团队争分夺秒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3: 一旦患者出现了任何紧急情况，我们全员都必须到位，保证每一个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安全。
1: 国庆假期，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的几名入住老人家属临时有事，取消了接老人回家的计划。护理员李晶晶也把归家行程改成了陪伴日程。
4: 那你的回家计划被打乱了，你有没有一点小失落？
5: 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情况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常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老人，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子女带他们出去旅游了，然后这个计划还打断了，怕他们会有一些忧伤小情绪。
1: 于是护理员们用趣味游戏抚平老人们的小情绪。
6: 咱有时候就为了咱们人家家里边，就好像是这个家缺了这一口人，对不对？他们不这么想，又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大伙在一起一下一乐呵，这一切都是他们给我们取的乐的，那能不感谢吗？
7: 太温暖了，我现在特别高兴，比在家强多了。这些孩子特别关心你，因为你有时候你还想家呢，不你也是想家，现在咱们不想家了。
5: 老人把我们养老院当成家，我们员工也把养老院当成家，我们这就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
1: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对他们而言，万家安稳大于小家团圆，他们把责任与温暖融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本台报道。
8: 国庆假期，海鲜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热门选择。眼下正值秋季，海产品集中上市。在营口盖州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返港，各类海货随船上岸。节日里，新渔船带来了新变化，我们一起去渔港码头看一看。
9: 现在是下午的2:3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盖州市的光辉渔港码头，在我旁边呢就陆续的有满载而归的钢制渔船靠岸，渔民们呢也在抓紧的进行卸货，同时呢岸边呢就有等待着的商户和渔民对接，就地完成交易，这些新鲜的海货呢就会在我们旁边的海鲜市集上进行售卖。
1: 记者在市集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海鲜不仅品类齐全，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10: 我这边一有什么都有啊，还有各种各样鱼、蟹子、大虾、海对虾、皮皮虾，品质只能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去年都卖40来元了，今年这玩意儿多呀，丰收啊，便宜了。
11: 买的小蟹子回家这烤酱吃的，咱这直接搁船上买的，这还挺好，感觉便宜，吃的放心。
9: 我搁以前别的海鲜店花这个价位没买着这么大的，因为这买这个海鲜就是现在从那个海里捞出来，我就现在能看着它活蹦乱跳的。
1: 市场里海货供应充足的同时，渔船也在发生变化。不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的渔民说，新船动力更强，装载能力更大，
10: 产量提高了之后呢，渔民的收益就提高了。整体趋势呢，到现在为止呢，海货量呢是相当大，平均每个船大概1500斤。
12: 这个钢制渔船现在全是大马力，今年收益总体来说，产值也好，还是产量也好，提高不少。
1: 记者了解到，眼下盖州已经投入捕捞作业的新钢船大多是中小型渔船，像24米以上的大型钢船制造周期往往要长一些。在距离渔港不远处的造船厂，好几艘大型渔船已经整齐列阵。
9: 一边是中小型钢船渔货满满，一边是大型钢制渔船进入收尾阶段。大家看，我所在的光辉渔船修造厂就有10余艘这样的大型钢制渔船即将完工，预计一个月内完成交付。随着这些更新更好的钢制渔船驶入深海，将为我们的餐桌提供更多的选择。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3: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陆续进入收获高峰期。锦州市黑山县通过推广麦豆轮作、米豆间作等复合型种植方式，实现了一地三

0: 收稳产增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片特殊的大田秋收现场，玉米、大豆正在这里进行陆续的收获。那么三个月前呢，这块土地上还收获过一茬小麦。这就是锦州市黑山县现在正在推广的一地三收复合型种植模式。
2: 我们一地三收这个比较挺好，照海种苞米那个收入高点，麦子亩产耐用施打就是800多斤，豆子还有补贴，保守说一亩地挣500块钱应该没问题。
3: 徐万忠今年承包种植的6000亩大田，有2/3的面积采用了一地三收模式。一块田里3种作物，产量究竟如何能稳住？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作物生长的边行优势。
4: 作物哈，我们讲这边上哈，它有非常好的这个通风啊、透光啊、独到的条件。小麦在这个生长期间哈，因为它先长出来嘛，它自己的边上就是边上优势。等到玉米长高以后吧哈，小麦已接近成熟了，成了玉米的这个通风透光通道。
3: 这两年，当地还依托智慧农业平台，通过遍布田间的传感器，把伤情、气象、作物长势这些数据整合到一起，运用 AI 分析给出种植决策，让种地不再是简单的靠天吃饭。
5: 遇到多雨、高湿等特殊天气，可以及时推送我们的风险预警，指导农户呢灵活地调整我们的植苞与水肥作业方式，由传统的经验管理的方式变成有把握的作业窗口期，实现了农事的精准施策。
6: 把这个大量数据通过平台把它分析出来，哪个地区根据它的肥量、光照各种条件，通过平台给它大数据给出一个智能解决方案。
3: 从传统种植方式到一地三收科学种田，这些实打实的变化正是黑山县今年秋粮稳产增产的底气。
7: 预计在10月中旬左右能够全部收获完毕。通过咱们测产实验数据来看，就是说咱那个项目区亩产增加100公斤以上。
3: 今年我省辽西地区率先启动大田秋收，锦州、阜新、朝阳三市粮食收获面积均已超过200万亩，全省粮食收获已超过1140万亩，其中玉米收获进度已超过20%，较去年同期快4个百分点。本台报道。
8: 国庆假期，辽沈大地秋意正浓，田野丰收层林尽染，人们走进秋日美景，在家门口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9: 国庆假期，浓浓的家国情怀洒满辽沈大地。在红海滩，红色简蓬草与栈道两侧国旗交相辉映，无人机凌空展开巨幅国旗。丹东鸭绿江断桥，数百面五星红旗沿桥身舒展，中国红与江水蓝天相映。盘锦1955国营农场用火红辣椒拼出祖国你好，写下质朴的告白。
10: 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震撼到我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唱红歌，非常荣幸。
11: 刚才给他拍了一张他的背影，然后高拥抱祖国的动作吧，然后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激动。
9: 金秋的山林五彩斑斓，中国枫叶之都本溪26万多亩枫林逐渐泛红，老边沟山谷间红橙黄绿交织，人们沿着溪水伴着彩林体验生态之美。环人五女山云海翻涌，日出霞光铺满群山，辽阳龙岭山层林尽染，仿古长城蜿蜒山间，朝阳北票的大黑山高森林覆盖率造就天然氧吧，游客乘坐索道俯瞰漫山斑斓，
12: 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这里漫山的红叶层次尽染，景色非常的迷人。
13: 我现在就在沈阳北陵公园的向日葵花海，现在这片花海迎来了它的最佳观赏期，像我身旁的向日葵呢，有足足2.5万平方米。那除此之外，整个公园还有5万余只、48个品种的各类花卉可以观赏。
14: 这次我们打造三大赏花区域，把菊花和向日葵巧妙的结合，同时啊，我们也配套推出主题演绎和文创体验等内容。
9: 大连莺歌石植物园秋季花展打造了17处连片花海，近20种秋日时令花卉交织在一起，像是打翻了调色盘，绘就浪漫景致。
15: 在书里看到花团锦簇，山河锦绣，今天来到莺歌石植物园一看，你确实是这个样子。
9: 金秋时节，大地迎来丰厚馈赠，在铁岭鞍山，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就壮阔的金色画卷，静待开镰收割。 营口大辽河口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40余种水鸟云集滩涂。

0: 万千飞鸟逐巢起舞，上演震撼的鸟浪景观。本台综合报道。
1: 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濒临黄渤两海。金秋时节，山色海景令相伴其中的大连城秀美如画。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沿滨海路一路向西，沉浸式感受大连的诗意与烟火。
2: 这里是大连东港的海之韵广场，也是大连城市的最东端。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沿着这条滨海路一路前行，带大家领略山海之间的大连。
3: 由海之韵广场沿坡而上，陡峭的山体中间，这段一公里长的 S 型山路，高低落差有132米，被称为十八盘，也是滨海路地势最为陡峭的一段。
4: 我就住在这附近，有时间我都会来这儿溜溜弯、跑跑步什么的。然后沿着这个滨海路，我觉得有山有水，然后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心情也挺好的。
3: 沿着滨海路继续前行，始建于100年前的黄白嘴灯塔，迎着海风，低吟着百年的风云变幻。脚下延展开来的木栈道一直贯通到滨海路的最西端，全长20.99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长木栈道。
5: 一到周末或者说节假日啊，我都会开车来咱这边，在观景台停一停，或者说钓钓鱼，走一走，放松放松，心情都会特别舒畅。
3: 迎着秋日暖阳，循着山路继续西行，便到了琥珀湾。细软的沙滩边遍布着一间间别具风情的咖啡厅与民宿。
2: 走过了琥珀湾，就来到了闻名遐迩的老虎滩景区。这座始建于1930年代的小渔港，如今已经华丽变身为一座独具风情的浪漫港湾。
3: 昔日的渔码头，今天的特色街区，清澈的海水，不时归来的渔船，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到这里拍照打卡。
6: 我们的咖啡厅啊，有这个依山面海的这个优秀景观，并且呢，融合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水母等这些海洋生物，所以呢，就特别受游客的欢迎。
7: 到海边吹着海风，感觉特别舒服，然后在这儿还能再品上一杯咖啡，简直是太美妙了。
3: 想俯瞰整个城市，最好的选择是海拔259米的莲花山观景台。在这里，游客能与散步的梅花鹿来一场邂逅，还可以欣赏到360度的全景大连。
8: 当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山海所震撼我。那我以山为背景，以大海为天窗，我在我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到更远的世界。那我喜欢它，从此就匠心注入。
9: 感觉这个景色比较出乎我的意料，看到这个海边，感觉就是非常蔚蓝，感觉非常舒服。
10: 山和海都的景色就比较稀缺嘛，然后就这次专门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看。
3: 本台报道。
11: 节日里，大连有8辆东北超主题观光巴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串联起多家提供东北超票根福利的景区景点，将足球赛事与城市风光连在一起，为国庆假期增添了别样活力。
3: 这段时间，每次跑完公交线路回来收车，司机朱师傅都会认真地把大巴车从里到外擦得亮堂堂，因为他开的是大连公交集团为东北超赛事专门打造的特色主题巴士。主题巴士共有8辆，一一对应着东北超参赛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8支球队。每辆主题巴士车身融合对应城市的标志性文旅特色元素，让风土人情和城市底蕴在城市间流动。
12: 这个车身设计呢非常的漂亮，在国庆节期间坐着它环城旅游的话，感受东北超这个热烈的氛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特别棒。
13: 线路可以选取了大连站、中央广场、东港以及跨大桥核心环线，覆盖客流集中的路段与城市缤纷景观，借流动过道载体直观展现八城风貌，让来的球迷和市民近距离感受东北足球的活力与东北城市的风采。
3: 国庆假期，大连的12家景区延续之前主场赛事福利，凭东北超票根对指定人群实行优惠政策。本台报道。
1: 刚刚，卡尔美2026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落下帷幕，沈阳队3-1战胜葫芦岛队。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那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东北超联赛才落下帷幕。那转眼到了国庆假期，足球的接力棒就到了辽超联赛的手中。那此刻呢，场外的主题市集已经全面开市，美食文创一应俱全。这个国庆，让我们一起到沈阳，感受辽超足球加烟火气的热闹氛围。
15: 原来准

0: 妹是回老家的，但是看那个有球赛，想带孩子出来溜达溜达。上回来是东北超开赛，一场接一场的，非常热闹。
1: 今天来的路上呢，那个人特别多，然后现场气氛也特别好。今天跟咱们领队也是学了那个队歌，然后现场为咱沈阳队加油助威。
2: 球场内洋溢着满满的国庆氛围，在30,000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上半场沈阳队攻入两球，下半场沈阳队和葫芦岛队各进一球，最终沈阳队以3-1战胜葫芦岛队。
3: 这个夏天的比赛太多了啊，又东北超，又辽超啊，又中超啊，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日，球迷特别高兴，胜负无所谓，双方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就好。
4: 来到铁西，永远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热血澎湃的感觉，我们的父老乡亲都看到他们光辉耀眼的一面。
5: 东北超跟这个沈阳结缘，作为客队，然后也感受到了沈阳老铁的热情，我们离得也非常的近，不管是东北超还是辽超都会来这个沈阳主场的，
6: 整体的氛围都是很好很赞的，推荐看。
2: 本台报道。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8: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境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

0: 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2: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5: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8: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9: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0: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 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

0: 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8: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7: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

0: 元素在。
1: 中国
2: 这就是中国
0: 像我们这古建筑。
3: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4: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5: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6: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8: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可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9: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0: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4: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3: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

0: 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

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

0: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1: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0: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六天五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一万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巧雕的。
2: 对，哇，
3: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4: 可以的，别摸坏了。
3: 这个1000多万啊！
4: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十七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嗯，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
5: 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四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0: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型。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3: 来设计一串自己的玛瑙手链。
1: 拜拜，展示。
6: 你的是什么呀？
1: 我的是一尺小锦鲤，
6: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
0: 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6: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30，
3: 半斤15，好多呀，
6: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3: 牛肉馅饼
6: 4块钱一个，敢脸大了，
7: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要北方多吃面食。

0: 吃不到了。
1: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阜新还有一件很妙的事，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2: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3: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2: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3: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不会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五六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2: 是呢，
1: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新城的烟火与时尚，在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4: 辽西走廊，
5: 辽西走廊，
6: 辽西走廊，
7: 辽西走廊，
8: 辽西走廊。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0: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哎，联系没事吧？啊，那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打水泡脚啊。知道了，去。林静，哎妈，哎，你看，啊，这是沈伯伯特意给你打包回来的，还热乎着呢。那桂花糕你最爱吃的，两盒呢，趁热吃吧。
1: 他这是贿赂我，要把我亲爱的妈妈抢走。这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
0: 沈伯伯是真的关心你，你不能总这么想啊。
1: 他别有所图。
0: 谁没所图？啊，你没所图？我没所图啊，我就图你健康，图你快乐，行不行？
2: 哎，请问是家居售后服务吗？嗯，
1: 修床。
2: 对，我们在您这儿买了个床，孩子睡着有点不舒服。哦，能来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你看看，你看看伯伯，真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吃完了，都吃得光光的，这沈伯伯特意又单独给你点的，他一点就点两盒，说你爱吃，还不领情。 你说说你，你要现在不想吃的话，那就一会儿吃啊！别总东瞎西想。咱们都很爱你，明白吗？嗯。行了，看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桂花糕给你放这儿了啊，别等放凉了再吃啊。
1: 好，妈。

0: 走，你走，行吗？哎，刚才那桂花糕，连锦喜欢吗？
1: 喜欢，可喜欢了，还说让我谢谢。
0: 我挺喜欢这孩子，一天安安静静的。但是你跟孩子说，要从心里把这当一个家一样，别整天都在那屋里头待着，让他出来走走，啊。
1: 这孩子就这样。性格太内向，其实这也怪我，是我当年太忙了，顾不上他，三班倒把他一人搁家，所以那个时候不舒服吧，也不跟我说，忍着，怕打扰我，所以他这个肾炎就是那个时候给耽误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就是我就怕委屈了孩子。后来也是想找个依靠，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他养不好的，我是真怕，我怕他这个肾炎严重了，你说要真衰竭了就麻烦。
0: 你坐着，别老蹲着。你听我说，为人父母的责任今后由我跟你一起担。

0: 孩子还年轻呢，啊，咱们该找好医生，找好医院就给他治，啊，你别想着钱的事儿。我最近接了很多的讲座呢，都有钱，那孩子这么年轻，肯定能恢复好的，肯定。
1: 咱俩到一块儿也挺长时间的，对吧？咱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把结婚证领？我也很想。那好啊。但是，年纪这孩子的性格你也看到了，有点慢熟。我想让他再。
0: 再适应适应，所以能不能再等一等？能，我理解，没事。
1: 真好。
0: 哎呀，真
1: 是太好了。
0: 哎呦，电话来了，接。
2: 呵，这什么呀？这是一对发照片了，这是谁？
0: 哟，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3: 是咱们聚会的时候。那拍这么多，
2: 哎，你看我笑的。
4: 沈总早。
2: 沈总早。
4: 沈总早。
2: 沈总。
4: 准备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蛋糕到楼下了，我去拿。
4: 快去快去！哎，这放这儿。
3: 沈总早。
2: 沈总。
4: 哎。
5: 瑞峰，今天的签约仪式安排的你还满意吗？
3: 我没看到啊，你在肯定没问题。
5: 你在哪儿啊？
3: 我在那个鹤园资本商量条款呢。啊，您这个流程啊，签约仪式你控场。
5: 不是，今天这么大的活动，你不来，你是老板不合适吧？
3: 我干不过去。石头资本新来的那个对接人艾斯里，上次咱俩不是没见着吗？
6: 这次只好认识一下。我接待女甲方不行，
7: 怎么不行啊？你的朋友圈我们组团看了，
8: 你一辈子离不开的人，晚安。
6: 我们所有人都笑死。
8: 最受不了你们这种披着老板外衣的狗仔。
6: 行，你先忙吧。
9: 小吉，你在跟我开玩笑呢？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6: 不是小吉，有没有搞错？这里就能写错？厚德跟黎德？
10: 怎么回事？
11: 沈总，我不小心把对方公司的中文名称写错了，应该是黎德，我写成厚德了。
10: 真行！
6: 你怎么不多检查一下？
11: 哎，沈总，客人们5分钟后到，
6: 怎么办？
10: 沈总，要把这牌子撤了吧？
6: 哎，等一下，
10: 拿过来，找两根粗一点的马克笔和。

0: 你好，苏菲亚。你好，威廉主席。欢迎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秦博士，我们的 M701 就是他主导研发的。非常高兴。范学士，你好。
1: 好漂亮，Lucy。
0: 中国有句古诗，梅花香自古寒来。我们特意画了梅花，希望黎德的专利能让 M701 尽快绽放。
2: I see. You've been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3: Yeah. That's so. Nicely put. Much appreciated. We'll do great on this.
0: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1: Oh, okay, let's go.
0: 哎，司礼。
4: 哎，石总。
0: 不好意思，我刚才下去接你呢。
4: 没关系。
0: 沈总，走。
5: 帮我照顾一下。
0: 沈总，这就是实德资本的艾斯里，艾斯，这是我们沈总。
5: 你请你帮我照顾一下。
4: 你好，沈总，我是艾斯里。
5: 你好，我是沈清。实在抱歉啊，我刚才以为你是黎德公司的。
4: 没事儿，画的不错。
6: 我们应该是携手共患难嘛，哈，大家一起并肩齐驱，相互抱团取暖。但是你很努力，对方不努力，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开心。
7: 其实没有这么惨，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两条，要是我，我真的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真的就不愿意。他对我的逼迫和要求越强烈和越坚持。如果撒撒娇，尝试一下，偶尔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

0: 小孙，哎，
1: 大姐，
0: 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1: 手
0: 家门给撞上了，那火上还炖着汤呢。
1: 行，我那什么，没密码啊，直接用。好。

0: 算了算了，我去找他一趟吧。
1: 啊，行，
0: 他也不可能回来给我送钥匙。
1: 行行行，
0: 哎，你这电动车借我用一下啊。
1: 不是，姐，这电动车快啊，老快了。哎，姐啊，你慢点，这刹车不太灵啊。
2: 哎，
0: 没问题。
1: 哎，
3: 沈总，我们非常看重和贵公司的合作，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做一些战略合作。
1: 太好了，那回头发邮件我们沟通一下细节。
3: 不用，我们有那个微信 WeChat， right？
1: 你还用微信？

0: 谢。
1: 对呀、啊，入乡随俗啊。
0: 好，来。哎，艾斯，那我们一块加微信吧。
2: 啊，好。
0: 来。
3: 婚证上是你，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哇、
1: 哦，沈总，这是您太太吗？
0: 啊。
1: 哇，太惊艳了！哎，她是不是舞蹈演员啊？
0: 舞蹈爱好者，她是我同学，她也是学财会的。
2: 那是校园爱情啊。很令人羡慕的，
1: 是啊，
0: 谢谢谢谢。
1: 我找一下沈清了。哎，嫂子，
4: 你怎么来了？
1: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0: 失陪一下啊。然后呢？
1: 我没带钥匙啊，你把钥匙给我。
0: 来，你看啊。
1: 哎，哎，嫂子，哎，来来来，进来喝啊。哎，进来，进来，
5: 认识人，
1: 你认识一点人。哎，这是你，哎，
5: 这是 Dr. William and Sophia。
6: 嗨
1: 嗨嗨嗨。
7: Well, hi, Miss Chen.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you.
1: 哦，在说我啊？
5: 是是。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1: 不好意思，
5: 这个点心
1: 吃吧。哎呀，不吃了，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

0: 不好意思，好像被鸡汤耽误了一会儿。简先生，您太太真的是又美丽又贤惠，
1: 是太
0: 有福了。
2: 谢谢谢谢，来来来。
3: 哎呀，
2: 他老婆其实人特别好，特别喜欢给别人当红娘。哦，你有男朋友吧？
3: 曾经有。来，让我们敬一下曾经的过去。哎，丽大姐！哎，丽大姐！啊！哎，丽大姐！哎，爸！
0: 回来了！
4: 嘿呦，你这是幸亏我今天讲座回来的早，不然你说这房子都得着了。你这锅上炖着汤呢，你怎么给忘了呀？
0: 哟，这怎么了？哎呀，我就是出去倒个垃圾，风就把门给撞上了。我也没拿手机，我跟保安借的电动车骑着去沈清公司拿的钥匙，回来还摔了一跤呢。
4: 忙中出乱不是？哎。你们家备用钥匙就挂那屋门后头呢，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禁在家里头那样。
0: 啊！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1: 哎呦，这孩子，哎呀，真是抱歉，可能他太内向了，没好意思给你开门。
0: 楼上人都听见了，他故意的吧？
1: 真是。哎呦，
4: 你他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也许那孩子正好他出去呀，对不对？不能抱怨别人，你做什么事要有预见性吗？你要把钥匙带身上，能出这种事吗？
0: 就到了、哎、
4: 自个儿的错就不要迁怒于别人呢、啊。
0: 行，我的问题啊，好好，
1: 真是抱歉哈、啊，你要不要紧啊？伤没伤？
0: 他疼吗？
4: 琳娜。
5: 来了。

0: 啊，爸。
1: 饭都做好了，你叫上沈清跟多乐过来吃饭吧。
0: 啊，多乐上晚自习呢，我吃完去接他，沈天没下班。
1: 嘿，那你过来吧，这都摆上桌了都。
2: 真热。哎，这可新鲜了。来，林总，
0: 谢谢连姨，
2: 可新鲜了啊！
3: 连姐，
4: 就坐着吃吧，
3: 啊，可以多吃点菜这样。
2: 你不用管他，他就这样。养成了一个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习惯，被我惯的，毛病太多。
1: 娘，回来了。
5: 哎，爸，哎，
1: 赶紧坐下吃饭。
2: 哎，我去给你盛饭去。
6: 不用了，我自己盛。
1: 你让连姨去吧，你坐，
2: 累一天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我给你拿，在那儿呢。
1: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2: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
1: 哎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2: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1: 不是，我不是说了吗？火上还炖着鸡汤呢，我也急啊。再说你不是说没事别给你打电话吗？你就算你接了，你能帮我把钥匙送回来啊？
2: 厂子让你砸的，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说了，今天这个发布会很重要，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直接就往那儿跑。
1: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接，我知道你在忙什么。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2: 我是不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1: 我要会我早换了。
2: 不会学呀，学不可以已。你又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3: 老魂烧身，
1: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3: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着，
1: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是我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间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2: 什么时候？
1: 沈晴，你不带这样的，还学不可以？我够可以的了，我学了换锁，我还学什么呀？学涟漪扎针、泡脚，学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啊。
3: 情况不容乐观啊，有点口不择言了。
2: 哎呀，你过分了。
1: 我过分？不给我开门的人过不过分？
2: 什么？谁不给你开门了？
1: 他在家都不给我开门。我喊那么大声会听不到？门都敲碎了。
0: 那个沈青啊，吃饭。
2: 嗯，吃饭吃饭。
0: 哎，
3: 哎呀，家里的事儿就这样。
0: 那个丽娜呀，照顾着全家，两边她忙来忙去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呢。啊，沈青啊，你也要客观，你在外边工作，啊，是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丽娜，人家不是为家庭的付出吗？
3: 那也是付出啊。那家庭嘛就是这样嘛，你们俩是分工不同，对不对？有什么事儿就这样，人家一个锁的事儿至于吵成这样吗？那抓紧时间把它换了不就行了吗？那密码锁它是挺好使的。
1: 爸，你问问他呀，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您这门都拆了换新的了，我那密码锁还躺在盒子里呢。
2: 说了别说，
1: 这锁要是换了能有今天的事儿吗？
2: 你能不能尊重点长辈？

0: 妈，我想你了，你走了，这个家连个公证人都没有了。
1: 云娜，你消消气。
2: 不，这怎么还说到你妈的事儿上了？没
3: 啊，冲我，他这可跟我生气了。
2: 你真是愣的，你说。

0: 爸，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要不留着给你装，刚好也训练训练你的动手能力。
2: 沈多乐，
0: 哎，
2: 你还要不要我送啊？
0: 爸，你加油啊！我先撤了，我先走了。
3: 哟，
1: 哎，爸，
3: 装上了哈，
1: 啊，
3: 哎，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嘛。哎，
1: 啊，
3: 你行不行啊？你要不行，我就把那个给我们装床的师傅给你叫过来，他说他会装锁。
1: 不用，这简单，这不有说明书吗？我照着装就行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于林是652是吧？
3: 我们买菜去。
1: 啊啊，慢点啊啊！
2: 不用帮忙，
1: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走了啊！
1: 哎，慢点啊，爸。
3: 哎，
1: 慢点，林姨。
2: 哎。

魏总，你说啊？啊，好，我2个小时吧，2个小时以后发给你，啊。

0: 小金啊，上次我那个办公室的门锁坏了，是不是你找的师傅帮我修的呀？你能不能找一下那个师傅帮我装一个指纹锁？越快越好。
1: 哎，大姐，你回来得正好啊！你男人没在家、啊？来入个指纹吧。
2: 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让我录指纹？万一我是小三呢？
1: 不会不会，哪有你这样的小三儿？
2: 怎么录啊？啊，
1: 在这儿，大拇指按一下。
3: 请开门。
2: 哎，这不是我买的那把锁呀，
1: 这是你男人在我店里新买的锁，不安装
2: 啊？怎么回事啊？这锁多少钱啊？
1: 不贵，给你们打了个折，3880。
2: 啊，3880？这锁能退吗？
1: 怎么可能啊，这都装好了。大家，你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吗？
2: 满意满意，你走吧，大哥。
1: 哎，好嘞。

0: 等会儿，哎，哎呦，哎，瞧见没有，装好了，沈清这人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1: 这不随您吗？
0: 我爱听。
2: 李苏下棋了，哪个赢啊？哎，是。
3: 五米，两米。
2: 好，来来来，哎，哎呦，哎呦，这个闲不闲呀？
3: 不闲。
2: 哎呀，这样待着不舒服嘞。来来来来来。

0: 起来一下，妈妈给你叠一下嘞。哦，好吧。好啦，人家回娘家，人家是这样的，就说一只鸡，又说一只鸭，你可倒好，拎了一袋子破锁。哎，你以为我们家是收破烂的啊？你们家没用的东西扔到我们家来？
1: 我们跟你说了吗？买成了。
0: 再说什么破锁，2000多呢？
1: 啊？
0: 嗯，
1: 臭嗨。
2: 你看一看咱们家，
1: 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刘老师啊，
2: 哟，好了，
1: 这个密码锁就是方便呀。
2: 废话，2000块嘛，能不好吗？我看看，哦，嘿，哎呀，你们要给我2000块。
1: 哎，我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你们开门呐、关门呐，哎，我还能唱歌嘞。
0: 好哎，我退休工资4000多，你唱吧。
1: 好一朵茉莉花，哎，欢迎回家。好一朵茉莉花，欢迎回家。
0: 俺唱的蛮好的，
3: 蛮好的。
1: 行了行了，别吃了，赶紧快，差不多回家了。
0: 回家就要开门。 开门就要生气，进个家生2轮气。
1: 不回，你不回，沈清不吃饭吗？
0: 饿的，他那么大人，要是能饿死，让他饿死算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善作文。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都很喜欢苏轼啊。年轻人呢，胸怀宽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连晋，他就跟我说，他说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他一路发掘着生活，一路享受着快乐。苏轼这一生走了90个城市，在中国的地图上，他的人生轨迹直观地画出了一个中字，中国的中。他一生都乐观的、豁达的，在路上。那句诗词大家都知道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谢谢。咱们一起照吧，来来来来，快，我们一起照可以吗？啊，可以啊，来来来，一起吧，一起，来来，站中间，来。
4: 老师傅看这里，三二一，咔嚓。
5: 咱寿宴的时候就穿这套吧，行不？
2: 哎呀呀，怎么什么都会干呢？真是让我这个。肃然起敬。
5: 哎呀，你们有学问的人就是会说话。累了吧，我帮你按按。
2: 本来还不是觉得特别累，哎，你这一按，我怎么觉得，哎呦，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了。
5: 讨厌。
2: 哦，对了，啊，我跟那个编辑部的几个老朋友都说过了，等着连晋身体好了之后啊，他就去编辑部去实习去，先干点那个编辑呀、校对的轻一点的工作，孩子能挣点钱了，他就有自信了。
5: 我正愁连晋这事儿呢，你都帮我想到了。哎
2: 呀，你们这当妈妈的就想着孩子身体怎么好，我告诉你。一男孩子，他就是应该面对社会，他去交更多的朋友，他有了朋友，他心里就有自信，有了自信，他就快乐，一快乐，身体就健康，你说是不是？
5: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哎
2: 呦，瞧你说的，是因为你们对我也好。
5: 我们领证吧。哎，你慢点。
2: 依莲，你愿意嫁给我，是我的福分。我别的不能向你保证，我保证我对你好，我对连晋好，咱们三个人合在一起。
5: 我终于有家了。
2: 我都哭了，流泪了。

0: 我帮你擦一下，来，我看你弄的。
1: 哎呦，
0: 我来，
1: 你给我吧。
0: 行，
1: 我来。
0: 我来。
1: 以后没你我是不会过呀。
0: 那才不好呢。
1: 以后你就离不开。

0: 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有好多人帮我介绍，但是，哎呀，只有跟你在一起不一样，特别踏实，真好，真好，我真谢你。你看，你不仅对我好，对我儿子也好。 帮他找工作，你知道他是我的心头肉，你就什么都考虑好了，还处处照顾我的自尊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出来了。
1: 没有，谢谢，
0: 谢谢。我们结婚，从今以后。
1: 照顾你一辈子，
0: 赵阳。哎，结了婚了就是一家人，咱们就不分什么你我，啊？不分。哎，所以你知道吗？其实。
1: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不敢跟你说，那得说呀。总怕你多想。什么事？我想，
0: 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晋的名字？连晋啊。
1: 连晋的名字，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没有谁亏欠的，我最亏欠的就是连晋。我这工作上照顾那么多病人，但唯独没把我儿子照顾好。我一直觉得，万一有一天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安心得了？对，我理解。
0: 理解啊，但是，他就是咱俩结婚，房子写你的名字吧，这合情合理。要是写连晋，
1: 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 这房子是我跟静敏的共同财产，静敏走了，孩子们有50%的继承权。现在如果把连晋写的这个房本里头，我怎么着也得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啊，对吧？
0: 对，是。哎呀，我知道。 其实我之前不敢说，也是顾虑到这个，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该不该说。
1: 不是，他。

0: 哎，爸，哎，你先干嘛呀？上班去啊？对呀，
1: 你留步啊！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0: 急吗？不急，晚上回来再说吧。
2: 急呀，
0: 急了才过来找你，知道吗？
1: 哦，
0: 哎，来来，你们俩都坐着，我给你们俩说一声。
1: 什么事儿啊？
0: 莲姨跟我提结婚了，好事儿啊！
1: 嗯，我们没意见。哎呀，莲姨啊，她还提一个，说能不能把房本的名字改成"连襟"。

0: 这个联谊跟您结婚，房本加他的名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是，但是改成联进就不合适吧？毕竟这房子是妈留下来的，我们怎么也得征求一下沈代的意见吧。
1: 爸，这房子改成联姓的名字，就等于是你寄宿在联家，这你得搞清楚。哎呀，是。昨晚上跟我开口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能提出这种要求来。原本都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0: 这没想到中间还隔着这么一个鸿沟呢。哎呀，爸，这个事儿啊，我们的意见不重要，主要是看您怎么想。你也别着急，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个着急的事儿，我跟沈代再商量商量。 这事儿主要是看您的意见，莲姨跟您还是有感情的，应该好商量。
1: 爸，你再想想。哎，再想想。
2: 行，那我就过去了。你坐那边。爸，这事儿你得好好想想。哎，这个小旗下的呀，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把老爷子就给套牢了。哎呦，妈，什么正经女人啊？妈。 是教授把人家请回来的，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房子，哟，废话嘞！一上来提房子，那就没有然后嘞。啊，哎呦，哎呦，这一往情深嘞，这如胶似漆哎，怎么弄？哎，你讲讲怎么弄？啊，哎呦，你说我们南湖公园还一动静吗？ 是吗？最后，哎，让狐狸精捡了个皮夹子。关键时刻到了，刘琳娜，你给我听好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不争馒头争口气了，啊！而且现在你们老沈家要团结起来，保住房产呀。那个房子是要留给多乐的。
3: 那当然了。
2: 多乐是老沈家唯一的孙子呀！哎呦，这还用讲吗？
3: 那怎么能够让给别人家的儿子嘛？嗯，
2: 你跟老爷子说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答应，
3: 就算结婚也不能给房子。
4: 这个我就不能接了，你这。

0: 但是把房子写到他儿子名下，我们怎么办？哎，我怎么办呀？
1: 说的是啊，但是爸的幸福也不能不管啊。我今天琢磨了一下，想个方案，你听听看看行不行？
0: 说，
1: 把现在这套房卖了，换两套小户型，一套给莲姨，另外一套给你，你回来也有地儿落脚。
2: 多乐，多乐以后还能缺房子住吗？
0: 那爸住哪？
1: 他们现在还住现在的房子，他俩要登记呢，可以先在房子上加莲姨的名字。我说那个方案是等爸百年之后再试试。
2: 不行，
0: 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行。哥，你可以啊，长期潜水，偶一冒头就是顶梁柱，这个办法合情合理，考虑的方方面面啊都周到，给你点赞。还有哥，其实这个房子呢我也不需要，名字你就写多乐吧，等我什么时候回去啊，你们给我一间房，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啊。
1: 你小人这些吗？
3: 就我小人？你们沈家都君子，那你干脆把房子连锅端给莲姨好了。
0: 嫂子，你跟我哥你说什么呢？
1: 哎，你说什么？你跟他说。
3: 哦，我说就我说，路人我来当。沈代啊，爸那房子户型多好啊，多乐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妈也是从这个屋子里走的，你们真舍得把这房子给卖了？
4: 嗯，当然舍不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对呀，你有什么办法？
3: 没有。
1: 那解决问题总要有点牺牲，不可能事事完美吧？
4: 哥说的对，总得向前看吧。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就跟爸说了。
3: 沈清啊，哎，合着你从一进门到吃完饭，这个主意早就在肚子里了，不告诉我是吧？一半给莲姨，一半给沈代，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幸亏这次沈代拎得清。
1: 不是我跟你商量有用吗？你有解决方案吗？
3: 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商不商量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尊重我。
1: 啊，我欠考虑了啊，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3: 爸那房子现在跟咱们门对门，多好多难得啊，以后有钱都买不到。我跟你说，以后多乐有了孩子挨着我们给他带也很方便啊。国家现在都放开三胎政策了，
1: 多乐以后在哪儿还不一定呢，年轻人志在四方，你怎么老想着把人拴在对门啊？
3: 不行，我就喜欢热闹，他出国读书可以，不回来我就是受不了。年轻人志在四方，那老的怎么办啊？空巢老人啊，孤苦伶仃啊。
1: 你现在年富力强，正当年，你怎么还琢磨起来空巢老人的事儿了？你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不咱俩再要一个？
1: 什么年纪了，你能生出来吗？
3: 你才不行呢！
1: 我怎么？你看当孩子你说什么呢？
3: 多乐啊，哎，我问你啊，要是我跟你爸再生一个孩子，你赞成吗？
5: 那赶快生，生了你就没空唠叨我了。
6: 你这个方案啊，哼，还不错。到底是学我财务的，想什么事儿都想得细致周全。
7: 爸，那就等莲姨回来您再跟她商量商量，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请个律师签个协议。
6: 哦，对啊，还得请律师呢。嗯，那就请吧，请吧。
7: 看你们这做个菜都做身上了。哦，对了，那个明天那个寿宴的菜单您再看看。
6: 对，我也没带老花镜，我不用看了。
7: 那就
6: 你们做决定就行了，我听你们的啊，听你的。
7: 爸，其实大寿是喜事儿，结婚也是喜事儿，您别有顾虑，我跟戴

0: 都希望您能幸福。谢谢您儿子，谢谢您了。哎，回来了。啊。我正好要给你看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你过来看啊。往这走，走。
1: 走，自己就会亮。我网上买的，哎，这样那个，连进半夜起夜的时候，它就不怕黑了呀。什么都帮连进想着。谢谢你，沈教授。
0: 来来来，我东西放下。
1: 哎，没事。
0: 这是你给准备的啊！泡脚的时候用的，这是艾草。哦，你已经活血的。我特意去药房买的，咱们现在泡泡。哎，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你先坐下。来，请坐。沈清刚才过来，就是关于。
2: 近那件事，他跟戴戴他们两个通了个电话。啊，我先接个电话再跟你说。嗯。啊，老丁的电话。老丁啊。啊。哈哈哈哈！好好好，我马上下来接你啊。嘿。 老丁来了，保安不让他停车，我下去跟保安说一声啊。
1: 哎，下面凉，你披件外套。
2: 我好，我披件外套。哎呦，我已经在门口换鞋了啊。
1: 啊，好。

0: 哟，老丁啊，哎，来了，老师，
1: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哎呀，瞧瞧啊，哎呦，什么呀这是？蚕丝被。哦，嗨，这么回事啊？我们那位听说老沈你好事将近，专门准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物。哎呀，说好。哎呀，哎呦，
0: 对了，这上边绣着你们的名字呢。哦，
1: 呵，沈卓然，连一莲，哎呦呦，好吧，
2: 有心了有心了，
1: 这个我媳妇儿啊，让我明天给你扛到寿宴上去。我的天哪，我觉得这太丢人了啊！
0: 那可不嘛，
1: 那不如干脆我提前今儿晚上就给你送过来得了。
0: 对。
3: 这样多好啊！哎，哎呀，我告诉你，我一会儿抱过去啊，给一莲一看，他肯定特别高兴。太好了！哎，对了，哎，
4: 你知道吗？嗯，这两天我跟一莲之间还真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
0: 什么小插曲啊？
4: 喂房子。嗯，
3: 我看食堂有鸭舌，我就赶紧打包了两份。
4: 我尝尝。啊，嗯。
3: 对了吗？嗯，今天沈伯伯他儿子来了。是吗？嗯，他俩聊了好久，好像。他们俩都聊什么了？我不知道。嗯，感觉还挺高兴的。是吗？谁高兴啊？是你沈伯伯高兴，还是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4: 应该是都挺高兴的。
1: 挺好的，高兴好。妈，你也吃。我吃过了，维生素对身体好。怎么样，老丁？你觉得我这样处理，哎，周全吧？不是，等等啊，老沈。 那就是说，等你百年以后，嗯。

0: 这一套房子换成两套，对呀，等于是你死了，他儿子就有房了，是这么个意思？
1: 是吧？
0: 哎呦，不是老沈，那你看他们是盼着你早点走呢，还是晚点走呢？
1: 这，哎，你说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那个老沈，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话糙理不糙。这个，
0: 这事儿他不能这么办呐、啊！你要是把这个方案告诉了李连，万一他要同意了，你可就开始倒计时了。
1: 是这意思，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哎，不着急，不是，咱不着急，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啊！哎呦，
2: 那车怎么还不走啊？
1: 走了，走了，快点，走了，这就走。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嗯，那个，老沈，明天就是寿宴了，别想那么多，今天晚上早点睡。俗话说，事缓则圆，啊，
1: 那你抱着得了，我先走了啊，
0: 明天见了，哎，我操。

0: 学龄跟校史一样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我国老龄化教育需求迅猛增长，老年人上课的热情高涨，很多老年大学报名要靠秒杀。
1: 哎呦，老年人一头筋，小年轻躺着不动。
2: 音乐节热度不断升高，演出市场表现活跃。
3: 那床被子是老丁送的吧？
4: 对呀、啊，
3: 真喜庆，上面还有咱们名字呢。
5: 是，他们这两口子做事儿一贯都是特别心细。嗯，
3: 昨晚没睡好吧？看你有点憔悴。
5: 还行，还行。嗯。啊
6: 老教授想空手套白狼，那都没有。
7: 有人说，结婚就成。

0: 你快走，走，林静，走。你家这环境多好啊！
1: 林静，来。哎，妈，咱们都得谢谢伯伯，伯伯要把房子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有家了。
2: 谢谢什么？哎，
0: 不，不用，不用，不用。依莲，我跟你说，就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我跟沈清啊，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1: 你说。

0: 百年之后，我们把这套大房子卖了，买两套小房子，一套给沈代，另外一套过户给连锦，这样行吗？
1: 现在沈代在国外，沈清有房子，乐乐将来也会去国外，他们都挺有出息的，都不用您操心。但是连锦现在的身体你也看到了，你说他这样我将来能放心吗？是吧？
0: 是，我理解。嗯，沈清说了，就是连姨要不放心呢，那我们可以找律师，我们去做公证。我百年之后，房子是连锦的。
1: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有哪个母亲不安排好孩子，就不管不顾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0: 哦，这么说，咱俩的好是有条件的。
1: 未来还要送走你，你比我大20岁啊！我只想要一个安全感。你忍心看我们母子俩未来无依无靠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乎？
0: 可是，如果现在房子不能马上过户给连锦，咱俩还能好下去。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本旺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8: 节俭传下去。

0: 六天五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一万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
2: 哇，这么多原石啊，
3: 简直震撼！
4: 哎，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
3: 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巧雕的。哇，
5: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6: 可以的，别磨坏了。
3: 这个1000多万啊！
6: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17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4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0: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型。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3: 来设计一圈自己的玛瑙手链。
7: 拜拜，展示。
8: 你的是什么呀？
7: 我的是一池小锦鲤。
8: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
0: 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8: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30，
3: 半斤15，好多呀，
8: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3: 牛肉馅饼
8: 4块钱一个，敢脸大了，
9: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到北方多吃面食，回去吃不到了。
0: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阜新还有一件很妙的事，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8: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3: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8: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3: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1-2个小时的车程，不会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5-6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8: 是呢，
0: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新城的烟火与时尚，再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10: 辽西走廊，
11: 辽西走廊，
12: 辽西走廊，
13: 辽西走廊，
14: 辽西走廊，
15: 我们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们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
1: 这是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更是一个时代的潮起潮落。
2: 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荧幕，一部《人世间》书写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0: 妈在，家就在。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本期故事刚刚好。

0: 您讲述这部现实主义佳作的幕后故事，踏过千重浪，悲欢离合，人世间万物
1: 生。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部剧啊，可以说制造了全民追剧的一个浪潮。它呢是根据梁晓声的原著小说《人世间》改编的，以老周家这个经历展现了咱们国家50多年来的发展跟变化，时间跨度特别大，涉及了从上世纪60、70年代一直到最近这10来年的事儿，方方面面挺全面。咱们就说老周家这个仨孩子啊，老大周秉义，老二呢二姑娘叫周荣，老疙瘩是周秉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很有代表性。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加入建设兵团，后来考上大学了，毕业之后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
7: 大家都看见了，你自找的。
8: 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谋生存中求发展。
6: 周荣这姑娘啊，是只身一人跑到了贵州，住山洞，吃糠咽菜，啊，穿带补丁的那个衣裳。但凡有过上山下乡这个知青经历的朋友们，应该对周荣这段经历深有同感。
9: 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
6: 后来恢复高考了，他跟他大哥一样都考进了北大。至于说兄弟姐妹里边排行最小的这个周秉昆，他在工厂里边上班，成天棉猴、雷锋帽、手闷子啊，一辆28大杠，踩的那家跟风火轮似的，是吧？肉肉的。
10: 回家了，赵秉昆。
11: 我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也没人稀罕我。
6: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各位伙伴们哈，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儿，都能从周家这三兄妹的人生经历，或者说某些细节上，回想起来自己的青年时光，特别有代入感。
12: 我不稀罕你，你能长这么大呀？啊，细想咱这光字片，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11: 哎，我差点意思。
12: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不是，你差。你爸说得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呐，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
6: 那么对于年轻的这些伙伴们来说啊，虽然说没经历过这些，但是光听着这里边这个东北话，就觉得贼拉亲切呀。可以说这部剧一下就把大伙儿的记忆扯回到了50年前的大东北。这种亲切感是打哪儿来的呢？作为一个东北人呢，啊，我看这部剧的时候，有些个细节特别有共鸣。比如说周秉昆的那条撞色的毛裤。
11: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12: 这毛裤是有点紧
11: 吗？是不是？
12: 妈，你想着再给你织一条。
6: 他穿的是他姐穿剩下的。完事呢他又长个了，穿不了了，咋办呢？裤腿接了一段又一段，你看我这身高，我小时候长个也长得快，也是一段一段接，是吧？然后继续接着穿。所以周秉昆这一条毛裤好几个色儿，有过类似经历的各位啊肯定不少。那阵儿一家可能兄弟姐妹好几个啊，弟弟妹妹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下的，一年到头也买不上一件新衣裳，因为在那

0: 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呀、啊，不光是钱上比较紧吧，而且你想买啥，那不是拿钱就能买的，得用票。买粮食用粮票，买布用布票，是吧？这其中呢，就属这肉票最难弄。那人世间里边，这不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哈、啊？说有一回蔡晓光告诉这个周炳坤一个消息，说有一批猪肉不用票就能买着。周炳坤他们六君子嘛，是吧？浩浩荡荡就去了。
1: 这还弄啥病了？那啥，不说废话了，赶紧把肉送来吧，都等着呢，越快越好。
2: 啊，好好，
1: 越快越好。
0: 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自行车车把上都挂了一条猪肉，那乐的嗷嗷喊呢都。
1: 慢点，别滑倒了啊！别滑倒了。
0: 这怎么至于兴奋成那样嘛？你看那个年月，过年能尝着点肉味儿，那就老幸福了。你别看这么一点肉，能从大年初一吃到正月十五。啊，恨不得都吃到五月节去，呵呵。而且咱们东北的这个冰天雪地，可以说那是天然的一个大冰箱。你过年咱说包点饺子，不用搁冰柜里，直接往窗户外边一放，哎，不一会儿呢就冻得嘎嘎结实，梆梆硬。
3: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在，森林里在，美丽的翡翠，深深的埋，深山埋。
0: 一说到吃啊，这个电视剧基本上还还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的餐桌。周炳坤他妈妈，你看一到冬天就鸡酸菜，这几乎是东北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菜啊，酸菜炖粉条啊，酸菜炖个大骨棒啊，酸菜炖血肠啊，是吧？说酸菜是百搭食材，那一点不为过。
4: 就你腌制酸菜真的最好。
0: 要说哪一道菜是说东北人心里边最硬的硬菜，我觉得这得属锅包肉。这不有那么一段吗？这个姚立松啊，从深圳回来，周秉义就问他想吃啥呀？姚立松就说：“哎呀，我就惦着咱东北这个锅包肉，其他地方做的那味儿都不地道。”
4: 就没了。
0: 确实啊，这个锅包肉可以说承载了很多东北人美好的回忆。那话说回来了，《人世间》这电视剧能赢得观众们广泛好评，除了这些个生活细节啊，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剧情引人入胜。大伙儿都说看这个剧可费老了纸巾了，因为没有几个观众是不哭的，基本上一集下来半包纸巾用没了啊，看的啊都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确实啊，这个剧里边你看亲情友情还有爱情，确实是让咱们看着非常的动容，每次一回想起来，不少人还忍不住还眼眶还湿漉漉的啊。
5: 他在从中笑，
6: 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4: 对，
6: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7: 对，
4: 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这部《人世间》呢，我看了不止一遍了。我觉得最催人泪下的一幕，那得说是这个周家老两口去世这一段。前一宿周志刚在火炕上跟孩子们唠嗑呢，早上一觉醒来人就走了，他老伴儿李素华呀守着他，端端正正的哈，一个人坐在灵堂里头，握着周志刚自己老伴儿这个手啊一动不动，一看也跟着走了，生同枕死共眠。
4: 妈呢？妈，妈呢？
8: 咋了？
9: 妈呢？
8: 咋了？
9: 妈呢？
8: 咋了？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

0: 就是整部剧里边这对老夫老妻的戏呀、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呢从这么一个小细节咱们就能想象他们老两口这一辈子应该是同甘共苦，平淡而又温暖的这一辈子。在现实生活里边没那么多轰轰烈烈，反倒是这样细水长流的这种感情更能够诠释出来爱情最极致的这个境界。就像这样令人感动的片段在这部剧里边还不少呢。你比如说周炳坤他妈昏迷了两年，清醒了之后对周炳坤说，坤儿啊，妈渴了。
1: 妈，妈你醒了吗？
2: 昏昏渴了。
0: 这周炳坤听完呢，哎呀那哭的全身都跟着抽抽，就像那孩子似的，老半天说出来一句话呀，说妈呀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你再看这个老母亲啊，满眼慈祥看着自个儿老儿子说，不能，你是妈的心肝老疙瘩。
1: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2: 你是妈的心肝老疙瘩。还是冰棍儿。妈在睡我吗？
0: 你看这里边这个对话，它没有太煽情的这种对话，但是这种母子连心的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看得不少人眼泪巴叉的啊。你看咱们东北人就是很多深层的情感吧，他不太外露，很少往外表达，但就是在普普通通的一言一语，哎，一个行动上就能渗透出来。就这种你看妈妈对儿子的这个爱，还有就是儿子对妈妈的这个孝，再有就是周炳坤被审判的时候这个郑娟呢，你看自揭伤疤，为了轻判这个周炳坤，不得不说出来自己当年的遭遇，那场面也是看一回哭一回。
3: 不管我是比现在多有钱，他多出人头口地，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1: 娟儿，
4: 他强奸谁了？
1: 娟儿，
3: 我。
0: 这两口子哈，一辈子老实巴交，啊，忠厚善良，他俩这个遭遇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不得不说呀，你看殷桃和雷佳音这俩演员呢，表演的真好，给咱们这一下子带入到剧情当中。咱说句题外话啊，大伙儿看完了，知不知道这个法庭上这个审判长是谁演的？这演员是谁？大伙儿知道吗？就是《人世间》原著的作者梁晓声。当时啊，这个梁晓声老师本来过来是探班的，没想到让导演这一忽悠，献出来自己的荧幕首秀了啊。那导演自己一看，看完梁晓声这表演，自己也犯戏瘾了，于是呢在一场酒吧的戏里边啊，他也去客串了一个李老板，端个酒杯啊，混迹名利场的这种姿态，把这个角色这种圆滑世俗这个

0: 劲儿，哎，展现得淋漓尽致了。那么说回到咱们这个剧的男一号，很多看完了以后，各位朋友都特别喜欢，就是雷佳音饰演的这个周炳坤。但是大伙儿可能不知道，这部戏最开始定的男一号啊，他不是雷佳音，他呢相当于捡个漏。怎么回事呢？
1: 一边骗着自己。
2: 他是前半生里的前夫哥，是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不良帅，也是满江红里的大反派秦桧。雷佳音演啥像啥，到底有什么绝活？他饰演的周炳坤又是捡了谁的漏？听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踏过千重浪，悲欢离合人世间。
0: 怎么回事呢？当初这个导演李璐啊，看完原著之后，首先想到的演员啊，是咱们辽宁抚顺的一位演员于和伟。但是一联系发现问题出在档期上，不行了，两头合不上。后来于和伟就跟导演说这么的，我啊给你推荐一个人，这小老弟儿也是咱们辽宁的鞍山的，那演技杠杠的。他推荐的呢就是这个雷佳音。一说到雷佳音呢，咱不少的观众都是通过这个前夫哥陈俊生开始关注他的，是吧？
1: 一边骗着子君，一边让你在这儿等着，我是忍不下去的。
3: 可是这一大早上的，人还没睡醒呢，合适吗？
1: 这种事情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早一天晚一天都是爽。
0: 在这个长安十二时辰里边，雷佳音就变成了一个强悍聪明的不良帅张小静。在和平饭店里边呢，雷佳音又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这个幽默感，
1: 琢磨着，
0: 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吵着把火而且又举重若轻的这个劲儿。包括前一阵很火的这个电影《满江红》里边他演的秦桧啊，《功勋》里边演的清淡之父于敏等等，大伙应该都看过啊。就是你看完了，你就会发现雷佳音几乎一个剧一个形象，哎，都不带重样的。
4: 你妈，
0: 确实是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演员。
4: 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哥俺们家地盘。
5: 我告诉你别嘚瑟，我大哥长沙人。啊，
6: 嗯，大哥好，我太原人。
0: 导演李璐呢，见到这个雷佳音之后，第一印象，脑袋挺大，然后呢，挺大一张脸，挺高个个啊。眼睛里边还透露着有点人畜无害的那种邻家大男孩的这个劲儿哈，就是他不需要怎么去刻意的去演，就非常接近这个剧里边的周炳坤。哎，一看当时就拍板定了，就定雷佳音了。这雷佳音呢也确实不负众望，不光是还原了小说里边周炳坤的这种朴实憨厚，还把自身东北人特有的这种喜感，包括烟火气，也恰如其分地融进到角色当中。这一下就让他扮演的这个周炳坤呢，特别鲜活，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7: 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哎呦，那能吃好该有多好。能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8: 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他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1: 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
0: 有记者就采访着问雷佳音，说你怎么演得这么好呢？雷佳音说，哎呀，开拍之前呢，我脑子里边啊就光记这个剧本的内容啊，我不琢磨怎么表演，等到正式拍的时候，我在现场真听真看真感受，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最鲜活最真实的这个瞬间呈现给观众。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周炳坤跟他爸在一块儿，那老头一瞪眼睛一粒粒，周炳坤马上不吱声了，呵呵，老头一抬手，他下意识的就有一个躲避的动作，是吧？就是雷佳音通过这些小细节，非常精准地诠释了这对典型的中国式父子。 有代沟，而且呢不善于沟通啊，
9: 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
10: 干啥呀你？你干什么呀你？
9: 别管他，谁不要管他。
11: 本来不想的，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哎呀，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
9: 怎么的？
11: 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是吗？
0: 你能看出来周炳坤从小没少挨他爸打，所以对他爸呢从骨子里边的这种敬畏啊，可现在流行这个词儿叫什么血脉压制是吧。也正因为这爷俩平常不怎么沟通啊，动不动就吵不吵，周炳坤就觉得父亲呢自己这爹看不上他。
11: 好的，
0: 但是呢他也非常想获得父亲的认可。
8: 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9: 好啊，
8: 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11: 我说什么呢？
8: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11: 是不是事实？
8: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0: 一直到周志刚去世那天晚上，咱们说了吗？一家人哎并排躺在这个东北大炕上，在那唠嗑，周炳坤终于问出了那一句话：“
8: 哎，爸，我问你个事儿啊。”“嗯，
12: 啥事？”“
8: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0: 大伙儿可能都不知道，就这个台词啊，这一问是雷佳音自己临场发挥加上去的，剧本里没有这词儿。那雷佳音为什么突然加这么一句呢？在后来采访的时候，雷佳音就说拍这段的时候啊，你看爸爸表扬完了姐姐，又夸了哥哥，他说我这心里边真是替这个周炳坤这个角色呀觉着委屈。为什么就不夸他呢？啊，他是没有姐姐有文化，啊，也不如哥哥工作体面，是吧？但是他也是在尽力的当好一个好儿子，尽力的尽心的去孝顺自己的父母啊。所以呢，这句话他说我必须得替周炳坤问出来，这应该算是埋在这个角色心中多年的一个疑惑。这句话顺理成章就问出来了。他问完，扮演周志刚的这个丁永岱老师也是即兴发挥，啊，就说，啊，在爸爸心里呀，你们都是顶呱呱最好的。哎
12: 呀，这个坏蛋，差点给爸爸搞考嘛。
3: 就是，
8: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12: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炳坤，你是最好的。等你跟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对炳义说：“炳义呀，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13: 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12: 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哦，
8: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0: 后来呢，大伙儿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了。
12: 哎，我就是
0: 就说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12: 妈妈嘛，
0: 他爸说，那我要是老狐狸，你们仨不就是小狐狸吗？
12: 啊，爸，
0: 你看这一家人
12: 好好养，
0: 嘻嘻哈哈的聊完天就睡了。这种愉快轻松的气氛和第二天父亲骤然离世，这形成了一个 极其猛烈的碰撞。那雷佳音这一个提问呢，让这段剧情又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和延续。像这场戏一样，现场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台词什么的哈，都是雷佳音现场现挂现加上的。咱们再举一个例子，说周炳坤和郑娟剧本上写他俩是相濡以沫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写完了，你说怎么体现在具体生活？

0: 风扇关了吧。
1: 嗯，我还吹呢。
0: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
2: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郑娟的这个扮演者，这位演员殷桃，这演技是真不错。殷桃本人呢，属于是那种快人快语，哎，干脆利落的这种性格，火辣辣的重庆妹子嘛，跟郑娟的这种外柔内刚这个性格呀，其实一点都不一样。那她怎么演出来的那种温柔又坚韧的感觉呢？殷桃看完了原著以后，哎呀，自己密密麻麻的做了很多笔记。他说郑娟虽然说没啥文化，但是啥事儿他心里都有数。为了贴近这个人物性格呀，殷桃从言谈举止啊下了不少功夫。你比如说啊，他眼神要看谁看过去的时候，他都是哎慢慢的转移过去这目光。说话的语速呢也不快，比较慢，反应也稍微慢一点。这个温柔并且坚定的这种感觉让他把握得非常准确。
1: 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0: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
3: 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0: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2: 等大结局的时候，周炳坤和郑娟互相扶着在雨中散步。本来呢剧情是这么设计的，是周炳坤跟郑娟说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没人。
2: 郑娟说想得美。到这儿这就全剧终了。
1: 谢谢。
2: 可是雷佳音呢现场又现挂了一句，他说哎呀想想都美。
1: 求你个事儿啊。
3: 你先说。
1: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3: 想得美。
1: 是。想想就美。
2: 哎，你看这句词儿加得好，加得妙啊。不仅仅是把两个人风雨相扶不离不弃的这一辈子在心里边一一过了个遍，更让电视剧前面这些观众朋友们相信下辈子他们肯定还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4: 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世间的苦啊要离散雨要下。
2: 这样的感动啊，给观众们带来的感觉就是即便是在坎坷的生活当中也充满希望，充满欣慰。因为这部剧郑娟成了观众心目当中的中国好媳妇儿，哎，温柔贤惠，吃苦耐劳，长得还贼漂亮。有人说了，说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好的媳妇儿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哎，你别说啊，还真有。郑娟的原型其实就是梁晓声照着他自己的媳妇儿，他的妻子焦丹写的。当然焦丹呢家境非常好啊，也没有说遭遇过像郑娟那样的不幸，但是她和郑娟一样都给予了丈夫全心全意的支持和无可替代的慰藉。焦丹这个人呢，他的性格特别好啊，也能干。你说料理家务啊，照顾孩子，甚至说老家哈尔滨有点啥事，比如说父母到北京来看病啊，啊弟弟妹妹需要帮忙啊，反正里里外外吧，都是他一人忙活，把这一大家子啊料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呢，兄弟媳妇儿得尿毒症了。焦丹呢把自己家里20多万的存款都拿出来了给兄弟媳妇儿治病，那可真是掏心掏肺啊。所以说梁晓声在写这个郑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参照了他自己的妻子。
1: 咱俩结婚呗。
2: 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这种浪漫的情话可能当面也说不出口的哈，也借周炳坤之口说出来了。
0: 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都过来了吗？

0: 品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3: 梁晓声曾经这么评价这个郑娟这个人物啊，说她是个好女人，隐忍是她的底色。其实不光郑娟这一个角色，剧里还有不少的人、不少的事儿，都是梁晓声啊拿自身的经历打底儿，然后创作出来的。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说这位梁晓声，他是1949年生人，老家是黑龙江哈尔滨。他家一共兄妹五个人，他是排行第二。梁晓声的父亲是支援大西北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母亲呢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家里边日子啊过得就挺紧吧。他家住哪呢？是一个类似于电视剧里边光字片的那样的地方，叫光仁街。你看这是不是跟老周家情况挺相似？这个光仁街呀，周围一片一片的都是旧房子，哎，又矮又破。梁晓声原话就说感觉那些房子就像一块一块的疥疮，所以他打小的梦想就是住进一个干净明亮的大房子。这一点呢，在人世间里边有非常深刻的体现。
4: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那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1: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哎
4: 呀，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
3: 别瞅家里边条件挺困难，梁晓声父母啊非常的支持孩子们看书学习。在1968年，高中刚毕业吧，梁晓声就赶上上山下乡这一波了。他在北大荒呢度过了7年的知青岁月呀，后来参加高考，一下被复旦大学录取了。这段经历就跟这个周家老大周秉义，哎，多少有点类似，是吧？到1977年呢，梁晓声从复旦大学的中文系就毕业了，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位编辑。至于说写《人世间》这个小说，那是后来的事儿，啊，差不多在他60岁左右才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啊，梁晓声还不太会用电脑，这100多万字啊，全是手写，啊，3600多页的稿子，那么厚一沓子，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可以说原著小说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写的东北事儿，啊，它是电视剧《人世间》原汁原味东北味的一个基础。那么呈现成电视剧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关键点，就是布景。
5: 冰溜子、泥巴路、苔藓墙，完美复刻的光字片是以哪个城市为原型？原著作者梁晓声心中谁才是最完美的角色？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踏过千重浪，悲欢离合，人世间。
3: 你看《人世间》里边最重要的这个场景，就是周家生活的这个光字片哈，不光是街道的格局，房屋搭建的这个样式，还是屋里边的摆设，门口的那些对联，这些细节你看整得多到位哈，一瞅呢就是花了不少心思。大伙儿记得有个片段吗？周秉义在大雨天赶到光字片，就感觉哎呀，黑的乎的全是泥呀，这个路啊，还有一些个长满了绿苔的这个墙根儿，你看这细节做得太真实了。还有大冬天房檐底下，你看这冰溜子，这也是啊，完美的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吧，这些东北的这些棚户区平房几乎都有这个冰溜子。有人说了，说那剧组挺能耐，搁哪找这么

0: 个地方呢？现在还有这地方吗？嗯，实话实说，开拍之前剧组几乎找遍了东北三省，看了很多处，就是准备要拆迁的这些个棚户区，都没找到太适合拍摄的场地。最后没办法，在长春呢搭了一个4万平米的室内的景，美术组就到处的去找啊，就去搜寻去，旧门窗，各种的老物件，哎，就力求要夯实电视剧里边的这种年代感，还原当时的这个场景。电视剧《人世间》能够呈现出原汁原味的这个东北味儿，小说给夯实了地基，导演是把控细节的关键，演员呢那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呈现出来嘛。这个剧组当中咱们东北的演员占了一大半，那随便给大伙儿捣鼓几个啊，雷佳音辽宁鞍山的，宋佳和王阳呢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演这个曲秀珍的张凯丽，演郝冬梅的隋俊波，这都是吉林长春的，还有这个军工厂保卫处的常宇怀，哎，是丁海峰老师扮演的，他老家吉林市，
1: 他拉不下面
0: 啊，包括演春燕他爸妈的两位演员啊，乔春燕一口一声花姐的那个搓澡女工啊，包括扮演少年时期周家三兄弟的这些小演员们等等等等吧，这些这都是咱们东北老乡，你说这出来的戏能不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味儿吗？2023年6月23号，第28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人世间》一举夺得了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桂冠，同时呢，还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4个非常有分量的大奖。不少媒体评价他呀，说这部剧拍出了一个时代的众生相。导演李璐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我一直就琢磨什么叫一个时代的众生相呢？其实电视剧里边一直有一条隐藏的背景线，你发现吗？剧中每一个人啊，他们的命运轨迹，都是在呈现着国和家的联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时代的众生相。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的确啊，这部剧咱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你比如说当年打江山的一些这些老同志，徐秀珍啊，金月姬，到守江山这个阶段，他们在领导岗位以身作则，比如赶上改革开放大潮的邵主编，人家从文字工作者改行干饭店去了啊，也是整得红红火火。再比如说城市建设阶段，一心扑在工作上，大力改造光字片啊，最后呢积劳成疾的周家的这位大哥周秉义等等等等吧。他们当中有国家干部，有大学教授，公安干警，有报社的编辑、商人、导演，也有一些市井百姓和下岗职工。在时代和风云变幻当中，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每个人身上都是既有清晰的时代烙印，又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们都在努力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他讨厌我，我干这。
0: 我想啊，这可能就是人世间值得反复。

品读的地方，更值得品读的还有我们的真实的生活。我们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历史的见证者。那么我们要给身处的这个时代交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咱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国庆假期，辽沈大地秋意正浓，田野丰收，层林尽染，人们走进秋日美景，在家门口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 国庆假期，浓浓的家国情怀洒满辽沈大地。在红海滩，红色简蓬草与栈道两侧国旗交相辉映，无人机凌空展开巨幅国旗。丹东鸭绿江断桥

0: 数百面五星红旗沿桥身舒展，中国红与江水蓝天相映。盘锦1955国营农场用火红辣椒拼出祖国你好，写下质朴的告白。
1: 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震撼到我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唱红歌，非常荣幸。
2: 刚才给他拍了一张他的背影，然后高拥抱祖国的动作吧，然后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激动。
0: 金秋的山林五彩斑斓，中国枫叶之都本溪26万多亩枫林逐渐泛红，老边沟山谷间红橙黄绿交织，人们沿着溪水伴着彩林体验生态之美。环人五女山云海翻涌，日出霞光铺满群山，辽阳龙顶山层林尽染，仿古长城蜿蜒山间。朝阳北票的大黑山高森林覆盖率造就天然氧吧，游客乘坐索道俯瞰漫山斑斓，
3: 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这里漫山的红叶层次尽染，景色非常的迷人。
4: 我现在就在沈阳北陵公园的向日葵花海，现在这片花海迎来了它的最佳观赏期。像我身旁的向日葵呢，有足足2.5万平方米。那除此之外，整个公园还有5万余只、48个品种的各类花卉可以观赏。
5: 这次我们打造三大赏花区域，把菊花和向日葵巧妙的结合，同时啊，我们也配套推出主题演绎和文创体验等内容。
0: 大连莺歌石植物园秋季花展打造了17处连片花海，近20种秋日时令花卉交织在一起，像是打翻了调色盘，绘就浪漫景致。
6: 在书里看到花团锦簇，山河锦绣，今天来到莺歌石植物园一看，你确实是这个样子。
0: 金秋时节，大地迎来丰厚馈赠，在铁岭鞍山，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就壮阔的金色画卷，静待开镰收割。营口大辽河口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40余种水鸟云集滩涂，万千飞鸟逐巢起舞，上演震撼的鸟浪景观。本台综合报道。
7: 海鲜是许多人节日餐桌必不可少的美食，眼下正值秋季海产品集中上市，在营口盖州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返港，各类海货随船上岸。新渔船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去渔港码头看一看。
8: 现在是下午2:3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盖州市的光辉渔港码头，在我旁边呢就陆续的有满载而归的钢制渔船靠岸，渔民们呢也在抓紧的进行卸货，同时呢岸边呢就有等待着的商户和渔民对接，就地完成交易。这些新鲜的海货呢就会在我们旁边的海鲜市集上进行售卖。
9: 记者在市集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海鲜不仅品类齐全，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10: 我这边一游进有什么都有啊，还有各种各样鱼、蟹子、大虾、海带虾、皮皮虾，品质只能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去年都卖40来元了，今年这玩意儿多呀，丰收啊，便宜了。
11: 买那小蟹子回家这靠酱吃的，咱这直接搁船上买的，这还挺好，感觉便宜，吃的放心。
12: 我搁以前别的海鲜店花这个价位没买着这么大的，因为这买这个海鲜就是现在从那个海里捞出来，我就现在能看着它活蹦乱跳的。
9: 市场里海货供应充足的同时，渔船也在发生变化。不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的渔民说，新船动力更强，装载能力更大。
10: 产量提高了之后呢，渔民的收益就提高了。整体趋势呢，到现在为止呢，海货量呢是相当大，平均每个船大概1500斤。
13: 这个钢制渔船现在全是大马力，今年的收益总体来说，产值也好，还是产量也好，提高不少。
9: 记者了解到，眼下盖州已经投入捕捞作业的新钢船大多是中小型渔船，像24米以上的大型钢船制造周期往往要长一些。在距离渔港不远处的造船厂，好几艘大型渔船已经整齐列阵。
8: 一边是中小型钢船渔货满满，一边是大型钢制渔船进入收尾阶段。大家看我所在的光辉渔船修造厂，就有10余艘这样的大型钢制渔船即将完工，预计1个月内完成交付。随着这些更新更好的钢制渔船驶入深海，将为我们的餐桌提供更多的选择。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7: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4: 由老向新转型升级是一场艰苦的新长征。人民网记者调研辽宁向新闯

0: 三观，给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中国答案。通过治改术转闯老字关，自主创新闯新字关，优化机制闯改字关，辽宁让老工业在智能化中重生，让新产业在自主创新全球布局中蔚然成林，让体制机制在一场场改革一次次探索中优化。新华社客户端转载经济参考报报道，讲述辽宁制造业跃迁的故事。从曾经首撮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到歼35A 马赫环惊艳全场；从新中国第一台普通车床，到沈大工业母机实现高端领跑；从第一艘万吨轮，到创造中国造船史上90多个第一。报道生动地展现了辽宁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中央广电总台报道，假期首日，国铁沈阳局管内发送旅客数量约为108万人次，是国庆假期客流最多的一天。为应对出行高峰，铁路部门提前运行高峰运行图，在北京、广州等重点方向加开50对直达客车，在大连、丹东和延吉方向增加81对临客列车。此外，不久前完成升级改造的沈阳站，这个假期在原有6条安检通道的基础上，又新增2条安检通道，为旅客快速进站提供便利。国庆假期，中国新闻网记者在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的施工现场看到，7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推进速滑馆冰场施工任务。作为15冬冰上项目赛事主场馆，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包括冰上综合馆、速滑馆、媒体中心3座场馆。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速王家湾核心板块的建设发展，为沈阳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树立新的城市名片。国庆假期第一天，阜新全市市政路灯正式实现本地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供电。一盏小小街灯，把风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晚上6点，随着首批使用本地绿电的路灯亮起来，阜新的夜晚从此将由风光点亮。
2: 全市现有市政路灯2.3万盏，全部使用绿色电力后，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为11143吨，节约标准煤约为4429吨，生态效益相当于种植61.9万棵树。
1: 据了解，阜新还将推动绿电应用由城市路灯逐步拓展至政务办公、工业生产、公共服务等更多领域，让各类经营主体共享新能源发展红利。截至2026年8月底，全市新能源装机规模672.96万千瓦，占全市总装机规模的80.5%。
3: 阜新将着力打通电力生产、装备制造、场景应用、价值转换全产业链条，完善新能源产业生态，持续擦亮阜新绿电品牌。
1: 本台报道。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和来沈旅客诉求高效处置，沈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复盘中秋假期诉求情况，聚焦文旅消费、景区服务、交通出行等高发诉求领域，提前研判部署，落实7乘24小时值守，联动20余个部门，推动各类诉求快接快办。国庆假期，辽宁文旅火热开局。截至10月1号15点，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共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4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41%。其中，沈阳市接待国内游客211.5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8.31亿元，同比增长22.1%。
0: 一方实验传承百年技艺，非遗辽宁。今天我们走进本溪，且听石头说话。

0: 乐年间，桥头镇凿石之声不绝，是东北有名的制砚重镇。清康熙年间，松花石砚被钦定为宫廷御砚。2014年，辽宁松花石砚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本溪松花石紫若烟云，青如碧水，黄似彩釉，一方石头自成一幅画。它华不聚墨，色不制笔，天生便是砚中良才。而让美石成器的是源自昔日的工作法，也就是宫廷制砚的方法。这与其他砚种有很大的区别，其他砚种制砚时只有形制要求，而松花石砚有制式要求。从选料、制胚、取盖到落涂、雕刻、打磨、上光，七步工序环环相扣。匠人执刀如执笔，吸纳了玉雕、圆雕手法，雕工精细，构思巧妙，纹饰优美，具有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与独特的辽东文化气派。如今，一批批年轻匠人接过刻刀，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将珠宝、玉器加工等传统技艺融入松花石砚雕刻制作。松花石也出现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中，充满青春气息的表达，让传统文化基因与时代交织共鸣。
1: 看过了非遗雅韵，不妨再来跟辽宁晚新闻的小编一起读一本好书。小编荐书带大家翻开书页，品读文字背后的人间万象。
2: 小编荐好书，在字里行间看见不一样的山河。你是否好奇我们的月球探测器为何取名嫦娥，火星车为何叫祝融，导航系统又为何命名为北斗？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为我们揭晓了答案。书里用通俗细腻的文字溯源大国重器的命名故事。嫦娥奔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神舟飞天，羲和逐日，蛟龙入海，一个个异域优美、独具特色的中国名，伴随中国科技奔赴星辰大海。这本书不仅是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广角式记录，更是一场科技与文化跨越千年的对话。我们不仅是在探索物理空间的边界，更是在延伸文明精神的疆域。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循着这些有温度的故事，读懂中国科技的底气与浪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星海之约。
1: 今天的假期安全生产提示，我们来了解如何防范触电事故。
3: 安全生产，防患未然。触电事故是电流通过人体或带电体与人体间发生放电造成的事故。典型触电风险场景包括撕拉乱接临时线、工具漏电且未接地等等。生产作业要严防触电事故，电气作业必须由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电工进行，移动电动工具必须配置漏电保护器，严禁多台设备共用。作业前要对电气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气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3: 张小斐，
2: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3: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2: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3: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2: 你看了？
3: 妈看了。
2: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3: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2: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3: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2: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3: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2: 那妈咋这样呢？
3: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那你没劝劝妈呀？
3: 我劝了。
2: 你怎么劝的？
3: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3: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2: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
4: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2: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3: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2: 妈，哎呀，

0: 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
1: 嗯。
0: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

0: 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1: 妈，
0: 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又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又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
0: 任。哎呀，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这那么用的一下。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嗯呢。
3: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

0: 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0: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2: 我放的。
1: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1: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3: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0: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4: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4: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1: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6: 快点走，快点走。
7: 哇，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6: 哎，老头头，嗯，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5: 二位找谁？
7: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5: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6: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5: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6: 不是的，不是的。

0: 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1: 开车很危险的。
0: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0: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0: 他也学会了呀。
1: 快上车。
0: 好的呀。哎呦还是躺平汽车。
1: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0: 蛮高级的呢。哎，
1: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0: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1: 学车得坐前面了。哦，
0: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1: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啊、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去，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0: 好的呀。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2: 转。哎老伴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0: 系好了呀。
2: 哦，系好了。嗯，
1: 安全带系好以后、
0: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1: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哦，系牢了。
1: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
0: 哎、这
1: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0: 老头头呀，
1: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哟，
0: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1: 一踩离合。哦哦，
0: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0: 一踩悲欢。
1: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0: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1: 二挂档。
0: 好复杂的呀。
1: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0: 谢谢教练。
1: 我说加油。
0: 我会努力的，耶！
1: 踩油门。哦。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1: 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1: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来。啊，来下来下来。
0: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啊？
1: 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0: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0: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0: 分居。
2: 拿来，
0: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2: 教练
1: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
3: 一鞠躬，
1: 快下车！我的妈，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哎
2: 哎！呀，终于摸到车了。
1: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 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0: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1: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

0: 爱情。刹车啊！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鸡群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哎
1: 呦，不是你，
2: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1: 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太短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
2: 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旗袍？我真不交了。哎呦，
0: 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走了。
3: 老伴儿，哎，
2: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3: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去不了三亚。
2: 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哦，
2: 等一下，等一下，哎，
3: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2: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4: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哎，
5: 那个，我说靠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4: 我们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5: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4: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
5: 哎呀，哎呦，
4: 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
5: 血压计、创可贴、美瞳这些大众熟知的日常用品。 都属于医疗器械，直接或间接作用人体，规范选购使用至关重要。
6: 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器械按风险分为三类：一类低风险备案，二类中度风险注册，三类高风险严格注册。美瞳就属于三类高风险器械。
5: 选购牢记四不：一、线上线下购买选持证正规渠道；二、核对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或备案编号；三。 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输入编号和验。四、完整阅读产品说明书。
6: 使用请严格遵循说明书。
5: 一次性器械不可重复使用，过期破损立即丢弃，切记保健品不等于器械。三、无夸大产品，切勿购买。分清器械类别，正规选购规范使用，发现违规销售可保存凭证投诉举报。
2: 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好，
0: 好，
2: 好听呀，好听呀。
5: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2: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可惜不是你。
2: 啊啊啊！
0: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
2: 还要怎么说出口？
0: 啊。
7: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婷婷，
0: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7: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0: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 爱你不是两三天，
2: 哇！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

0: 急死我了，你通他家？
1: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0: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十二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哎呀，
2: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0: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1: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1: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二十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0: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0: 哎，说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快，拿来给我、哎。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1: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哎，
0: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2: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3: 你再说一遍。
0: 说呀，
1: 说，
2: 婷婷，我爱。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

0: 我对对啊。啊，不对。
1: 咋的了？
0: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1: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0: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1: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0: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1: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0: 好，
1: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回去吧。
0: 好，
1: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0: 敢吗？
1: 漂亮，快去啊！
0: 你等着。哎呀，
1: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1: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3: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3: 耽误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嗯，
3: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3: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
3: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
1: 哎，好，点啊，复制门牌的，搞定。
3: 是彤彤，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饿了你就哎，这不 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1: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3: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这个吃吗？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1: 呀，没事，
3: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费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1: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4: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4: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1: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呗。
4: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1: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4: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4: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4: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4: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4: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4: 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4: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黑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4: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4: 哎， 不要开伦理

0: 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0: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1: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2: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赶上赶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1: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0: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1: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0: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1: 没有。高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0: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1: 那你看看。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来这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了点。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1: 16000。
0: 多少？
1: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1: 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郭哥，我这打电话呢。
0: 妈，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1: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的？啊，
1: 那个郭哥，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一号、三号、四号。
1: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320。
0: 哦，这还行。
1: 您的蛋糕
0: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1: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1: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 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哎，
3: 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哎，
1: 好吃吗？
0: 咋的了？
1: 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1: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1: 啊，富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我吃了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
0: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1: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0: 我真受不了。
1: 你哆嗦什么呀？
0: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正好，
0: 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1: 你等会儿。
0: 干啥？
1: 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0: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0: 想什么？你搜
1: 包。
0: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0: 呀，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0: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0: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1: 别，你
0: 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付的。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给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1: 我
0: 也
1: 不是，哎，我回来
4: 了。救命啊！
0: 不要，什么救命？
4: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啊？
2: 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4: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4: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4: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了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啊，
2: 是吗？那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1: 是吧？
4: 我这事儿谁管？
2: 啊，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4: 你呀，哎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哥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4: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1: 这没有。哎，
2: 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1: 你也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4: 那不行，
2: 那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1: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2: 对。谢谢
4: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2: 是，
4: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1: 太好了！
4: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1: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2: 行，好
4: 呀。
1: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呀，
4: 好，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4: 好，
2: 行。
4: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4: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我逗你们的，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
4: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
2: 我没跑吧？
4: 别动，金博。
2: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儿子，
5: 咋了妈？
6: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5: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6: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5: 你放心妈，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7: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得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5: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7: 沈晨，你干嘛呀你呀、啊？

0: 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1: 盯着你。
0: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1: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0: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1: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0: 买手机？
1: 嗯。
0: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1: 哎我。
0: 手机多少钱？
1: 8000。
0: 给你15000，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1: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2: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0: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2: 二叔，
0: 哎呦，大侄子，
2: 二叔，哎，
0: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2: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0: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你随便。
2: 二叔挺忙啊，
0: 是年底这瞎忙，干嘛？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2: 行，你忙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0: 啊，
2: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2: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2: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2: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2: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2: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0: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是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0: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2: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1: 你别走了，你干啥？哟，哥来了。
2: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1: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2: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2: 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2: 我不拿。
1: 你拿着，
2: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2: 我死也不能拿呀！
1: 你把这橘子拿着。
2: 那行，我爱吃橘子。
1: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1: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1: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1: 打我呢？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1: 我打你！

0: 贴是吗？
1: 我先说个事儿，
0: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1: 我
0: 告诉你啊，
1: 我跟
2: 你说呀，
3: 干啥呢？
1: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4: 妈，
5: 媳妇儿，
4: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2: 儿子，
5: 没有，
2: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5: 这没有，没藏。
2: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5: 没藏。
2: 到底藏没藏？
5: 没藏。
1: 你家电话给我，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2: 没这人。
5: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2: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5: 不洋气吗、啊？
2: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5: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2: 谁花钱呢
5: ？AA 制吧，大家
2: 天天往外出去啊！
5: 媳妇儿，媳妇儿，
2: 我就不能
5: 都定好了，
2: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5: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4: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2: 许大聪，我让你不藏私房钱，你学会撒谎了是吗？
4: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1: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4: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5: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
4: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1: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4: 妈，一百。
1: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4: 漂亮，又一百。
1: 嘿，哎，二婶。
5: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4: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1: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5: 把嘴给我闭上！
1: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4: 妈，正好五百指标。
1: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2: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4: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1: 我肯定不能要啊。
4: 那行，那我拿走了。
1: 哎，给谁呀？干嘛呀？
4: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1: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5: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5: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一万呢？
2: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0: 啊，不不不，
6: 手机没了。
1: 什么时候
5: 媳妇儿，我求你了，
2: 媳妇儿，
5: 我心脏
2: 没有用，没有用。
1: 我说你们干啥呢？
2: 看你背的是啥人
1: 啊？咋的？
5: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1: 儿，
0: 爸，
1: 干啥呢？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0: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1: 哥，嫂子，你俩过来。
5: 啊？咋了？
0: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儿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5: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7: 干啥呢？让谁边拆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啊！
1: 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7: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5: 那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7: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5: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笑>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1: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二米粒，
2: 哎，小姨子，
1: 这，
2: 我的天哪！
1: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
2: 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是是是，
1: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这可太稀了。
2: 金贵，哎，从他们，
1: 小姨夫来了。哎呀，
2: 二米粒，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哎，不是，
1: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1: 这
2: 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
2: 哎呦，我的天！
1: 你这干啥呢？
2: 买奶粉去了。
1: 来，螃蟹呢？
2: 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1: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2: 啊，不是，这个我看见、
1: 这是你的呀？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我拿进来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3: 张总，
2: 哎呀，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
1: 啊，
2: 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1: 对对对，
2: 哎呀，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1: 是，咱
2: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
1: 太客气了，
2: 这张总。顺丰，哎，你是钱总？是啊，
1: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3: 什么？
1: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2: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去去，走，蒸上去。
1: 对。
4: 对。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我去，媳妇儿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还得要回去一只啊？
2: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4: 一共六只。
2: 啊？还真是六只。
4: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
4: 加上我那两只。
2: 啊？
4: 啥意思啊？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4: 啊？
2: 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4: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吗？ 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对对对对对。啊，对，你给二米粒，你们就两口人，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啊，
3: 确实吃不了。
2: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3: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样算。
4: 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3: 行。
2: 哎，
4: 这是大闸蟹，啊。
0: 极寒之物。
1: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
2: 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2: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2: 那妞妞也别吃了。
1: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2: 那就给小姨夫吧。
1: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过去一只，你真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2: 不是一只
0: 嘲笑我？
1: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1: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你说，
0: 二美丽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2: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自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2: 小姨夫啊，你知道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2: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0: 呦，太好了！我电话啊，你小姨的哦，
1: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哦，
1: 拿过来，来给我，
0: 来
1: 。
0: 哎，
1: 来。怎么了？
0: 哎，顺风啊！哎，
1: 小姨夫，
0: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1: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2: 我特别感动。
1: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1: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1: 不是你，哎呀，
2: 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

0: 咋的了这是、啊、
1: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0: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2: 锅里还有两只。
0: 哎呦，这个数量

0: 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0: 正凡，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
0: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1: 极寒之物是不是？
0: 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啊，
0: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我、
1: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1: 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芳，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2: 是吧？
1: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哎，
0: 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儿呢？
1: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0: 这得整个包装。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二米？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
2: 不
1: 用
2: 不用，
1: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1: 再见。
0: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
2: 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2: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
2: 你这么个人呢？行了吧，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
2: 小姨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二米粒，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这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

0: 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不是，小姨夫，
2: 小姨夫，
1: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1: 哎嗨嗨，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2: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1: 你说你这张，哎呀，
2: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说，
3: 田总，至于？田总在家吗？哎
2: 哎哎呦，小邓来了。
3: 田总，
2: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3: 您就收下吧，行
2: 是吗？
3: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2: 别！
3: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2: 是，
3: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2: 好，
3: 那我走了。
2: 行嘞，
3: 再见。哎，
2: 小邓，再见啊。
3: 好嘞。
2: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1: 那这个呢？
2: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1: 小姨夫，
2: 哎呀。

0: 六天五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一万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巧雕的。
2: 对，哇，
3: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4: 可以的，别摸坏了。
3: 这个一千多万啊。
4: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十七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四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0: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型。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3: 来设计一圈自己的玛瑙手链，
1: 来吧，展示。
5: 你的是什么呀？
1: 我的是一尺小锦鲤，
5: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
0: 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5: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三十，
3: 半斤十五。

0: 好多呀，
1: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0: 牛肉馅饼
1: 4块钱一个，敢点大了，
2: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到北方多吃面食，回去吃不到了。
3: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阜新还有一件很妙的事，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1: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0: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1: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0: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不会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5-6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1: 是呢，
3: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新城的烟火与时尚，在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4: 辽西走廊，
5: 辽西走廊，
6: 辽西走廊，
7: 辽西走廊，
8: 辽西走廊。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

0: 思议，
1: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0: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2: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厨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2: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敢尝。
5: 这样，我先到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4: 杨明，
3: 阿平，
4: 好，
3: 金叔老师，哎。曹老师吧，
7: 哎，当着他，
3: 哎呦，您先给我忙了，
8: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7: 怎么又回来了？
4: 来来来，曹老师，
9: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
9: 这也太帅了，好点，
8: 可以吧？
9: 进来进来，
3: 走。
10: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9: 这就是金块。哟呵。
4: 杨勇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
10: 哎，是这样，杨勇回来了。
11: 不是你来，我
9: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2: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3: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9: 我也是。
12: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3: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2: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9: 不愧是学霸。
13: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2: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3: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9: 我想去打电诈。
13: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2: 你也是个小屁孩。
13: 我比你们大。
14: 曹婷，秦总。
4: 哎。哦。怎么样？行吗？
3: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1: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3: 嗯，可以。
15: 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16: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7: 有监控视频吗？
16: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3: 哦，知道了。
18: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9: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3: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19: 行，我跟他们联系。
3: 好。
11: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3: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1: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8: 哎。
11: 来，过来一下。

0: 冯池以前在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 好，我马上去办。
2: 搞定，秦总，我先忙去了。
3: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3: 赶紧去。
5: 好，我这边跟你联系，
3: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哇，
3: 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凶嫌啊？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就刚才。
2: 好。

0: 怎么样了？
1: 没有流出。
0: 又查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
5: 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没事，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6: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8: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9: 马上和省厅连线。
10: 好嘞。
8: 对，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1: 周队长已收到。
9: 好，我看
8: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2: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8: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2: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1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6: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6: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6: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
5: 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6: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是谁啊？别动！起来，起来！
1: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2: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打完夜再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0: 刘发现，带走。
2: 你们要饶了弄死我！
0: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铅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金，
5: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4: 马上连线。
3: 小芳，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4: 好，
3: 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4: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
3: 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邓敏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
4: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3: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4: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猪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3: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不是吵架。 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
4: 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3: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0: 完了没有？
1: 没有，先这么前走。
2: 秦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3: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4: 李文说的对啊，
5: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6: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5: 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2: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5: 你挂了吧，里边。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7: 这么快回来了？
8: 郭处，
7: 案子破了？
9: 破了。
7: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9: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7: 曹阳，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9: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7: 谁呀？这么厉害？
10: 秦总去了？
9: 不是秦总。
7: 那是谁？
9: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7: 情报中心？
8: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9: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8: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1: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9: 你知道倒挺多的。
7: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9: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8: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9: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8: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1: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10: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8: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1: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8: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12: 雷主任，
7: 雷主任，
13: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14: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13: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5: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9: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13: 什么让讲啊？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8: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14: 进来。
4: 李主任。
14: 嗯。
4: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14: 有什么问题？
4: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13: 爱怎么想怎么想。
4: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13: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4: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14: 你继续说。
4: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14: 嗯，
4: 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4: 嗯，那就这么办吧。
4: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1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
14: 啊，就这样吧。
4: 你呀，
14: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0: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16: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17: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14: 嗯，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13: 新技术有哪些。
11: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14: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18: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14: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

0: 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1: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嗯，请讲。
1: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2: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3: 干嘛呢？不好听课。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4: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4: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4: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罪
4: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4: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4: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4: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
3: 同意啊。这年警察能再等，
0: 要有
3: 有进去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5: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6: 嗯，哎哥，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砍？
7: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8: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我不要辣椒、啊、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哎哎、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呢
2: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0: 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1: 9公斤？
0: 哦，
1: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2: 是啊，
1: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哎，郭处。
0: 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处。
3: 小曹辛苦了，
4: 郭处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7: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8: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好。

0: 慢点啊，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树。
0: 啊，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

0: 断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6，报复社会；7，抢劫。
0: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1-2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4: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4: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1-2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太
1: 远。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发现。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龙队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0: 秦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2: 嗯，好，
1: 好，走吧。
4: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刚完牛肉粉。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加点肉嘛。
6: 哟，你发财了呀？
5: 再来点。
6: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靠上。
7: 你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7: 我知道。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5: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5: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5: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8: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0: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嗯，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5: 我举报。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0: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

0: 我崩溃家了，我。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吃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
1: 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炸药，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2: 你说什么？炸鱼的？嗯，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2: 给我讲实话。
3: 到底哪来的？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他，冤枉他，我真的是冤枉他。
4: 秦总，您怎么看？不像，嫌疑点在夏静。
3: 是，夏静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阿金呐，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 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啊。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磁能。
6: 老板，
7: 老板，

0: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接收器的？啊。哪个牌子的？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1: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2: 这样子。
1: 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2: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哎呦，可以啊，龙队。嗯，
1: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2: 啊，好。
1: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2: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 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4: 好。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确定，但是。

0: 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1: 还真是。
2: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3: 哎，果处那边怎么样？
4: 出来了。
3: 啊！
4: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3: 啊！
4: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3: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4: 能确定。
5: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6: 做出来了是吧？
5: 好，好，好，好，
6: 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7: 好，好。
1: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6: 出来了是吧？嗯，
1: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7: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6: 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8: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6: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7: 好。
9: 宿舍，睡了吗？
10: 还没，怎么了？
9: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0: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9: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0: 很多人的样本？
9: 嗯。
10: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1: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2: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9: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2: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0: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2: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4: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0: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4: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0: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2: 那问题出在哪？
1: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2: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4: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2: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13: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4: 大姐。
15: 哎，顾队。
14: 哎，
15: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4: 你讲，
15: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4: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6: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

0: 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0: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0: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 然后呢？
0: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3: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5: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7: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7: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什么想办法？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异议。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先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3: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
4: 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行。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 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4: 走。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您好，您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1: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够不够？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0: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
0: 活着呢，秦总，审了吗？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2: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0: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 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2: 那问问他阿金的事儿。
0: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2: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我觉得不能排除。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我和小郭呢，
3: 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

0: 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1: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2: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儿，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嗯，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嗯，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5: 好。
4: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嗯，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它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不是啊，这么钱？
6: 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7: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6: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到。
3: 什么情况？
8: 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8: 好。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 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你们这帮人啊，瞎搞！现在报案。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没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3: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4: 哎，对。
5: 沈老师，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谢谢
6: 您啊，沈老师，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静的事，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4: 是。
7: 我看行。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
8: 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7: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8: 就是啊，你说说，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
9: 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 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 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0: 嗯，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
4: 如果你是想让大家

0: 休息休息了，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1: 哎，秦总，
0: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不能散。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1: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待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啥？
2: 啥耳朵啊？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3: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

0: 了，我想留下来。
1: 你留下来
0: 啊？
1: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0: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1: 小郭？为什么呀？还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0: 不是我的意思。
1: 那怎么了？
0: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2: 江处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0: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2: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0: 庄总的命令吗？
2: 不是啊。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0: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3: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4: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3: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呀，我来，给我。哎，王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0: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啊，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0: 行行行，今天没有了啊，
2: 别用不着。
0: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

0: 平时在省厅吧，
1: 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

0: 佩服，真的佩服，
1: 都不容易。
0: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1: 能。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谢谢
5: 陆书记，
6: 谢谢小楚啊，
4: 谢谢秦总，
5: 谢谢，
4: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谢谢你。哎，
1: 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旁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

0: 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
2: 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好？
3: 吃好了，
2: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1: 我老
2: 的爹妈不怕啊。
1: 忙着，那我等我这个。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天海正放花呢，你人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
0: 陆叔也亲自送过来的。
1: 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家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1: 晴川。
0: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5: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儿。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7: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6: 是，
3: 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嘞，好嘞。

0: 那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2: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3天3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呢。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呢，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1: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你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算送外卖你呢？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我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5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

0: 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下，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不需要我，你走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手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
0: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偏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不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
0: 嗯。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码的。
1: 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
0: 别动！
1: 我不放过他！
0: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象太丰富？
1: 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啊。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

0: 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她。哼，有一次，正赶上她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啊，
1: 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啊，
0: 到后来，他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他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嗯，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开裆呢。爸，是我。
1: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0: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0: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1: 啊，就老板脾气都不好。
0: 对，
1: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
2: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0: 那个同学们，快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0: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是养猪的。
0: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不，
0: 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苏阳。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0: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0: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0: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1: 劝劝他，快点劝劝他去。
2: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1: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3: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1: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1: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1: 来，
2: 我就不信了。
1: 啊，来
2: 来，准备好没？
1: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1: 走。

0: 要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望梦醒从今送来不乱意，
1: 别过来
3: 桃花岛，西西一小雨

0: 忙。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1: 来人了，来人了，
2: 真亮着。
0: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2: 我过来看看你们。
0: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呀，
1: 叔叔好。
0: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3: 你好，叔叔。
2: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0: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4: 这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0: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了吗？
0: 好，走，
5: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0: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子，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5: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1: 爸，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5: 啊，娇娇啊，
1: 这我爸。
5: 跟我儿搭档行不啊？
3: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5: 你爸来没呢？
1: 他爸是教我们的老师，
3: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1: 去喊喊，
5: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1: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0: 对，这是我爸。哎呀，
5: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0: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5: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2: 我养猪的。
5: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呢？
6: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5: 那没给整坏了吧？
6: 那都没有。
5: 这谁的？
1: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5: 老师啊，
1: 这我爸。
5: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6: 我瞅你面熟呢。
5: 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
6: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不？

0: 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1: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2: 爹放大招行不？
3: 赶紧放，快点放！
1: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脖子
2: 刺挠。
1: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3: 哎，好，
1: 对对，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3: 啊，干啥整的？
1: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啊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1: 你搁哪看成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旭，你站起来了，老旭，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干的。
3: 老师
0: 啊，别害怕，
3: 我认为啊，这个条件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谢老师，
1: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长是我看。
0: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0: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1: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了。
0: 不是5万，
1: 五万，你五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0: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1: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0: 法院能找你。
1: 那我知道了。
0: 哎，比，
3: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1: 别说话，走，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把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不是，爸，这还，
4: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0: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啊，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你家。
1: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0: 峰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你请坐。老人家你也请坐。小峰，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是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2: 加油，姑娘，
0: 好吗？
3: 行，
2: 加油，
3: 我放音乐，
2: 加油。

0: 伙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没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满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满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嗯，
1: 我再给你撕吧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0: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汤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一站，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命运啊。
1: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0: 不是，凭啥呀？
1: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0: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我选第二条。
1: 为啥呀？
0: 省钱。
1: 赶紧的。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3: 一个不够。
0: 哎呀，你这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
0: 哎呀，
1: 我等着。
0: 哎呀，这胡出。哎，难怪他40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3、4、9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
4: 哎，白哥，
0: 那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4: 来
0: 啥呀？
4: 来来来，
0: 咋的了？
4: 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0: 啊，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在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4: 我爸过生日。
0: 那你教教我咋整吧那玩意儿？
4: 你吧就拿这个，啊，一扫，嘣，
0: 啊，
4: 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了。
0: 这么简单呢？
4: 啊，
0: 行，那我就记住了，
4: 亲爱的
0: 啊，
4: 记住了啊，
0: 啊，
4: 顾客至上，
0: 啊，
4: 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0: 啊，对待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4: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0: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4: 好了，知道了。
0: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儿，
2: 约也是一个理儿的
0: 啊，
2: 我溜达。我也是一个
0: 爸
5: 呀。老姑娘
0: 啊，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0: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会儿店儿。
5: 哦，
0: 欢过礼，
5: 吓我一跳，你这还一惊一乍。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
5: 啊，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0: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5: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0: 你喝哪个？
5: 就这个就行，
0: 这个行啊。
5: 哎，
0: 好，好嘞。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奔一下子呀？
5: 还扒两奔一下，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0: 没有，我没碰都。
5: 哎，费那劲，给你钱。
0: 哎，不行
5: 啊，
0: 不行，
5: 我花钱了。

0: 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1: 我是你亲爹呀，
0: 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都不好使。
1: 我渴了，
0: 你挺着。这两块钱你拿着，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换换超市。
1: 我今天啊，
0: 那个你拿，
1: 哎呀妈，这孩子。我问你呀、啊，
0: 我都告诉你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的可完了，你别老给我吃麻的了，抓紧，
1: 不喝了，
0: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吃麻的，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1: 别说话了。哎呀，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呼出他也不随我呀，报应啊，四季，哎呀，报应！
0: 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2: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0: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2: 赵博，
0: 白哥，

0: 白鸽，越不想看见谁越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道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膀。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
0: 这
1: 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0: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0: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一下呀？
0: 还得叭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嘣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个道

0: 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这出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0: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呀呀呀！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缸子有长面包包？
0: 哎，我搁哪儿呢？哎，我搁哪儿呢？
1: 哎，找没找着？
0: 等会
1: 儿，你找着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啊，我还找不着那长棉面包。
2: 干啥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2: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吧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2: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你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啊个半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还让我呀？
2: 那个，
1: 气死我了，
2: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0: 你听到没？
2: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0: 哎，别。你道啥歉呢？
2: 哎呀，这
0: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2: 对，
0: 光顾跟他吵架了。
2: 这也是
0: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2: 呀，啊，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你醉的夜，
1: 哥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2: 是哥哥。
1: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2: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1: 给咱妈带好。
2: 好。
1: 哥。
2: 哎。
1: 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2: 不方便。
1: 啊？
2: 单了。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撒开！音乐停。
4: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
3: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啊、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5: 白哥
3: 啊，
5: 那个不用，我俩去。
3: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2: 不用，我俩去。
3: 我去。
5: 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
3: 啊，我俩去。
5: 哎，哎，
2: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睡觉的。是不是随他妈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1: 嗯，
0: 适配电压12伏。
1: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0: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
1: 嗯、
0: 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1: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0: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3: 老板。
2: 嗯，
3: 老板，问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2: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2: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2: 不知道。
3: 好吧，谢谢啊。
4: 总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5: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4: 没有。
5: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4: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5: 好，
6: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4: 哎，
7: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船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两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那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7: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

0: 可我就是不挂，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吴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 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3: 都下去了吗？去了，但脑子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仍然崩溃。
0: 秦总。
3: 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遥控器，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区域买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
0: 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3: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杨队，你来了，知不知道要开会？来了吗？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3: 都几点钟了？
2: 哎，开会了！
3: 干什么嘛？
2: 杨队来了，快点！
4: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快点吧！快点！
4: 快点，交下后面的。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 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啊，4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
0: 送来了账本。

0: 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排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1: 这是不要命了。
0: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哦，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1: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凶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2: 怎么查？
1: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知道了。你到那边，
0: 我到那边。
1: 老板，开车有没有？

0: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0: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0: 好。

0: 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哎，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嗯，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你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嗯，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2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哎，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2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吗？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7天。
0: 7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下午2点多。
0: 2点多。

0: 好吗？谢谢了。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1: 走。
2: 哎，这水杯，
1: 水杯。
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谢谢啊。
3: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龙翔。
3: 嗯。
0: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3: 啊。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4: 啊，
3: 需要你配合一下。
0: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好，看一下。
4: 哎，好。
0: 好，你看一下是。
5: 1月9号，
0: 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2: 哎，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3: 好，
2: 谢谢啊。
3: 没有，
2: 看仔细一点。
0: 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4: 确定。
5: 秦总找到了，秦总，
6: 找到了，
7: 在溪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5: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8: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站住！
1: 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2: 廖云豹。
1: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3: 没有。
1: 怎么样了？
3: 龙队，找到了。
1: 是这个吗？
3: 就是这个。
1: 带走。
3: 快点，我是的，
1: 把他带走。
3: 走。
1: 不对，吴主任找到了。走
4: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店，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娄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啊，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

0: 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1000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你问嘛？你为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1: 啊。
2: 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4: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3: 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4: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3: 汉堡。
4: 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干点大事。
3: 哎呦，
4: 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看见没有？
3: 叠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钱，干不了。
4: 看你没出息那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
3: 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4: 怎么搞？
3: 抢！
4: 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3: 炸过鱼没有？
4: 炸，我天天炸。

0: 但是那个抢钱跟鲨鱼有什么关系？
1: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0: 你说炸人呢？
1: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小棚子里每天要上千万，你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哎，三叔，我们偷车干什么？
1: 那么多钱不够的车怎么装？
0: 对哦，钱多呀。
1: 好。

0: 烂在这个位
1: 置，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肚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豹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是这个。来，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1: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还得给破了，整整五十二天呢。哎，慢点，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2: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就行吧。
1: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2: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1: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0: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啊，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
0: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儿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清江两岸，我提了。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2: 不讲不行嘛。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

0: 老师。
1: 嗯，
0: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呵呵，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我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

0: 能立案吗？
1: 哎，以前是不能，
2: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1: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1: 布让人绞了？
3: 哎，
1: 走，先看看再说。
4: 陈队、马队、哎，
5: 球队，
6: 来，

0: 程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1: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像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5: 我将就一下。
3: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嫂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6: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7: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8: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9: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1: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9: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10: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9: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10: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提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嗯。

0: 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健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
4: 李田是吧？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4: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朱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4: 这什么情况？
7: 吵完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6: 他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6: 第二天我为了逗他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
7: 去哪里了？
6: 还是不行啊。哎，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6: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6: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6: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6: 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6: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

0: 行，那你休息一下。
1: 好，
0: 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2: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4: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嗯，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嗯，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

0: 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1: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可以。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1: 我不知道。
0: 棉服？
1: 不知道。
0: 报纸？
1: 不知道。
0: 皮箱？
1: 不知道。 床垫，不知道。
0: 。编织袋，我不知道。纸箱。 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裴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2: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
0: 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2: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嗯。
2: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1: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0: 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场地方先挖坑，挺费劲的。
1: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1: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2: 是我干的，记录，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1: 不客气，继续说。哎，
2: 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 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1: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2: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 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 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

0: 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3: 嗯，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啊，来算账啊！这下，
2: 哎呀，
3: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呀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刘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见。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0: 那会儿都好了吗？
1: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0: 没说不带你去啊。
1: 好嘞，
0: 快去准备。哎
2: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误杀的。嗯，
3: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嗯，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嗯，
2: 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3: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3: 小顾，
4: 对，
3: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4: 是的。
3: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1: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5: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2: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3: 我讲的是真的。
2: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3: 好嘞。
0: 新铺的路啊？
3: 是啊。
0: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

0: 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1: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0: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啊。
1: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好不好？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十八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新建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
2: 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十八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顾儿，
3: 哎，大雄，
2: 哎，
3: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
2: 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3: 好吧，好嘞，秦总，
4: 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
5: 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有肉多吗？有火就多吗？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0: 哎，国叔，
4: 好好，
0: 国叔，
4: 好好好，
3: 这边坐，这边坐，
0: 哎，这边。
3: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0: 坐啊
2: 坐，国叔。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0: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5: 杨队，你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0: 那怎么可能呢？
6: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

0: 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1: 好，
2: 来，秦总。
1: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机场，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0: 来，
3: 辛苦辛苦，
4: 来
3: 辛苦，
4: 碰一下碰一下。
5: 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2: 好，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0: 就是的，就是的。
2: 哎，见笑了，见笑了。
3: 秦总，吃菜。
0: 秦总，坐坐坐。
6: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7: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呢？
1: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7: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0: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3: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7: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0: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2: 小顾，顾，来坐过来。
3: 喝多了，
0: 喝多了，
3: 坐下。
7: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8: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9: 哟，你好。
8: 哎，老齐，
9: 干什么去？
8: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9: 明天你闲不闲？
8: 明天闲的呢。
9: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8: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9: 好，
8: 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案？
1: 我报的案。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院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
0: 小时。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吗？是我报的案。
3: 金哥，你们那边是什么？
5: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4: 好，马上！好，
5: 快！
0: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还第二辆车啊，
4: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6: 是在行长家吧？
7: 五楼，
8: 这是行长家，
9: 好像是五楼的。
8: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4: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4: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10: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0: 我要进去。
1: 哎，
0: 让我进去。
2: 哎，
1: 不能进。
2: 干什么的？
1: 不能进啊！
2: 出去，出去。
3: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0: 凶手呢？抓到没有？
2: 哎，你是谁啊？
0: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2: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0: 草包，
2: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3: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2: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0: 我不吃。
3: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0: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2: 你叫什么？
0: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2: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3: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4: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3: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5: 哦，
2: 两边。
5: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5: 啊，好，
2: 谢谢了啊。
5: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3: 我找这边，
2: 这边。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0: 老板，
1: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0: 这个鞋多少钱？
2: 给孩子买鞋是吧？
1: 想孩子了。
2: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1: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0: 让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1: 哎，没有差异了。哎，
2: 辛苦你们了，背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0: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0: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地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案抓起来。
3: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0: 什么？你要退休了？
2: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住去。
3: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0: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3: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那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1: 好，等等我对对啊。哎，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哎，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

0: 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0: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0: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撒了，
0: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0: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0: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0: 那就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0: 耽误不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0: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0: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0: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
0: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0: 哎，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0: 赶紧买吧。
1: 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0: 是错错。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那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1: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好嘞，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和非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 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

0: 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北远了。2年前北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5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0: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1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10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3份盖浇饭。2份热干面，1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2婚。
2: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2: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2: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2: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2: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2: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

0: 谢谢杨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啊！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2: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1: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来这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

0: 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1: 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
1: 哦，
0: 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
1: 哦，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1: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看去。
1: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2: 16000。
0: 多少？
2: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
2: 哎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2: 你别吵吵。哎呦，我那个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0: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2: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2: 那个顾哥，我这是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1号、3号、4号。
2: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2: 1共320。
0: 哦，这还行。
2: 蛋糕
0: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2: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2: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1: 住口！
2: 好吃吗？
0: 咋的了？
2: 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
2: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2: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2: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2: 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我吃了个猴啊。
2: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吧，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2: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2: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2: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2: 你扔哪儿了？哎，霍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2: 没有。
0: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2: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

0: 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0: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五百八。
1: 真受不了。
0: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2: 这
1: 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啊，回家给我女儿吃。
0: 哎，你等会儿。
1: 干啥？
0: 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耶，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0: 别，这
1: 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
0: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3: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0: 了。救命啊！
1: 不要，什么救命？
3: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3: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3: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3: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这可真灵啊。
3: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3: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3: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
3: 啊。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0: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3: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1: 你呀、啊，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这没有。
3: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那不行，
3: 那能行啊？那不是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3: 对。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3: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3: 行，好，等你啊，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呀。

0: 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0: 好，
2: 行。
0: 哎，我找着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
0: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
1: 我没跑吧？
0: 别动，金博。
3: 啊，儿子，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3: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3: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6: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5: 沈晨，
6: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5: 你到底要干啥？
3: 盯着你。
5: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3: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妈买的。
6: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3: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买手机。
6: 买手机？
3: 嗯。
6: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我。手机多少钱？
3: 8000。
6: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3: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7: 喂，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6: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7: 二叔，
6: 哎呦，大侄子，
7: 二叔，哎，
6: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7: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6: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
7: 二叔挺忙啊。哎呦，
6: 是，年底这瞎忙，知道吗？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7: 行，你忙啊。
6: 那我先走了啊。
7: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6: 啊，
7: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0: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0: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0: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0: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0: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1: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0: 是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0: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1: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2: 你赶紧办，
0: 这个点。
2: 哥来了，哎，
0: 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0: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0: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0: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0: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0: 哎、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2: 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啊、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先别打你
1: 这么贴是吗
0: 我先说个事儿
1: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0: 我
1: 就告诉你啊
0: 我跟
4: 你说呀
1: 干啥呀
4: 干啥呢啊
0: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1: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你打我儿子？
1: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1: 这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1: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1: 没藏。
0: 你家电话欢欢，来，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1: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4: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1: 不洋气吗、啊？
4: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1: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
4: 谁花钱呢
1: ？AA 制吧，大家
4: 天天往外出去啊！
1: 行吧，
4: 我就不能
1: 都定好了，
4: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1: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4: 许大聪，我让你给我藏私房钱，你会撒谎的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0: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1: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
2: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0: 这样， 我了解王室的为人。

0: 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妈，100。你看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漂亮，又100。嘿，哎，二婶，
1: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0: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1: 把嘴给我闭上。
0: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2: 妈，正好500指标。
3: 哎呀，哎呦我天，
0: 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4: 那个妈，
5: 是
4: 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0: 我肯定不能要啊。
4: 那行，那我拿走了。
0: 哎，别谁呀，干嘛呀？
4: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0: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0: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0: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0: 啊！不，
2: 手机没了。
0: 都什么时候还分手？
5: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3: 没有用。我心脏没有
6: 用。我说你们干啥呢？
3: 看明白这是啥人
5: 了？咋的？
3: 媳妇儿，
5: 行了。
0: 爸，干啥呢？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7: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5: 啊？咋了？
7: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5: 对，
7: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0: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8: 干啥呢？当谁边猜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啊！
0: 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8: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0: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9: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8: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9: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

0: 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二米粒儿，
1: 哎，小英啊，我的天哪！
0: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1: 这可太
0: 这可金贵。哎，
2: 从他小姨夫来了。哎呀，
0: 二米粒儿，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2: 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
0: 螃蟹呢？谁拿走了？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2: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啊，
0: 不是，这个我看、
2: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这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2: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哎呀，张总，
0: 张总。哎呀，
1: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哎呀，
1: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2: 是是是。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1: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1: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1: 去去，走，蒸上去。
2: 对，
1: 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壳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了，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得要回去一只啊？
2: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
2: 啊？还真是六只。
0: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1: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1: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2: 对对对
0: 对对。哦，对，那个二米粒，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2: 啊，确实吃不了。
1: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儿、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2: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1: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2: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2: 那妞妞也别吃了。
1: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

0: 还真是多一只。
1: 那就给小姨夫吧。
0: 小姨夫啊，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过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你那样，
0: 不是你这
2: 嘲笑我？
0: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2: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0: 我知道你不在乎。
2: 你坐下。哎，
0: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你说，
2: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它看大的。
1: 是。
2: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自着大鸭在家等，我没给他，我给你们。
1: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0: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1: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2: 太好了。我电话啊，你小姨的。哦，
0: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1: 好，
0: 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2: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哦，
0: 拿过来，来，给我。
2: 来，
0: 来。怎么了，
2: 顺风啊？哎，
0: 小姨夫，
2: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0: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2: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1: 我特别感动。
0: 对，
2: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2: 把螃蟹给我一只。
0: 哎呀，
1: 行了，没事。
0: 咋的了这是啊？
1: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0: 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2: 锅里还有两只。
0: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2: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1: 没事。
2: 谢谢，那我走了。
0: 行，
1: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0: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2: 好。
0: 行，
2: 走了啊。哎呀。太好了，
0: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2: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哎，来，螃蟹呢？
0: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哎呀，
2: 顺风，来，咱们说一下。
0: 你说，
2: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0: 爸妈一人一只，
2: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0: 怎么了？
2: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0: 极寒之物是不是？
2: 对，他们不能吃。
0: 那我
2: 你也不能吃。
0: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2: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0: 是有点啊。啊，
2: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把肚子拉。
0: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2: 你
0: 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2: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0: 你看这小姨夫，哎呀，你今天到底
1: 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0: 行，
1: 是吧？
0: 小姨夫，
1: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0: 没了。哎，
2: 盒我也要。
0: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2: 好拿。好。
0: 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2: 盖儿呢？
0: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2: 这得整个包装。
0: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么呀，二米。哎呦，
1: 顺风，哎，
0: 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2: 不用不用
3: 不用，
2: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2: 再见。
0: 太好了。
2: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3: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2: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

0: 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3: 是极寒之物。
1: 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
2: 哎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哎呀，你这么个人呢？爸，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
2: 哎，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小
2: 姨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字儿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海明，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这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哎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是我
4: 钱总至于？钱总在家吗？
1: 哎哎哎呦，小邓来了。
4: 钱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吗？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1: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4: 那我走了。
1: 行嘞，
4: 再见。哎，
1: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2: 小姨夫，
1: 小姨夫。

0: 六天五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一万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
2: 哇，这么原始啊，
3: 简直震撼！
4: 哎，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巧雕的。
5: 对，哇！
6: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7: 可以的，别摸坏了。
6: 这个1000多万啊！
7: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0: 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十七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嗯，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
1: 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四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2: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型。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3: 来设计一圈自己的玛瑙手链。
4: 拜拜，展示。
5: 你的是什么呀？
4: 我的是一池小锦鲤，
5: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
2: 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复兴蒙古族自治县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5: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30，
3: 30啊，
5: 半斤
3: 才15，好多呀，
5: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3: 牛肉馅饼
5: 4块钱一个，敢脸大了，
6: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到北方多吃面食，回去吃不到了。
2: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复兴还有一件很妙的事，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5: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3: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5: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3: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我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5-6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5: 是呢，
2: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新城的烟火与时尚，在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7: 辽西走廊，
8: 辽西走廊，
9: 辽西走廊，
10: 辽西走廊，
11: 辽西走廊，我们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钱的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

0: 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没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买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接的呀？
0: 不是买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啊，
1: 我再给你撕巴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0: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汤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去粘，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
1: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0: 不是，凭啥呀？
1: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0: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我选第二条。
1: 为啥呀？
0: 省钱。
1: 赶紧的。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3: 一个不够。
0: 哎呀，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
0: 哎呀，
1: 我等着。
0: 哎呀，这胡吃。难怪他四十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三四宿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
4: 哎，白哥，
0: 这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4: 来
0: 啥呀？
4: 来，
0: 咋的了？
4: 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
0: 啊，
4: 你帮我看会店呗。
0: 好，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再说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4: 我爸过生日。
0: 那你教教我咋整啊那玩意儿？
4: 你吧就拿这个，一扫嘣儿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儿了，
0: 这么简单呢？
4: 啊，
0: 行，那我就记住了，
4: 亲爱的
0: 啊，
4: 记住了
0: 啊，
4: 顾客至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0: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4: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0: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4: 好了，知道了。
0: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
2: 张娟也是硬着理儿的。
0: 啊，
2: 我溜达。哎，我也是一个。
0: 爸
5: 呀，老姑娘
0: 啊，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0: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会店儿。
5: 哦，
0: 欢迎光临。
5: 吓我一跳，你这还一惊一乍。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
5: 啊，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0: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5: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0: 你喝哪个？
5: 就这个就行。
0: 这个行啊？
5: 哎，
0: 好，好嘞。这玩意儿树得奔一下子呀，
5: 还八年奔一下，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0: 没有，我没碰到。
5: 哎，费那劲，给你钱。
0: 哎，不行
5: 啊，
0: 不行，
5: 我花钱了。
0: 你花钱，人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5: 我是你亲爹，
0: 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子，不好使。
5: 我渴了，
0: 你挺着。

0: 你这两块钱拿着，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换换超市。
1: 我今天啊，
0: 那个你拿，哎呀妈，这孩子。
2: 我问你呀，
3: 我都告诉你别碰，你这老头子，你快点，赶紧给我理他吧。你有个老头的可完了，你别老给我七十八的了，抓紧。
2: 不喝了，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七十八，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3: 别说话了，
2: 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 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虎出，他也不随我呀！报应啊，四弟！哎呀，报应！
0: 爸，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4: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0: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4: 赵博，
0: 白哥，加油！

0: 想看见谁，又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抱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膀。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不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
0: 这是
1: 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了。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0: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0: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儿一下？
0: 还得叭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嘣儿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面包，
0: 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

0: 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桌，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1: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面包坏了，
0: 机器坏了，
1: 面包坏了，
0: 机器坏了，驾驾驾！
1: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掌门面包。
0: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旮瘩有掌门面包？
1: 哎，我搁哪儿呢？哎，我搁哪儿呢？
0: 哎，找没找着？
1: 找
0: 你找着吗？
1: 没找着，
0: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1: 一起去。
0: 我还找不着那掌棉面包，
2: 干啥去？
0: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2: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0: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这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吗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2: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0: 还得插电呢。
1: 啊！
0: 你啊个烂卷冰淇淋呢？你来了，你还骂我呀？
2: 那个，
0: 气死我了，
2: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1: 你听到没？
2: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1: 哎，别，你道啥歉呢？
2: 哎呀，这
1: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2: 对，
1: 光顾跟他吵架了。
2: 这也是，
1: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2: 呀，啊，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2: 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1: 是哥哥。
2: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2: 给咱妈带好。
1: 好。
2: 哥。哎。哥哥。
1: 我现在做网商呢，网络传播多快呀！嗯。我呀，正在卖空气净化器。我爸的一个朋友是咱们东北三省的经销商，看。合同我都签完了，我准备垄断东北三省的净化器市场。
4: 哎呦我去，王小倩真事儿啊！哎呀，你太牛了！
1: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上亿，两年上市，第三年我就退休。
4: 那该好好的，为啥退休了呢？
1: 钱挣够了呀！
4: 哎呦我去，我头一回听说钱还能挣够的。
1: 等到那个时候，我的钱呢就挣得高高的了。小米粒，以后你就跟我干。我们公司缺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给你定的目标是：第一年开上宝马，第二年住上别墅，第三年你也退休了。
4: 对，那个，那我能不能到时候返聘呢？
1: 为啥呀？
4: 因为我不想退休，我没挣够。
1: 瞅你那没有出息的样子呀！
4: 哎，王小倩啊，那什么，我记得不是形象代言人都得是明星什么的吗？你看我行吗？
1: 这话让你说的，不就我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就不行，行都不行。
4: 那我到底行不行啊？
1: 不服不行，你是真行。
4: 真有眼光。
1: 小米粒啊，以后啊公司就是咱们俩的啊，有什么事呢你都可以为我做主。
4: 哎呀妈，真的啊。哎，王总，那你说现在需要我为公司做点什么呢？
1: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刻马上撒楞的去咱

0: 们沈阳最大最好的商场五爱市场买一件差不多点的衣服回来，我给你报销。
1: 好，
0: 这样。哎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成了，成功了。那个，这个净化器我是1000块钱上的，卖1250，一台我就挣250。那个公司成立了，形象代言人也有了，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破玩意儿我什么时候能给它卖出去呢？
2: 看一下，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哎呦喂，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0: 爷爷爷爷爷爷，哎，这儿呢，爷爷，我在这儿呢。
2: 哎呀妈呀，孩子，你给我配这个眼镜是多少瓦的我呀？这看不清楚啊，
0: 这不代表咱们公司形象啊。
2: 你可拉倒吧，在家不戴了。哎呀妈呀，那个我戴上它都花，看不见。
0: 都卖出去了，
2: 都卖出去了，
0: 30台都卖出去了，
2: 连样品我都卖出去了。
0: 原来我的爷爷呀！
2: 你干什么？你吓死我了！你这
0: 爷爷，你太厉害了，你是头子冠军。
2: 那爷是谁？隔壁老王啊！
0: 既然咱们成功了，把那个钱呢拿出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2: 不要一起分享，孩子，钱那爷一分钱不要啊！你要成功了，钱都是你的。
0: 好嘞，
2: 那走，
0: 挣钱了，
2: 买机器的钱，
0: 挣钱。这是什么钱？
2: 机器钱。
0: 你多少钱一台卖的？
2: 250。
0: 不是，谁给你定的价是250啊？
2: 你告诉我说一台250，
0: 我说的是一台挣250，
2: 不对，你说的是一台卖250，
0: 我说的是挣，
2: 你好像说是卖。
0: 哎呦我的妈，你啥耳朵呀？哎呀妈，
2: 我怎么听错了？这个怎么办？这
0: 爷爷啊，那30台也是这价卖出去的？
2: 你按价钱卖的。
0: 你坑人了，我的爷爷呀！哎呦我的妈呀，你个坑老人了都啊！哎呦我，
2: 不是孩子，
0: 什么？
2: 不，
0: 还老，
2: 我跟你还听，你听爷爷讲，听爷爷讲，钱，做买卖哪有不赔的，对不对？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都得赔，对不对？以后他再挣，我给你算了，没赔多少。这把就赔300来块钱呗，是不是？
0: 你真正想的啊？
2: 我跟你说，我的爷爷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干事儿就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他妈。啊，人生的路哪能那么没有坎坷呀？哪能那么平坦呢？
0: 爷爷，
2: 对不对？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为什么呢？
0: 我是拿你的养老金上的货啊！
2: 我这个养老金，他你拿我养老金上的货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孩子，你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和我商量吗？你哎呦，
0: 爷爷，
2: 毁了！
0: 哎呦，爷爷，哎呀，有位爷爷说的好，哎呀，做买卖哪有不赔的？没赔多少，才赔30多块钱。
2: 30块钱我都心疼一个月，我这。
0: 爷爷，你听我说啊，有位爷爷的爷爷还说过，失败是成功他妈。人生的道路哪能一路平坦，都得遇上点沟沟坎坎啥的。
2: 你白说这些没有用的，你说现在怎么办？
0: 那个，爷爷，你看你站着啊，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咱这货不卖了啊，咱这货不卖了，
2: 不卖能行吗？不卖能行吗？他都买去了，他说咱这个货特别便宜，还好使。结果那30台一样大定，定金都给了，这500块钱。
0: 定金呢？啊！我范奶奶也不傻，是不是？
2: 就我傻呗。
0: 不是，真的啊，爷爷，你也别着急，你真的啊，你给范奶奶打个电话，你就说这货啊不行，有问题，不卖了。哎呀，
2: 我的妈呀！你说这做买卖有这么干的吗？啊，你说。说出来的话还能喷进去吗？你讲不讲点信誉了？要不要个脸了？
0: 要钱要脸呢？
2: 要脸，
0: 退休金没了。
2: 要钱，
0: 赶紧打电话呀！大爷，
2: 打电话。
0: 行，赶紧打。
2: 行，我实话实说吧，你怎么办？
0: 哎，爷，你过来，
2: 怎么了？
0: 千万别实话实说。
2: 那不怎么办？
0: 定金都收了，实话实说，咱俩就赔了。
2: 不，那怎么办？不实话实说，
0: 你先打电话让他来，完事我想办法啊。
2: 这想办法，
0: 赶紧的。
2: 哎呦我，你说我这么多余吗？你说

0: 事找老范打个扑克，下个棋多好，非得干这个破买卖。你说这问题，哎，老米啊，咱家来一趟呗。
1: 有事儿，
0: 你不用问什么事，你来吧，快点哈。哎，你说这怎么？我你说这找我，不这想好了吗？
2: 那个、啊、爷爷，你镇着啊！啊，范奶奶来了，
0: 范奶奶，
2: 你啥也别说。
0: 那怎么不说？
2: 你就他说啥你就嗯啊一答应。
0: 好使吗？
2: 其他事交给我。
0: 好使吗？
2: 记住没？记住没？啊，那记住没？
0: 嗯啊，
2: 交给我。
0: 嗯啊啊
3: 啊！老王大哥，哎呀，找我啥事儿啊？你说我正做饭呢。啊啊，不是，你找我来啥事儿？啊啊。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了？嗯，赶紧上医院走。嗯，不是你可别停啊。嗯，不是真有病，真得上医院。啊
4: 啊！哎呀，太疼了！啊，
3: 疼疼疼！哎呦我的妈呀！疼疼！哎呀妈呀，倩儿啊，你这脸！
2: 范奶奶，你坐，我和你慢慢说。哎，回来，情况啊，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啊，是这么个事情。
3: 来，停停停停，孙子，哎，不管往下你要跟奶奶说啥，先把你手机这音乐关了，行不？
2: 关了。
3: 奶奶一听心里就堵。
2: 范奶奶，哎，你听我说啊，我们不进了一批250块钱一台的净化器吗？
3: 对呀，奶奶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好用了。我不留一台吗？正好你二姑怀孕了，我把那台就放你二姑那房间了。哎呀，你二姑高兴的，我一寻思，这好事也不能自享啊，是不是？我呀又跟你爷爷订了30台，让我那些老姐、老妹儿、老哥们们都享受享受新鲜空气。捎带着呢，还帮着你们爷俩创业了，你看两全其美不？那啥，我给你爷呀4500块钱定金，剩下钱我都带了7000块。来，老王拿着。
2: 爷爷，爷爷，啊，别说话。钱，你看还能借钱？那个，哎，
3: 转台。
2: 范奶奶，啊，这钱我们不能收，那30台机也不能给你啊。就你家那台，嗯，也得退回来。哎呀妈呀，这是钱。
3: 不是我用的挺好的，怎么还能退呢？
2: 那机器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得召回。
1: 咱这质量挺好的，不是吗？
2: 别说胡话。啊，那机器
3: 用啥召回？
2: 有毒
3: 啊！有毒啊！
2: 你看啊，一打开 ，PM2.5 是下去了，甲醛蹭就上去了。哎呀
3: 妈呀，孩子真有毒啊！
2: 不光有毒啊，还爆炸呢！啊，
3: 还爆炸！
2: 就刚才呀！啊。我拿这个插头往插座上面一插啊，滋滋冒火星子，我就含口水往这顶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当就炸了。
1: 哎呦我呀，王小倩，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啊啊，你彪成什么样啊你啊。
2: 爷爷你别说话，爷我求你别说话。
1: 我求求你让我说话行不行？你别是那爷了，你一边带着去吧。
3: 不是老王，
1: 老米，我跟你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3: 什么情况？
1: 孩子要创业呀、进了个空气净化器啊，是1250、我结果我听了个250卖给你了，卖一台我赔1000呢、
3: 哎呀我的妈呀，小倩儿啊，小倩儿啊，闹了半天是这回事儿啊？那你就跟范奶奶直接说呗，你瞅瞅你又爆炸又有毒的，这把奶奶这心脏吓的。哎呀我的妈呀，咱们做生意经商啊哈，主要得讲那个道德，知道不？你说你刚才编这番话是不是骗客户啊？啊，
2: 我知道了范奶奶，我知道错了。
3: 错了，行，这么的啊，那30台正好我没说出去呢，咱们就退了。
1: 不是你太可怕了，你把定金都交了，你出手太大了，一下30台，你担心个妈也太多了。
3: 那有啥的呢、是不是？那咱就不要就算了、不就差这一台吗？这一台我必须得留下、因为用着挺好，我就差这1000块钱吧。来、来，
2: 范奶奶，范奶奶，范奶奶不用
3: 拿着，
1: 对对对，
3: 你必须拿，那个、拿着。
1: 不、啊、不，这不用。
2: 那个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就当送给小宝宝的一份礼物吧。
3: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我孙子想的多周到，孙子不用，你二姑那头不用，这个呢就算范奶奶支持你创业了。你创业，大伙支持你是对的，就签一点。
2: 谢谢范奶奶，谢谢范奶奶。
1: 哎呀，老米呀、啊，你不愧为哈是我年轻的时候心中的女神。哎呦我，
3: 别酸了你，
5: 王总，王总。

0: 马总，哎，王叔，妈你也在这儿呢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哎呀妈，王总咋了来着？那个什么，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那个，刚才你不是让我去买衣服吗？我走半道上碰见我二姐了，我二姐就跟我说你卖给她那个净化器太好用了。我一想，我现在都是咱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我有义务为公司宣传呢。结果我就把这个产品信息发布到网上去了。你猜怎么着？一个大经销商找到了我。他说你们公司的净化器简直太好用了，价格又便宜，才250块钱一台，他一下就跟我订了3万台啊。这不我把合同都替你签好了。我厉害不？
2: 姑娘们，啥别说了，快回家。
0: 咋的了？
2: 就是回家。
0: 不是那哎那什么发财了，王总这回发财了。
1: 合同30000台。
3: 哎呀我的命运哪、
4: 哎呀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
5: 谁？
4: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1: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4: 这不业主新哥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1: 不好。
4: 咋的了？
1: 我让你给削了。
4: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1: 在2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4: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0: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4: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0: 我让人给削了。
4: 削哪了？
0: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4: 搁哪儿啊？
0: 2号楼门前吧。
4: 你看清谁没呀？
0: 不就他吗？啊？
4: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1: 就在刚才，
0: 在2号楼门前，
1: 我去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一炮啊！
0: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4: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0: 我没动手啊！
1: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0: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1: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0: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拉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4: 那没毛病啊，
0: 那得赔呀。
4: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0: 必须得赔。
1: 我赔了。
0: 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4: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4: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4: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3令5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你不赔
1: 吗？
0: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0: 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1: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0: 你看、哎、
1: 你看看，
4: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4: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4: 好，这样啊，这是2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4: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0: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1: 没有。
2: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嗯。
2: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0: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霸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2: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2层楼。
1: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着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2: 没看明白。
1: 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2: 啊，信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2: 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2: 干啥呀？
0: 哎，我就不信了你。
2: 别这样，你别冲动，
3: 我咋过年
0: 呢？信了你。
2: 哎呀，
1: 我去，
2: 哎呀，
1: 哎呦，
2: 哎呦，
1: 妈呀，
2: 哎呀，
0: 好，大藏，
2: 好。
0: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2: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2: 来，轮两下。
1: 不会呀、啊！
2: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整。
1: 哎，接演呢？
2: 啊
1: 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以后，
1: 队长，这把真打上
2: 来啊！
1: 哎妈呀，
2: 不是
1: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2: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2: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0: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
0: 还手。
2: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2: 你也有理。
0: 对呀、啊，
2: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
1: 哎，
2: 哎呦我的妈！
1: 干啥玩意儿？
2: 这年轻人，
0: 你要干啥？
1: 刺刺脑，
0: 扇一边脑袋去。
1: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1: 哎呀，
0: 2、3、8大藏，
2: 好，
0: 我连翻5个空翻，来到了2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吗？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
1: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0: 我来取车，
1: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1: 我蹭就窜出去了。
0: 我上
1: 没打着，还
0: 一眼炮，
2: 别动，
1: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
2: 新哥，这玩意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
2: 啊，
0: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1: 啊，
0: 老郭，
1: 啊，
0: 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来来，
1: 啊，
0: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他挥的手，
1: 那不对上吗？
0: 啊，对上了，
2: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0: 不是，
2: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2: 他再挥的手。 还是他在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

0: 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3: 再来一遍行不行？
1: 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0: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3: 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3: 看不出来呀、啊。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过日子呀，谁还没一个吃一堑长一智的时候呢？可有的时候吧，这智长得太快，反应太猛，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急中生智到底能生出个啥来。
1: 凯哥，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呢？
2: 不瞒你说，前阵子我端菜的时候，这个油洒凳子上，我媳妇一屁股坐凳子上，那裤子油了一大片。
1: 哎呀，那不得跟你急呀？
2: 是，训了我好几天，夸了我好几百。
1: 这点油的代价有点大呀。
2: 可不嘛，结果昨天我不小心又把这个汤洒凳子上了，我一着急，下意识的把这个凳子往后拽了一下。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媳妇摔了个大屁墩儿。哎呀，然后去医院了。然后又花了大几百，
1: 说你点啥好？
3: 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4: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3: 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4: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5: 你好，家里有访客。
4: 就说家没人。
5: 他们都听着呢。
4: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3: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4: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3: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4: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 这是底线。
0: 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3: 还行还行。
2: 坐。
3: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0: 血肠。
4: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罗然，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我。
4: 去呀！
5: 我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

0: 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

0: 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刀个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1: 扫码一个。

0: 我给你来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登记呢？还钱！
2: 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快吓唬人呢。
2: 站实。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哎，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
4: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4: 呀，太气人了。哎，
6: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6: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
2: 还有一小时了啊，咱俩就得到现场去参加这个说唱比赛了。爷爷领你学说唱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3: 为啥呀？
2: 就你爸那一身毛病，怕闹的，喜欢静，楼上剁个脚线子都他都给人投诉了。半夜睡觉听自己心跳都能醒三回，你说这是？咱爷俩要是跟他比过这一套，那不得嘎呀就过去啊？
3: 万一我爸回来咋整？
2: 他回来啥呀？爷爷早给支出去了。声东击西，你妈这些年不老挑你爸说他不会浪漫吗？啊，给他俩订了一张电影票。
3: 看啥电影啊？
2: 消失的他。你这，你这笑，老丫头，让他们说消失就。哎呀妈呀，
4: 爸，
2: 你咋没消失呢？
4: 我到电影院了，那人太多了，实在是太闹腾了，我就回来了。
2: 那我儿媳妇呢？
4: 消失了。
2: 你可别看啥电影就干啥事儿啊！
4: 你放心吧，爸，来咱们辽宁那么多小金豆，一个都没丢。他一个东北大茄子，他还能丢了呀？
2: 你咋说儿媳妇呢？
4: 爸，我回来的路上呢，接到乐乐老师一个电话，说乐乐在学校现在有点问题。不是你，你坐下吧。
2: 吓我一跳！
4: 老师说你上课爱接话，而且还一套一套的，手还在那划了，啥情况啊？爸，你是不是偷着领他学啥了？
2: 学你了？学啥？学啥了？你说那是很乐乐吗
5: ？No No， 爸爸，你说的我都没有做，我认为这不是我的错。
4: 给我个解释，他这是划了啥呢？啊，
2: 这不这两天我教他学游泳呢吗？游游就是游游游游游游。
4: 行行行，行了吧啊，学游泳，我还以为你领他学说唱了呢。
2: 学那玩意儿你？
4: 这都不是关键的啊，最关键一条，老师说乐乐在学校学会撒谎了。
2: 你瞪谁呢？啊，我爷乐乐爷爷，我还能叫撒谎啊？那还瞪眼珠瞅我？你瞅你那损粗，你瞅瞅你。那怎么的？那咱爷俩起码得有点信任吧？
4: 行，爸，我不是不信任你，咱这样啊。今天呢，我就不走了，我在家待一天，我观察观察到底啥情况。
2: 你别不走啊，哪回来呀？你进屋瞅一眼你就走了，你工作也挺忙的。教室老师反映孩子有问题，咱下不为例啊。你观察的这事我替你观察，随时向你汇报。
4: 那个爸，我今天请假了啊，因为啥呢？单位吧，楼下来了一帮说唱比赛的，实在是太忙的人了。哎呦我的妈，那一帮人在那要要领着我的兄弟找一个山点去站队，我要半天，我单位啥也没给拿，你说是
2: 太抠了。那你要是嫌你单位闹挺啊？嗯，
4: 咋的？
2: 俺们这更闹挺。嗯，我跟我孙子报名社区一个公益活动是吧？嗯，俺俩有个节目嘛。
4: 你俩出啥节目啊？
2: 敲锣打鼓迎新春。来吧孙子。

0: 我这哪回你这干啥呢？啊，
1: 挺好，继续吧，
0: 演吧。继续啥？哪有功夫老陪你呀？给他继续的。你知道我们闲还是忙啊？
1: 你有啥事儿忙啊？
0: 你快抓紧走得了。哎呀，
1: 我往哪走？我都说了，我今天在家陪乐乐一天。
0: 你这烦人，你可真烦人。我都饥渴了，你。
1: 去给你爷倒点水去。
0: 这是谁呢？
1: 我支持我儿子的吗？
0: 我也支持我儿子呢。
2: 爷爷，我也渴了。
0: 要渴了啊？哎呀，倒水儿。爷爷给你倒水儿去啊。爷爷倒水儿。大孙儿。有 apple 汁和 banana 汁，你喝哪个汁儿？
1: 我想喝一杯桃汁。
0: 夭夭了，
1: 啥意思？
0: 桃汁夭夭没有了。
2: 爷爷，我想喝桃汁。
0: 桃汁让我逮回来了。我大孙喝就有。桃汁，我最看我大孙喝桃汁了。哎呀，我大孙咋喝的？别喝，看看大孙咋喝的，真真的。哎呀，你小样，慢点喝。哎呦，大孙子小样，
1: 你喝点水都能拉了，注意点。
0: 说谁呢？说谁呢？
1: 爸，你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啊？这对我俩怎么两样对待呢？啊，我不是你的乖宝宝了。哎呀
0: 妈，真恶心！四来岁人说乖宝宝，一点心理防备都没有啊！你都给我说一身鸡皮疙瘩。你给我发什么洋箭呢？你说你能不能走？不能走，咱给我拖地。
2: 爷爷，我来拖。
0: 你拖啥呀？大乖棒。我大孙儿，大孙儿啊，你就干你该干的活。本来你爸爸就误会咱，以为咱干点别的，天天，我这都来不及了。有爷爷呢，去吧，去写作业啊！你看爷俩到点写作业，没有时间干别的。
1: 是，
0: 你拖地。
1: 乖宝宝还得拖地。
0: 哎呀妈呀，可真闹挺这是。喂，
3: 哎宋，
0: 小声，着急了？
3: 不着急，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那个说唱比赛啊，往后延了2个小时，这就不着急了。我现在准备去你们家，对乐乐有个突击训练。
0: 不着急，你就先别过来了。
3: 我都到你家门口了，准备开门吧。
0: 那你打啥电话呢？是你这
1: 是？来人，开门呢？
0: 嗯，开吧，开吧。
1: 谁呀？
3: 嘿呦，老宋，我们时间紧，我们任务重，有两个选手他们说唱有点冲，现在赶紧把乐乐叫出来，我给他弄一弄哟。
1: 你要弄我儿子？
3: Hold on. What's this? This is 你亲家吧，是吧？
1: 什么眼神啊？
0: 这是我儿子。你徒弟，徒弟，我朋友。
3: 没见过。
0: 朋友，乐乐他爸啊，不支持乐乐去说唱啊。听明白没？嗯，所以说咱不能让他明白你是干啥的。
3: 懂了。
0: 蒙住的，抓紧把他支走，明白没？
3: 明白了。
0: 我让你明白的，你全明白没？
3: 大爷，你让我明白的，我全明白了。那我让你明白的，你明白了吗？
0: 我已经全明白了，走。啊，
3: 走。
1: 哎呀！兄弟，您是？
3: 啊，我是乐乐的教练。
1: 你是教乐乐什么呀？啊，
0: 不是，是乐乐给我找的教练。
1: 这不乐乐教练吗？
0: 我教练
3: 是。
1: 那他能教你点啥呢？
0: 你过来呀！啊，你过来。除了说唱，你还会别的不？
3: 我看看啊，我啥也不会了。
0: 不行。你得帮我度过这关，你看着没？让他快点走，咱们任务完成了，好吗？你相信我，你大爷这人这辈子是有恩必报，
3: 有恩必报 ，B-box，
0: B-box 教练。哎，
1: 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学那个东西干啥呀？
0: 哎，我学那干啥呀？我在广场上的风头都被别人抢走了，有两个老头街舞跳贼好。那家伙，所有人的目光全抓住他们了，我的光环已经褪去了。所以说，乐乐说：“爷爷，那你不如学个 B-box。”我一看也对，因为其他老头没有牙，啊，他兜不住风，戴假牙的，你说叫啪啪啪，那牙子啪啪往外飞，他那。所以说。我牙行是吧？
3: 我大有天赋，
0: 有天赋啊！所以说，别忘了，行了，就点事儿，你走吧。
1: 你别，
0: 你走吧。
1: 上哪去，爸？你。

0: 你看这老师都来了，那就展示一段呗。
1: 你看老师都教你了，你展示一段呗。
2: 不是，我这我刚学一天，学艺不精啊。
1: 你的精髓不都学会了吗？这那怎么办？
2: 你看我还能骗你是咋的？就为了学 B box 买的麦克风吗？
0: 来吧吧。完事儿了，嗯，可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堂课多少钱呢？
3: 500。
0: 多少？
3: 500。500-600。
0: 这一堂课500-600，就学这么几下子，那我也会呀，
2: 着啥急呀？你一个看的，你这么着急干啥呀？那不得慢慢往下演呢？侯震。
0: 你一会儿再整个脑震，你是不是整出脑震荡了？
2: 刚才落一个，落一个环节啊，有个肺震。
0: 哎，爸，你这容易把自己震废了啊！你干啥呀？不是你这收500-600就教老头这个，你是不是骗子呀？
1: 教挺好的，
0: 这教啥挺好啊？这啥
1: 不是？
2: 这行了，说实话，你走行不
0: 行？你说实话，教啥的？
2: 到底教啥的？不是教 B box 的啊？过来啊！你再帮我想不想？
1: 大爷，我真想不出来了。大爷，你别糊了我。大爷，你要把我糊噜死了。
2: 葫芦丝，葫芦丝的，来自于葫芦岛教葫芦丝的。你看这不也得摆着呢吗？
0: 爸，这还真别说啊，像你这个年纪啊，学学葫芦丝，学学二胡古筝，很好。
2: 对，
0: 老年人
2: 我刚才许下就丝儿上来了。
0: 对，你那个什么 boss， 那对你，我觉得不好。嗯，这样，来，既然老师在这，来展示一段。
2: 对，你就别看了，什么展示吧，是俺们的事儿，你别看了。
0: 这有啥不能看的？你这，
2: 咋整？咱们不是，没事，看明白。啊，
1: 那你帮我吸引点注意力啊。
2: 我知道了，我用舞蹈吸引他。
1: 行，一首。月光下的无限连送给露娜，
2: 啥玩意儿啊？月光下的凤尾竹啊，送给我儿子啊。
1: 有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献给宋大爷的儿子宋露娜先生。嘟嘟。

0: 你多少钱一节课？我想跟你学。
1: 你跟人家学啥呀？
0: 我喜欢这玩意儿，大爷，我爱上
2: 了。喜欢这我也不能教你，知道吧？
0: 大爷，你帮我求一情呗，大爷。
2: 啥教练呢？你是不是来骗人了？
0: 我就想学葫芦丝，我这个关节我非常适合。
1: 行了，就逼我呀！我说实话，他不是我教练。
2: 爸，我就等你这句实话呢。
1: 过来，我是他教练。
2: 你教人点啥呀？啊，就你那舞蹈，你打算教人家啊？啊，来，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你教他点啥？
1: 别瞧不起我。
2: 你不是他教练吗？你教他啥呀？
1: 你过来。啊。你再帮帮他。
0: 不是，我真想不出来。
1: 你想又
0: 想。你别问我了，老宋。
1: 朗诵，朗诵啊！
2: 哇，你念报纸都费劲，你这咋啥时候学朗诵呢？
1: 诗歌、散文、散文诗，你爸爸是什么都看呢，涉猎很多内容。瞅我又质疑了，我现场做一个。主题，我要。哎呀！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我要

0: 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怎么的？要出来没？
1: 要出来了。
0: 要出来挺好吧？
2: 要的不错。
1: 爸，你都要完了，你要点啥呀？
2: 不是，就这几首歌都被我大爷要完了，我还咋要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能要就要点呗。你那么年轻，你看你能要点啥，你就要点啥吧。那别瞎要啊！
2: 别瞎，我要，我要。我要带上我的骄傲，我的荣耀，带着我的兄弟们在山顶上面摆造型。我要比你看得过的、听到过的那些所谓华丽胡哨，将它一击还要顶。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一朵六千里的火烧云，一路向北去旅行，一路向北去旅行，我要去旅行。这么说话太舒服了，噎死我了这一天。
0: 怎么样？
2: 不错不错。
1: 爸，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叫朗诵啊？啊？这叫说唱。
0: 你给那个瞎起名来说唱，你知道啥呀？
1: 他是乐乐的说唱教练，他叫卜玉，他是我同学。
2: 不好意思，大爷，我没素质了
0: 啊、哦。够狠，够狠。
1: 不是爸，那你说你偷着让乐乐学说唱，那为啥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行了。就跟我说实话，
2: 大爷，用去那边吧。
0: 你去待着吧去。还记得当年你小时候，咱们县里曲艺团举行了一场比赛，你那收快板书，当时你是最喜欢的，拿了个第一名，并且还给你颁发了奖状。那个时候的父亲呐、属实有点固执。怕影响你学习，当你面把奖状撕了。但打那以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孤僻了，不爱和别人交流了。所以爸爸这些年心里面一直愧疚啊。我现在对我孙子好，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弥补。别人都看着我给我孙子很多爱。儿子，其实爸更爱你。
3: 我咋整？
1: 爸，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不会撒谎。今天你把你这一辈子的谎都撒了，
3: 丢人了。
1: 没有，爸，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你今天撒的这些谎，其实是跟儿子撒了个娇。
4: 爸爸，我知道。
1: 儿子，爸也知道。这个奖状你爷爷撕掉之后，当天晚上他就给粘上了。我一直都知道，我就是没说。爸，当年你不让我学快板了，我就把快板放下了。但是这些年我追求艺术的这份执着一直没有扔掉，我还在坚持。
0: 你还坚持啥艺术啊？
1: 这些年我一直专心研究唱歌。
0: 爸爸不撒谎哦，没听过。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喽。
2: 大爷，您不仅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孙子，你更爱我。
0: 你上一边去，谁爱你干
2: 啥？不是，大爷，你听我说。当年县曲艺团呐，就招一个名额。你把你儿子奖状撕了之后，我就上来了。
0: 啊！
5: 大爷，我就

0: 是当时的那个二。
1: 哎呀，二啊！啊，你看看这个时间还来得及不？哎呀呀呀！
0: 咱们那个爱家乡的说唱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这样我再给乐乐排一遍，咱然后去现场，
1: 好不好？
2: 好，
0: 来来乐乐来，
1: 走走，那是你别跟他去了啊！你先到的，俺们这一整你就懵了。
2: 没事爸，我现在好了。
1: 咋好的？
2: 你对我的爱治愈了我。哎
0: 呀，准备啊，现场
1: 你也参加进来，
0: 抓个 beat。
3: 这样，白雪皑皑，那是属于东北的情怀。
4: 乡音不会被覆盖，这里人都热情澎湃。
3: 故宫、白塔、菜市场，铁甲流声大鲁香。
4: 还有那广袤的黑土地上，野蛮生长的大豆高粱。能仰望几个滚烫，你的俯瞰超越秦岭共和国长子的脊梁，撑起东北人的胸膛。因为我们烧着热炕，所以热血永远难凉。辽宁富足广阔天地，振兴未来发愤图强。
1: 好，嗨。
0: 好，不错不错，
2: 太软，心
0: 啊！行行，别学，差不多差不多了。那什么，一会儿俺们去比赛了。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我儿媳妇知道这事
2: 儿。你儿媳妇在现场等着呢。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1: 摆平了，
2: 摆平了。对付她一首歌就摆平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呀，看过来。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C 型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稳步修长，颈后的列鬃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 1975年我又看到这个龙，体量那么大，然后那个龙本身又那么形象，当时啊真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放早了，它这么进步能那么早？放晚了，晚了后来到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这个东西。
0: 玉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它代表着先民怎样的信仰？成了萦绕在考古界的巨大疑问。

0: 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1: 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说，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笔筒。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了。
0: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1: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了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幺零国道的旁边。
0: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天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对不对？明白。81年，
0: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2: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1: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

0: 所以我们就借着那叫及时种。
1: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牛河梁遗址的第二地点基石冢群和祭坛，是考古专家发现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从1983年一直发掘到1998年，共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有50座，出土的玉器是98件。
2: 1983年秋，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他们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震撼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牛河梁的诸多山冈之上，都有类似的基石冢分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墓葬群，规整而肃穆，仿佛一座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陵区。考古队决定先从体量最大的一座山冈开始发掘，这个工作区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984年8月4日上午，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0: 一开始几座墓啊，就有石棺，有人骨，不出玉器。做这个4号墓的时候，他一下子，先是这个头底下镇的那个歇后椭圆器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孙先生就说：“说他这个胸部可能……”结果往下一发，就这俩了。
2: 墓中安葬着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相交，他的身边摆放着3件玉器。一件斜口筒形玉器枕在头下，2件玉龙悬挂在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背相依。
0: 哎，就这个吧，啊，这人骨还在。这3件玉器啊，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这个玉器，所以在当时啊，社会上流传的。对它的时代什么还不是很明确，还那么进步，有那么早吗？特别那个玉龙，有那么早吗？在考古上就需要找到它确凿的这个地层证据，而且这个它是原位置。
2: 这座墓葬终于被玉龙的身份一锤定音，它们并非商周时期的文物，而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3: 红山文化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呢有一个早晚，到后来蜗牛特旗这种细形龙呢，体型都更大更舒展，做得更细致，它的眼睛也是做得更形象一些，所以从这个作品上我觉得可能是会晚于这个巨型龙，我想它可能还不会跳出红山文化这个范畴。
2: 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仍然依托于现实。曾经有学者提出，牛河梁玉猪龙的嘴上有多道褶皱，有些玉龙甚至表现出獠牙，这些特征与野猪相似，学者们认为其原型为猪，因此称为玉猪龙。
3: 龙是什么呢？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想象，一种寄托，它是一个把很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依附到这个上面来，所以龙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多种东西的一个，把这个功能都放到这个上面。
2: 如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种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来自于久远的史前时期。这是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出土的10堆素龙，来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这条巨龙长约20米，龙口张开，弯身弓背，四肢伸展，尾部若隐若现。这座尊形器来自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它的腹部刻画有猪、鹿、鸟。

0: 三种动物形象。这是西辽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朱首龙形象。
1: 5500左右的时候，纽和梁出现了玉龙，所以当时把龙这种形象再用玉器来做表达，那龙那是红山文化的开端。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的信仰，至少在6000到5500的时候，在中华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所以这是我们说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
0: 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兴德，1984年就参与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
2: 84年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墓葬，从那边开始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是连成片的，更不知道底下的墓葬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基石中，5000多年前的石头，冰冷又沉默。他们考验着考古者的耐心和智慧。
2: 因为没有发掘这种石构的这种墓葬的经验，又怕挖错，那个时候也没有相机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我要把这上面覆盖的这些石头要把它搬掉，又怕把它搬错，所以我们每搬一块石头都会画一张图，比如说这块石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都画，然后拔掉以后，希望一旦挖错了，我将来还能够把它弄回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0: 1985年9月，张兴德开始发掘第二地点1号中的14号墓葬。
2: 在打开这座墓葬之前，那个时候，郭大顺先生和这个孙有道先生，因为他们俩是不能够经常的在这个纽和梁，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个勾玉性玉佩，结果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的这座墓葬就真的发现了一件勾玉性玉佩。
0: 这件勾玉性玉器白色扁平的器身完美对称，卷曲的勾玉纹环绕四周，仿佛是5000年岁月刻下的密码。而在不远的一座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这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
3: 我们原来有的勾云玉佩吧，叫佩嘛，它一定是佩在身上的吧。那后来发现，它都是竖着放的，它不是横着放的。那个最大那一件干脆就是不在身体的，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左侧那件最大的，和他那头部的就在这个位置放，和那个斧钺那个出土的位置很像。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配，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神权的一个象征。
0: 红山先民为何要把勾云形玉器放在墓中？他们究竟暗示着什么？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着太多的秘密。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0: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0: 其中有两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寿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寿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3: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了。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4: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玉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它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2: 这种褐色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

0: 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2: 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崇尚金银，崇尚这种宝石啊，但是呢咱们是崇尚的是这种玉器。君子以玉比德，很多的美好的词语都用玉来表现，比如说形容这女孩子亭亭玉立，男孩子呢玉树临风。所以说带玉呢基本上都是美好的词汇，咱们追求的是一种平和，一种温润，那么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文明特征一种和平性。
1: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玉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6天5晚的辽西走廊自驾之旅，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阜新。如果要选两样东西为这趟旅程收尾，我会选10000年的石头和水。阜新是全国最大的玛瑙产地与集散地，玛瑙储量占到了全国1/2以上。每到这个时节啊，全国各地爱石之人都会奔赴而来。我和小叶也满怀着好奇，打算先去玛瑙博物馆一探这份大地的馈赠，
1: 去看一下玛瑙的原石库。这边要设计一个电灯泡，然后这里面呢应该是个龙马精神，我已经看到字了，龙马精神。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俏色小雕的。
2: 对，哇，
3: 能够经您的允许摸一下吗？
4: 可以的，别摸坏了。
3: 这个1000多万啊。
4: 阜新玛瑙雕呢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技艺。那这件作品呢叫做17节龙凤纹镂雕花熏，其实它的主体呢是花熏，就是早期点香用的，现在更多呢，对，现在更多呢是作为一个观赏性。它做这个球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球其实原本在中间，它围着这个4个柱，先把其余多余的部分先去掉，它可能最后会留下几个点，让这个球不掉下来。一直到最后做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个其他一些支撑点我们去掉。
0: 直到亲眼看见这些作品，才懂巧夺天工从来不是一句夸张的成语。石头里面竟然长出了花鸟鱼虫，能生出古雅庄重的器型。那一刻我很深刻地感觉到，有些温度，有些心意，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手。
3: 来设计一圈自己的玛瑙手链，
1: 拜拜，展示。你的是什么呀？
3: 我的是一尺小锦鲤，
0: 好看，而且非常搭你今天的衣服。逛完玛瑙博物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阜新蒙古

0: 古族自治县啊，是蒙古族聚居地，牛羊肉做得格外地道实在。我和小叶选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1: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半斤烧麦，一斤是30，
2: 半斤15，好多呀，
1: 15块钱这么大一盘，而且是全肉的。这个是牛肉馅饼，
2: 牛肉馅饼
1: 4块钱一个，敢脸大了，
3: 很软糯，很筋道，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到北方多吃面粉，回去吃不到了。
0: 一桌子菜吃下来，最难忘的还是牛肉馅饼和羊汤。这里的羊汤是清汤熬的，炖得奶白奶白，撒一把葱花，喝下去，整个胃都暖了。在阜新还有一件很妙的事，这里藏着来自地下酝酿了上亿年的温泉。
1: 这个水真是洗完以后身上摸这个肌肤的感觉都是滑溜溜的，
2: 对，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变得更细嫩了。
1: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一个非常解压和放松的事情。就泡在这的一瞬间，我们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旅途的疲惫一点都没有了，烟消云散哈。
2: 作为一个自驾游的整体线路来说，我觉得每一站跟每一站之间规划的是非常的科学的，大概都是1-2个小时的车程，不会感觉很累，把整个辽西大地的风情都感受得透透的。我没想到在这样的5-6天的时间里面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体验。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是对东北文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1: 是呢，
0: 来的时候我以为辽西是一条路，走完才懂得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从盘锦热烈如火的红滩，到锦州的山与海相依，从青城的烟火与时尚，在奔赴朝阳的一年回响，一路看来，看的是山海辽阔，品读的是千年沉浮。五座城各有性情，各展风华，这便是辽西走廊藏着无尽的故事与期待。
4: 辽西走廊，
5: 辽西走廊，
6: 辽西走廊，
7: 辽西走廊，
8: 辽西走廊，我们。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禀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
2: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我有敌人五口兵，
4: 众将观。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我有一点小事儿，想请您呢帮个忙。哟，
0: 立冬还有事需要我帮忙？啥事儿？说吧。
2: 看您那得意的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们家小二哈，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在那个双阳路场，不是冷总吗？

0: 是
1: 带着你看梅花鹿，孩子就说说这梅花鹿这太可爱了，比那个动物园关在笼子里头的梅花鹿好玩多了。然后呢就嚷着哈说也想到那个

0: 腿啊都有点发沉发酸，腰也有点僵，但人家冷总一点事儿没有，一直走得飞快。哎，我在他后边都有点跟不上了。
1: 嗯，刚子你猜冷总今年多大年纪？
0: 多大岁数？我感觉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小，40出头。错
1: 啊，我告诉你，他今年52了。
0: 52？嗯，哎呦，可真的一点看不出来呀、啊，那也太显年轻了。不说别的，就他那头发就比我强，一根白头发没有啊。
1: 是啊，那你想想，你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冷老弟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他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最正宗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这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那他的身体状态能不好吗？别说平常走路了啊，之前我跟他一起爬过山呢。他把同去的两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全甩后边去了。我记得那天我还特别羡慕的就问他：“哟，你这个腿脚行啊，挺不错呀。”他哈哈大笑就跟我说：“我有一个秘诀。”我什么秘诀？是一道菜啊，我经常吃它，对我的骨头关节特别好。
2: 我好奇。
1: 你也好奇了。
2: 对啊，他说的什么菜呀？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哎，
1: 其实说出来也没那么神秘，就是一道加了鹿茸血粉的这个蓝莓山药。
0: 蓝莓山药啊，这我知道啊，有名的饭后甜点吗？
1: 啊，对呀、
0: 往这里边加那个鹿茸血粉。那怎么做呀？
1: 你们俩想不想学？
0: 想啊，
2: 我也想学。
1: 你也想学？
2: 谁不想学？
1: 行行行，那我就把具体的做法演示给你们两个看。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需要用到的食材有：铁棍山药、白糖、牛奶、蓝莓酱、鹿茸血粉。首先呢，戴上一次性手套，把山药去皮切段儿，上锅蒸熟。然后把蒸熟的铁棍山药放到碗里，把它压成细腻的泥状，然后加入适量的白糖来增加口感。把这个山药泥呢，再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取出山药泥，分几次加入少量的牛奶，把它拌匀，调到干稀适中，然后装盘儿，把山药泥呢做成自己喜欢的造型。接下来呢，往这个蓝莓酱里呀，加入少许的温水，适量的鹿茸血粉，把它调匀，然后把它淋到山药泥上。那么这道鹿茸血粉蓝莓山药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嗯、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会了啊。哦，原来是把这个鹿茸血的粉末啊加到了蓝莓酱里头、
0: 啊、对。
2: 那如果不是看着您做哈、啊、这还真看不出来说加了这个鹿茸血。
0: 其实你要是自己去吃一口的话，你待会儿可以去吃啊。嗯，吃的那个口感没什么特殊的味儿啊、哦、就是一道口感绵密酸甜可口的一道小甜品。
1: 看得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看来冷总这小秘诀也不难学呀、啊。啊，哎，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这么一道小甜品就能对人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啊有好处啊？啊，你得给我们大家伙讲讲啊。
0: 啊，行啊，这道甜品呢，看似简单，其实呢，这冷老弟呀、啊，他是花了不少心思的。首先呢，他主食材选的就特别好，嗯、铁棍山药。山药的营养是十分丰富的，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自古以来，这铁棍山药就被人们视为是补虚的佳品。那么山药呢，有很强的补肾的作用，而肾脏的健康呢，会直接影响到骨髓的状态。

0: 所以我们吃点山药能帮我们保持骨骼的强健。很多的医学古籍当中都说这个山药啊能止腰疼，能强筋骨。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山药里边含有的粘液多糖和无机盐结合以后可以形成骨质，让我们的软骨呢富有弹性，同时能增强骨骼的强度和密度，能够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有人就试验过，说是一个礼拜吃两次山药就可以明显的减少腿抽筋的现象。
1: 哇，这么灵。
2: 哎呦，我爸他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啊，
2: 还特别容易这个腿抽筋儿。
0: 嗯，
2: 哎，这好了，回头我得跟他说
0: 啊，
2: 多吃那山药。
0: 那是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但是立冬，我跟你说，光吃山药作用毕竟来得比较慢。如果说你能给你老爸买点这个鹿茸血粉，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配合着山药泥一块儿吃，这个作用就快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2: 对，
0: 这个山药啊，只能算是基础的食疗啊，鹿茸血粉呢，那才是最关键的点睛之笔。要是没它，冷老弟他这道甜点呢，也就称不上是什么秘诀了。
1: 对对对，阮老师啊，要不是你让我到那个双阳鹿场去参观
0: 啊，
1: 哎，让我认识的这个冷总还有李会长，我真的不知道鹿茸血有这么好，这么珍贵。这鹿茸血里面有六大再生因子，那肯定也能促进骨骼再生因子呀。
0: 对对对，鹿茸本身它就是骨质吧，长到最后是不是很硬啊？
1: 对，
0: 对不对？你掰都掰不动的啊。它里边有大量的软骨组织，我们人类去割这个鹿茸，等于是锯断了鹿的一节骨头。你说咱人的骨头要是断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对不对？伤筋动骨起码100天，
2: 是
0: 100天，而且也未必能长好。鹿茸它断了以后呢，它能以惊人的速度再生，知道每天长多少吗？
1: 这么点儿。
0: 他都知道了，他去了啊，对，能长出2-3厘米，甚至还要多一点儿。而且他新长出来的鹿茸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哦，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完全再生。
2: 完全再生
0: 就完全一样啊。鹿茸呢，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唯一的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大家说它有多强啊？
1: 真的太强了。
0: 对呀，这么强大的骨骼再生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这咱得听这个字面的意思，软骨形成因子，这种因子它能够促进我们软骨的生成。
2: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0: 啊，
2: 就是这个鹿茸血它对人的骨关节那可太有帮助了。
0: 是
2: 我们多数骨关节的问题哈，不就是从那个软骨磨损上来的吗？
0: 没错没错，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关节软骨就容易出现退化，而且我们的弹性也会减弱，再加上人走路啊，我就马上奔七了，走到这
2: 磨呀，
0: 你这不就磨了吗？就立冬说的磨呀，磨损了，那软骨这个地方呢会逐渐的变干，然后变得越来越薄，就导致我们骨密度低了，导致我们骨质疏松了，还有各种各样骨关节的问题。这样一来不光是影响我们行动啊，还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补充一些鹿茸血里边的软骨形成因子，就能提高软骨细胞的活性，促进生成一些新的健康的软骨。那不管是什么颈椎经常疼的，腰经常酸的发僵的朋友，还是我们的膝盖酸麻肿疼的，甚至关节变形的，你这个弯都打不过来了，你也走不了路了，那都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么这些痛苦呢也都能有所改善。即便有人说了，我可没这些问题，你即便没问题，你吃点鹿茸血也对你的骨关节的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1: 明白了
0: 啊，
1: 回头啊我也买点鹿茸血粉，做点蓝莓山药吃吃。
0: 行啊。哎，不过刚才我得提醒你
1: 啊，
0: 你买那个鹿茸血粉的时候一定要买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你千万可别买那个什么3-的啊，那个营养价值跟2-的差远了，你也记着啊。
1: 我也听别人说过，只有2-的鹿茸和鹿茸血啊是最好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这次去双阳我特地问了

0: 冷总，我这到了双月就听二杠二杠，到底什么是二杠？哎
1: 呀，这个二杠这个说到其实也挺简单的啊。这个鹿茸吧，它从生长的时候，它一岁的时候它出的是毛桃，再往后长可能就二杠，有的长得大的三叉、四叉，再多的可能有五六个、七八个角的，那就是怪角啊、就这样。这里边呢，最好的就是二杠。二杠啥样式的呢？就是一个主干加一个门枝。
0: 哎，是不是我们背后的这些鹿大部分都是二杠？
1: 对，就是这个圈里边的，我们基本都是二杠。啊、
0: 这就是好的。
1: 对，这是这个是最好的了，等级最高的。嗯，它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那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双阳的这个梅花鹿啊，跟其他地方产的这个梅花鹿，这个鹿茸啊，在这个品质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了，因为双阳型梅花鹿这个商标已经这是国务院发的啊、双阳型梅花鹿为什么？就是因为地理位置，这个经度和纬度，它的鹿茸长的时间生长时间是最长的。它那个夏天的时候它割完茸以后它要储存一冬天，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长茸，说这个鹿茸生长时间长，跟南方不一样，南方冬天可能还在生长，但是它南方的营养价值就没有北方的高，尤其双阳这个地方，它这个鹿茸的营养价值高，鹿茸血里边的含量营养价值就都高
0: 啊。那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二杠哈，有大有小，那你问了，同样是这双阳的，同样这一个圈里的这个二杠，我怎么区分哪个营养价值更高？
1: 这个很简单了 这就是鹿茸等级，二杠的等级啊。我们讲究的是白毛黄地占三元，
0: 白毛黄地占三元。
1: 对，你二杠是这样的嘛？这个白毛指的是这个这个鹿茸上面的这个小毛，
0: 小绒毛，
1: 绒毛特别软，
0: 白，
1: 哎，特别白色。黄地就是说这个鹿茸它长得焦黄，哎，特别黄。占三元指的是啥？指的是这个嘴，我们这俗称那个头叫嘴头，这个主干包括根儿长得都特别圆。再有一个区分它等级的就是我们讲究的肥大嫩，
0: 肥大
1: 短粗胖的鹿茸是好鹿茸，长得挺长挺细的鹿茸它等级就不好。
0: 那这样听冷总这么一说，明白了，长知识了。看看这鹿茸长得这么好，那这里边的血也好啊。
1: 那一定是啊，这个鹿茸它为啥能长这么粗这么大这么肥？因为它血液循环好，它这里边，所以你这个割下来的鹿茸里边的是排出的一个鹿茸血，它营养价值更高，它的微量元素含量会更高，所以它对人类的贡献价值也会越高。
2: 哎呦，羡慕哦！要不说这回你是真没白去啊，这双阳梅花鹿这大鹿茸，好家伙，太招人喜欢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原来这个二杠的鹿茸它有这么多的讲究。这冷总跟你说的什么来着？白毛黄地儿
0: 占三元儿
2: 啊！对对对，占三元儿。你说这要不是亲自到那鹿场那儿去看，谁能知道啊？说自个儿买到的加工之后的鹿茸产品，那用的是不是这样的鹿茸，都不知道。
0: 那肯定是区分不出来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按照冷总讲的那个仔细看了，那些梅花鹿的头顶那个鹿茸啊，都有一层细密的小绒毛，用手摸上去啊是软中带硬，而且那颜色呀是白的。冷总说呀，如果这个鹿茸不新鲜了或者是不嫩了，这层绒毛的颜色就会发深发暗，然后黄地儿指的就是鹿茸本身的颜色。我看的那些鹿茸啊都是棕黄色的，还泛着光泽，看起来非常的结实健康。
2: 哎，对，还有这个占三元，
0: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鹿茸的底座，它是圆的，整个的杆子的部分呢也是又圆又粗，尤其是最上面那个头，越是圆溜溜的越好，越圆越大，说明里面的营养物质啊越多。
3: 那顶头上有蜡片呢，
0: 对呀，
3: 那可是卖得相当贵了。
0: 对对对，冷总也跟我说了，鹿茸顶头那个小鼓包就是蜡片，大的呢能切五片，小的呢只能切两三片，市场上按克卖，知道一克多少钱吗？一克得卖200多块钱呢。
3: 说实话，刚子，冷总带你看的这个养殖基地的鹿茸确实比阿拉努方格要好，就比我们南方的要好。我们南方的二杠鹿茸呢

0: 跟大家讲，我见过比这个呢要细要瘦，显得更苗条点儿。哎，不过人呢苗条了呢是好事儿，但是鹿茸太苗条了，说明它血液里的营养还是不太够多。要不说还是北方更适合养梅花鹿呢，尤其双阳这个地方的梅花鹿啊，那个鹿茸啊，真像冷老弟说的，那就是一个肥，一个大，一个嫩。谁呀要是吃到这样的二杠鹿茸或者是鹿茸血呀，那我告诉你，您可是太有福气喽。
1: 不行
0: 啊，怎么了？
2: 袁老师
0: 坐不住了？
2: 不，我说真的
0: 啊，
2: 我找时间我得跟您请个假。
0: 为什么呀？
2: 我得跟刚子一样
0: 啊，
2: 是吧？我得到这双阳去看一看
0: 啊，
2: 我亲自感受一下什么是那个最好的二杠鹿茸，省得他老闲的。
0: 行行行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 对，
0: 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如亲眼看一看，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部呀。据我所知啊，现在市场上卖的某些鹿茸产品，
2: 嗯，
0: 他说是二杠
2: 啊，
0: 其实呢是用三杠冒充的，
2: 以次充好了。
0: 对，关键它成本低呀。
2: 哦，
0: 这老百姓你要是不去你也区分不了，对不对？你听见冷总李会长讲了以后，你心里就明白。
2: 咱们老百姓没听说过。
0: 对，二杠三杠你都没听说过，你看老百姓区分不了吧？就算真的是二杠，那就像冷老弟跟刚子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那品质未必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鹿茸产品的话，真的你要找认识的人，靠谱的人去联系，这才行。否则呢，我们容易上当受骗。
3: 确实是
0: 啊，
3: 哎，我觉得冷总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
0: 嗯，
3: 毕竟人家是专门啊管鹿产品原材料这块的，
0: 嗯，
3: 研究那是透彻呀，
0: 嗯，
3: 而且呢，他就守着双阳这个鹿场，拿的那肯定都是最好的。
4: 对了，那天在鹿场啊，我还看到一对特别大的鹿茸呢，你们两位也一起来看看。
5: 刚子，你看看那个这只鹿茸，它这个二杠好不好？
3: 哎呦，那这个二杠里边那个鹿茸血应该多呀？
5: 它其实也不多，
3: 也不多。
5: 这个二杠它也就能产二两血。
3: 哦，二两血？
5: 对，
3: 那不够我粥一口的。
5: 要不说鹿茸血它珍贵呢。平时我们就拿这个鹿茸血割茸啊，之后产出的鹿茸血，我们自己泡点酒，没事自己喝点。我们是，你看我们身体怎么样？
3: 那是啊，你看看，咱俩差不多同龄吧，比我年轻多了，太棒了。
2: 哇，这回是真见到真东西了哈。
0: 嗯嗯，
2: 真羡慕人冷总。
0: 嗯，
2: 阮老师，
0: 哎，
2: 您能不能跟冷总说一说呀？
0: 啊，
2: 就把他那个好的这个鹿茸血
0: 啊，
2: 卖我一点。贵点也值啊，对不对？
3: 是啊，我也想买点儿。
0: 我跟你们俩说啊，
2: 嗯，
0: 冷总啊，弄点好的鹿茸血，他也不容易，
2: 也不容易。
0: 是你没听他说吗？
2: 嗯，
0: 那么大的一对鹿茸，才出二两血，
2: 哟，
0: 他自己也没多少。
2: 嗯
0: 嗯，你俩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行，阮老师，只要你别忘了这事儿就行。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喜悦，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差点呢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啊。”
2: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哈、买菜回来，
0: 嗯，
2: 在路上呢拐了2个弯之后，
0: 嗯，
2: 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
0: 嗯，
2: 越走呢感觉就越不对，
0: 嗯，
2: 当时手机呢没电了，
0: 嗯，
2: 心里就特别害怕，
0: 嗯，
2: 抓着人就问路啊，
0: 嗯嗯，
2: 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
0: 嗯，
2: 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
0: 嗯，
2: 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
0: 嗯，
2: 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
0: 哎，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2: 对，
0: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3: 嗯嗯，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
0: 啊，
3: 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
0: 啊、
3: 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
0: 啊
3: 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0: 嗯，
2: 对呀、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
0: 嗯，
2: 好家伙忘了关煤气，
0: 要命的了。
2: 嗯，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0: 是。
2: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
0: 啊，
2: 说看阮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
0: 嗯，
2: 但是呢

0: 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
1: 嗯，
0: 就是想问问您呢，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哈，就是双阳梅花鹿的这个鹿茸血，你们用的放心吗？
1: 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六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能激活再生脑神经细胞，明显就增强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很多朋友我感觉到呢都希望我帮忙找点好的鹿茸血，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在找了，我还想找那种经过冻干技术制成的鹿茸血冻干粉。为什么呀？因为冻干技术能综合鹿茸血里边的热性，就更加适合所有的人来用。那这位朋友，您平时呢，您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呀、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0: 对，
1: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0: 阮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得清楚？我们来看下一位。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哈哈大笑，
2: 哈哈大笑，
0: 对，
2: 那肯定是性格乐观的朋友啊，对不对？
0: 并不是
1: 啊，
0: 并不是，他下边写了，他说我起这个网名啊，是为了鼓励自己要乐观的去面对。其实我现在呢，只想大哭一场。
1: 为什么呀？
0: 就在5天前，我爸走了。
2: 哎呦，
0: 我爸是脑血栓后遗症很多年了，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么多年呢一直靠吃药来维持。那天呢家里头就我爸一个人，等我妈买菜回来，发现呢我爸已经是不行了。
1: 这位朋友啊，其实人呢，说实话啊，总有生老病死的时候，您呢要节哀顺变啊。
0: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以前吧，这个爱人呢总劝我说，你啊别熬夜，别吃凉的，别光吃那个大鱼大肉。我呢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后来呢也是查出来有三高了，心脏的供血也不足了，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呢下定决心了，我要改变。我今年都40多岁的人了。我爸去世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啊。我儿子才10岁。我怎么着我也得陪着他到上大学呀。所以为了我儿子，为了我爱人，我必须让自己健康起来。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是面对至亲的离去，突然产生了一种大彻大悟，要为了家人改掉那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
0: 对，
2: 这位兄弟好样的啊，我听你。
0: 对，而且他还说呢，他说现在呢很想用鹿茸血来改善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二杠的。那就想请阮老师您帮忙给爸爸关，找一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
1: 这个鹿茸血是不是二杠的？产品包装盒上我告诉您，一般不会标注。要想买到真的，只能亲自到鹿场你去监督。但观众朋友，这个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会帮大家呢去找真正的二杠鹿茸血，并且呢要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因为只有这个呢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它里边含有全部六大再生因子。像您这位朋友，您是三高的问题，心脏的问题，二杠鹿茸血里的血管生成因子就能帮您改善，因为它能再生出新的血管细胞，替换掉那些

0: 老化的受损的细胞，让您的血管呢重新变得健康有弹性。但这样的鹿茸血呢特别稀少，我能不能帮到您还得看情况，您呢就等我的消息。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2: 温暖他说，有幸哈、啊、吃到过一次最高档的鹿茸血，是沾了亲家的那个光。
0: 哟，嗯，吃到鹿茸血跟亲家有什么关系呢？
2: 他说我只是一般的家庭哈、啊，但是儿子呢挺有出息，嗯，1.8米的大个儿，嗯，然后呢上了一好大学，嗯，当时大学里边呢有两个女生都喜欢我儿子，嗯，一个呢家里条件一般。另一个呢家里边是开公司的，很有钱，嗯，我本来以为呢儿子跟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啊肯定是成不了啊，毕竟这个相差太多了嘛，嗯，但是没想到呢俩人最后呢还真结婚了。嗯，那女孩呢说不在乎男方的家庭条件，连那彩礼都没要。
1: 嗯，看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讲门当户对，只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那经济条件都不是障碍。
2: 这位友说呢，之前亲家母哈、啊、听说我这老寒腿犯了，然后呢还腰疼，就送来了一盒那个鹿茸血，说是正宗的双阳梅花鹿的，还是冻干粉，比那个鲜血他说效果更好。我呢就吃了这一盒，嗯，腰跟腿呢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疼了。嗯，听说这一盒好家伙得好几百块钱呢。嗯，你说我自个儿我是舍不得花这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人亲家母去要啊。
0: 那倒是，
2: 对吧？就想问一问阮老师、嗯、能不能从您这儿买一点啊，最好您得给便宜点儿。嗯，太想接着吃了。
0: 我是听您后边几句没说，我都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就这位微友跟亲家母那儿不好意思开口、嗯、而且亲家母的这一盒鹿茸血冻干粉让你吃到好宝贝了，自己感觉相当不错。您亲家母说的没错，冻干粉状态的鹿茸血要比鲜血状态的那种好很多很多，尤其是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打的粉，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和稳定性，而且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您自己吃了以后，这其中的软骨生成因子帮您再生了很多健康的关节软骨细胞，所以您就有了这么明显的改善。那么这种鹿茸血冻干粉不仅价格很贵，关键你到外面去看看，就是卖这种的也很少，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这样我这边呢争取呢帮大家找一找这种鹿茸血冻干粉，如果说能找到，我也一定会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砍到最低，您就等我的消息吧。嗯，
1: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